0: 喂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924路方。
4: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点钟啊，翻工嘅早高峰又开始啦，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现时贵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中南市场往丹灶，海柏路嘅桂江立交亚厚大桥往广州，就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啦。另外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位置咧，就摆紧长龙，龙尾已经去到陕西大道嘅罗村立交。大家途经呢一条路咧，真系要俾足耐性啦。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山大桥往蓝石，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105国道容器大桥往广州都是车多缓慢紧啦。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提示，沙涌至到雅瑶互通往开平方向就现场有施工，封闭了右边的两条车道，现场行车相当拥挤，一早条车龙有成2公里那么长。有需要赶时间的朋友，看一看导航有些怎样的提示，方案二、方案三精选。南二环方面，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的方向咧，现时亦都出现车多缓慢的提醒啦。另外提醒你，为了要配合升级改造，南海桂丹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咧，就实施全封闭管制嘅。途经车辆咧，需要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去到9月中，大家互相知晓下。双茶路放煲路放，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7: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8: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7: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蚊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 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3: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9: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3: 城市超佳人，
9: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4: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开启全新工作周的工作和生活啦。是啦，今天是星期一啊，看看有几多朋友是如常出门赶返工的先。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暑期开始啦，稍微刷一下朋友圈，你都会发现，哎哟，真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有各自的世界，是吗？有些已经出发睇目的地，有些准备出发。欢迎大家来分享做生活点滴，除了选择我们的官方收听平台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之外，稍后时间方程视频号直播咧，亦都会如常嘅。欢迎大家都上线啊！只要选择你更加方便收听同收睇嘅平台，咁我哋都可以接收到大家嘅反馈啦、留言啦，同埋你想同我讲嘅嘢啦，咁样。咁如果已经唔喺本地，但系又听到节目、睇到节目嘅朋友仔咧，都不妨落个定位，因为咁样先至可以真实知道你哋到底散布喺边一度。好，开启全新工作周的城市俏佳人。如果你说我哪里都没去，都是继续赶回工的，那都欢迎你，因为我都一样。早晨啦，你好，我是方可晴。我犀利了，过了周末时间，他都是啟德开 show 啊，送了10分钟 talk show 给你，终于有人肯站出来为郑秀文讲真话。他都说的，你不敢讲的我帮你讲，他是黄子华。

开嘅系黄子华会有蓝天，如果佢开演唱会咧，应该都冇咩歌唱嘅。不过呢首应该系大家好期望有机会听到佢喺舞台表演嘅。喺郑秀文嘅答谢会上咧，佢话佢有表演嘅，佢嘅表演咧就系除咗副眼镜咁，咁不过佢讲笑嘅啫，真系送咗一个非常之有诚意十分钟嘅栋笃笑俾大家，同时佢仲要揽住个吉他唱咗《终身美丽》啊！自此，《终身美丽》有咗另外一个版本，系黄子华嘅版本，唔知点解。自从郑秀文开咗呢一个答谢会之后，再听翻呢一首歌嘅最后一段歌词，你真系好感触。极美好。今日开工嘅路上，同你连续分享佢哋两个嘅作品。

呢一句，就系呢一句，就系呢一句。任他们多漂亮，都未及你矜贵。Ella 话：可成啊，我寻晚喺现场啊，真系诚意满满啊，羡慕在现场嘅每一位。作为一个 live show， 作为一个演唱会，作为一个音乐会，佢嘅表现同表达，几万人嘅能量流动，系冇办法用言语去话俾你知，当中有几咁感动同震撼。

0: 荷包蛋话开心，星期一有翻工在路上，听到你两首歌都好中意，令到我心情好好多啊！真工作周开始啦，各位，这个安排同以往都有啲唔一样，因为一般情况下第一首歌翻嚟之后就即刻讲天气。我哋今日听完歌之后再讲，系三岁小俊就话哇热辣辣的一天又开始了 ，Claire 亦都话呢几日真系好热咯，空调外机模式一直吹啊，真系好想飞到一个好凉爽嘅地方放假。好，咁多位系咪都继续系翻工噶？有朋友话可晴，你个风扇几时先可以上架？应该呢个夏天冇乜机会，同佢冇乜缘分啦，系咯。咁多位会唔会今日都揸住自己把小风扇出门嘅咧？吓，留意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啦。因为过咗嘅周末时间咧，我哋中国真系好大部分一个区域啊，其实都系受到台风包围嘅外围下沉气流及登陆附近嘅整个雨水影响嘅，该热嘅地方极端酷热，该落雨嘅地方雨量又非常充足。上个星期六咧，我哋广东嘅高温榜喺汕头啊，见到系排喺 number one 领跑嘅。点解？因为当地真系录得 38.9 摄氏度。咁我哋佛山咧喺周末嘅时间咧，午后都37度嘅过，所以咧就都将高温预警咧系升级咗嘅吓。现时为止，我哋依然都见到咧系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降级又未解。新工作周开始，天气会不会一直都咁好同埋咁热呢？嚟了解一下。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9.9 啊，系咪？唔系话应该过30啦吧？哦，啱啱过30.1摄氏度。但系呢个温度都显示比寻日同期下降咗1.2摄氏度噶咯，各位。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但系有分散嘅雷阵雨，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最高午后都有成36度嘅，相对湿度50%到80%。但系新工作周开始咧，嗰啲雨水都同我哋一样系要翻工噶吓。今日开始逐渐就受到弱季风槽的影响，广东省整体的阵雨都会增多的。明后两日我们佛山呢就会有中雨的，只要一开始落雨高温就会缓解的了。明后两日的最高气温大概只有32度而已，跟今日午后最高36度相比都有4到5度的差距的。所以不想这么热的跑仔会盼嚟雨水，但唔想雨水嘅朋友仔咧，就真系都要接受出门又会开始唔系咁方便嘅天气状况。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做好应对一切嘅方案。晒嘅时候好好防晒，有雨嘅时候好好防雨。早上时间8:17，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扩错、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嗨，早上好
7: ！Hello， 大家早上好
6: ！Hello，
7: 大家早上好！
3: 早起嘅 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5: 新起点。
0: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大家嚟收听节目啊！佛山家嘅花生互动版面可以听，可以留言，可以分享，可以上图。方城视频号直播间咧，亦都直播如常啊！阿 Lucky 猫就话啦：，可晴啊，周末时间真系热到唔敢出门啊，咁样。但系如果你有嘢做咧，你系冇办法唔敢噶，一定要出门。好似我周末嘅时候咧，我就晒到成块面又红波波啦，喺两。

0: 諗咗好耐都諗唔明咩係正念呢，咁因为当时仲要係第三人民医院嘅医生，但係正念，正念食饭，正念行路，正念踩单车，正念游水，正念瞓觉，嗰个正念就其实就係当下，而家係乜就係乜。
1: 其实返去我哋头先讲到嘅清洁同埋照料呢个概念里面啦，每晚都会冲凉洗头啦，咁其实都喺度清洁緊自己。相信应该好少人会带住嗰种好厌恶、好抗拒嘅心态，哎，又要冲凉啦咁样吧。
0: 唔厌恶，但系都唔专心，因为而家带埋手机入去冲凉。
1: 哇，总会有啲人系会相对比较专心地冲凉，即系真系好享受呢个浸个泡泡浴啊。
0: 你专唔专心？
1: 一时一时咧，赶时间时就唔专心。真系，我觉得我系需要好好咁样冲一个凉嘅时候咧，其实系真系会愿意去专心，因为喺嗰个 moment 你会觉得你系喺度好好照顾紧自己嘅，系啦。当我哋带住呢个照顾嘅概念去对待我哋嘅空间嘅时候，会比较容易去产生呢一种正念嘅修行，照顾紧我自己嘅空间嘅。
0: 系咁啊！如果前边我哋提到嘅咁多嘅点，你都认同，你都认可，你都想做到。下一步我真的要动手去做了。这本书其实有非常之详细的执行指南的，今期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有限，没办法详细展开，但我们都提一提，在这一部分的实操指南当中，有没有一些指向性比较明确的步骤啊，这样呢？
1: 是根据不同的空间给到不同的清洁指引给大家的。那我们今天就比较推荐一个叫做感知工作法，围绕回怎样在清洁当中去收获能量的这个方法给到大家的。
0: 嗯，好，展开讲讲。
1: 那么因为一讲到搞卫生大家都很头痛，所以都是不建议一次过搞晒整间屋企的。最好就是揀一个你自己最想改变的角落，又或者是你觉得最可控，或者是你最想照顾的那个空间开始。咁啊，搞卫生之前一定系要收拾啦，所以咧系会用翻断舍离嘅方法去准备三个袋嘅。咁呢三个袋咧就系帮我哋嘅物品去归类，第一个就系你要掉嘅，第二个就系要送俾人嘅，第三个就系你可能未知嘅，你待定嘅。当你分好类之后咧，清走唔属于呢个空间嘅嘢，留低你需要嘅嘢就得噶啦。第二步咧就系带住觉察去抹啦，将注意力收回到你嘅双手同埋眼前嘅物体之上，你要感受水嘅温度啦。感受抹布抹过的台面的阻力，看着那块污渍在你眼下的动作一点点消失，露出了本来的光泽。当我们带着正念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有感受的。而到第三步，我们就需要观察光的返回了，看着那个被你抹到干干净净立立令的角落，灯光又或者阳光照晒在上面，静静地感受它在欢迎你进入这个空间里面。
0: 讲到话清洁和日常，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工程，因为一提工程你就很难起手，它应该是成为你的生活习惯，例如说可能睡觉前的五分钟啊，或者是瞓醒之后的五分钟啊，咁样。当你固定咗呢个节奏同埋肌肉记忆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将会为你每年所谓嘅大清洁呢，就真係减轻咗好多好多嘅负担啊。
1: 是，所以我自己的做法呢，就是每日固定会留十分钟的时间来去清洁我的睡房的。
0: 是。
1: 因为我睡房是最可控和我使用率最高的。
0: 是。那就从你最在乎的那个空间和最能够把握的空间开始做起啦。
1: 是啊，所以书里面有讲到的就是话，如果所有的空间不一定是全部你所控制的，又或者你的家人未加入你这个行动的，其实都不紧要，你就是从你那个最可控的空间开始做起，那就已经足够照顾自己了。
0: 今天我们推荐了一本书给大家，一边阅读一边实践，叫做《清洁的力量》这样。如果你在家都需要很大部分去承担家务，又或者可能你的工作就跟这个清洁有关的话，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获取到足够的心理支撑力量同埋实操方案。
1: 咁如果有朋友可以分享自己喺度搞卫生嘅时候获得力量又话平静嘅话咧，我都好想听下大家嘅故仔嘅。
0: 系啊，好啊，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好啦，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缓慢嘅路段包括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金沙大桥往丹祖，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月湖台往返兴业路的方向呢，就现场因为有施工的关系，现在就摆紧条长龙的，龙尾在陕西大道的罗村立交，希望途经这条路段的朋友呢要留意一下，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也都要预留更充足的时间。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位置往市府，人民西路妇幼保健院对开位置的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现时都仲是车多紧的。高速方面仲有一条路呢，也都是我唔止一条路，两条路都是摆紧车龙，大家留意一下啦。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沙贝立交一段往返广州方向实时的车龙呢，仲显示有成1公里。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方向车多，龙尾在顺德东立交。广深高速狮山加油站往返三水的方向部门。广佛兆高速方面，女水枢纽往返鸭江的方向呢，现时都是车多紧的。好啦，这个时间呢都多缓慢路段的，希望大家出门的话呢就要预留更充足的时间，令到大家在路上的时间心态和状态都是从容一点。上报路况和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留意天气情况啦，现时呢都系阳光灿烂啦，有朋友话周末就开始热啦，系咪热到今日啦？系，今日都仲系几热㗎。现时录得嘅实时气温呢超过咗32度啦，但系呢个温度其实比寻日同期呢降咗少少。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解除，亦都冇降级，代表今日天气依然保持炎热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但是会有啲分散嘅雷阵雨，吹偏南风2到3级，午后最高气温超过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80%。唔想天气咁热嘅朋友仔，明天等到啦，因为雨水会再次上降，展望明后两日佛山都会有中雨，届时最高气温会降至32度左右。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
5: 健康生活新开始，时间来到9:36啦。今日星期一啦，所以我哋刚才嗰半个小时呢会有女性成长课嘅。今日推荐咗一个读本俾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应该我哋星期三先至会推返我哋今日主题内容嘅。到时我哋会补充返俾大家。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如果真係想静地心落嚟睇下书啊，有啲咩好嘅推荐啊。咁我哋基本都会 keep 住每个月有一本嘅月读本嘅推荐噶，咁啊半个钟头翻嚟之后嘅呢个时间咧，我哋已经有嘉宾上线啦。刚才我喺直播视频直播嘅时候系预告咗一下，咁啊听电台节目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嚟了解一下同埋认识一下我哋今日呢位嘉宾。我系好耐都冇见过佢啊，佢系我个女嘅老师。好多年前呢，冇十年都有八年㗎啦。我女之前即係打跆拳道嘅时候，係咪呀？係呀，跆拳道嘅时候。咁佢係一个非常之好嘅老师。我估唔到咁多年之后返嚟再撞返佢嘅时候，其实佢都仲喺教育嘅呢一条路上努力嘅。咁但係佢而家手头上面嘅项目真係有好多好多。咁放假啦，因为今个星期係真係暑假嘅开始，好多家长都话其实我哋都冇打算出外。咁有啲咩选择呢？咁样係呀，除咗出去玩，除咗出去睇世界之外，喺本地会唔会有啲更加有意义嘅项目可以俾小朋友去做，而且可能小朋友细啲嘅又得，大啲嘅又得呢？咁甚至将佢放喺一个好具体嘅场景里边去做。咁同埋而家都创业年代啦，有好多嘅父母都希望，如果小朋友有咩财商啊，有佢创业嘅萌芽项目就最好啦。咁样哇，咁你真係等到啦，各位。今年嘅夏天喺我哋嘅小程序啦，佛系玩家优选当中，其实你係可以发现到呢一个好特别嘅创业夏令营线路嘅推荐嘅。咁有好多朋友都即係好新鲜啊，觉得呢样嘢唔知得唔得嘅呢，里边到底係点样安排嘅呢。咁我哋直接搵嘉宾上线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早晨啊，老师。
6: Hello， 各位大家好，各位听众，
5: 好耐冇见啦，自我介绍一下先。
6: Hello， 我系小猴子，咁大家都会而家叫做语言老师啦，亦都喺深耕，其实从大学开始就教创业噶啦，系啦，咁而家就今日想。 同大家推薦下一個適合而家新時代嘅一個新嘅課室，叫做我哋嘅小小創業家。
5: 小小創業家
6: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其實個具體玩法就喺我哋佛山而家家居，即係等於世界國際五百強裏邊一個具體嘅場景，令到小朋友喺五日沉浸式咁樣樣去從我哋組隊開始六到八個小朋友一齊去組建一間微型嘅小公司，係啦，跟住再到佢哋嘅入貨，再到定價，都係由佢哋自己定嘅，再到佢哋擺攤，即係有每人有一個小嘅攤位喺而家裏邊，喺麥強裏邊啊，咁啊，跟住通過佢哋嘅營銷策略啦，啊，通過佢哋嘅促銷策略，通過佢哋嘅團隊合作，將呢啲產品去賣出去。咁佢當中其實非常之有趣嘅，小朋友會有衝突嘅，即係會我賣幾錢啊？大家會對呢個定價，甚至係佢哋都會有好多附錄嘅嘢出現，就係話我賣低咗，唔記得咗個價錢，佢會蝕本。所以我哋每日嘅課程裏邊亦都令到佢哋去覆盤，
5: 啊，
6: 每日都會諗我點解。
5: 点解会卖唔出呢？
6: 系啦，我系咪唔够大胆呢？我系咪我嘅画术有问题呢？系咪我嘅促销策略有问题？其实每日都会带住佢哋喺真实嘅环境、真实嘅社会去边去解决啲真实嘅问题。
5: 其实佢卖，佢哋卖俾边个呢？
6: 五百强里边可以自带人流嘅，都会有好多客户过嚟。
5: 佢真系卖俾嚟而家嘅客嘅。
6: 冇错，我哋仲要一开始要调研嘅，就系点解呢？因为而家嘅客其实好多系年轻嘅小情侣，
5: 系
6: 啦，或者系家庭，咁我哋要对送一个叫对人群落卖乜嘢啊？睇下先，即系如果你话小情侣，佢可能就唔会买一啲家庭好光速嘅用品，佢哋会买一啲手机贴啊，或者挂饰啊，系啦，或者我哋过年嘅时候最高峰嘅，亦都会买好多嘅窗贴啊、窗花或者光需嘅嘢，所以佢哋系通过一步步从调研喺里边会嚟咩人群，我卖乜嘢，我点样定价，有咩促销策略，跟住佢哋会一系列将产品卖出去，卖出去嘅产品嘅利润最好玩嘅一样嘢就系、是。佢哋都系由自己分配嘅，佢哋真系自己分钱嘅，
5: 即系佢赚到几多就系佢哋自己。哦，咁呢个动力就真系都好充足嘅，
6: 所以好兴奋嘅。当然我哋都会有啲小朋友有啲组别系会亏损嘅，啊亏损当然都唔使佢哋自己俾啦，但系佢哋会真实咁可以感受到，其实即系家长好感恩就系一样嘢，就话佢哋平时攞住嗰几十蚊或者百零蚊随便使嘅，但系今日可能五日里边佢哋每人平均分到十几蚊，
5: 系
6: 非常开心。
5: 自己赚翻嚟系
6: 自己赚翻嚟嘅，佢哋终于都知道钱究竟系几重要。
5: 系
6: 啦，平时就唔可以大花洒或者对金钱系会有认知嘅。
5: 系 OK
6: 嗱咁样样。
5: 小猴子老师，喂，我收到你嘉宾嘅 title 咧，你个名唔系叫小猴子嘅，你而家叫预言老师。
6: 系啦，
5: 因为我哋十年之前识。你就真系叫小猴子啊，系啦，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就咁快就开始讲，喂佢赚钱啊，或者系佢会喺嗰度做生意，可能大家唔系好明白成个项目系点样推进，因为我哋两个原本系即系小猴子都话喂。你好啱啊！你个女其实旧年就已经开始讲喂，但系你个女嚟啊咁。咁今个星期我女又出咗外啦，咁样我女而家系13岁，咁啊在于一个叫创业夏令营咁计啦。其实佢有冇分群体？佢系点样去分组？同埋佢成个进程会系点样啊？几多日啊？系咪每晚都翻屋企啊？定系唔系？其实住喺里边啊咁样嘅咧。
6: 我哋成个产品嘅话系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都 OK 嘅。咁佢哋嘅具体分组就系我哋所谓嘅一个组别里边唔会相差2至3年。系啦，就系、是、会一个相对规范嘅群体去一起去组队嘅，但又唔会话一直都系同一个群体，因为对于组队嚟讲，大嘅小朋友可以带住细嘅，细嘅都可以向上认知，所以就两年到一个，即系两三年嘅一个组队。咁啊，每日嘅话，佢哋就系可以翻屋企，亦都可以唔翻屋企，可住宿同唔可，因为比较多佛山附近嘅家庭，佢哋会觉得好近，佢哋可能大概就系夜晚6点到7点就可以接噶啦。系啦，咁如果我哋都会好多。广州啊、深圳嘅客户过嚟嘅时候，佢就可以选择住宿。咁其实就系两种比较灵活咯。
5: 咁住喺边啊？
6: 我哋住喺旁边嘅酒店。
5: 哦，
6: 系啦，
5: 我以为住喺而家添。
6: 系而家唔可以冇住宿环境，系啦，就5分钟嘅路程。系啦，就系过隔篱嘅酒店住。
5: 咁啊，几多日咧？呢个课程？
6: 五日，一共系。
5: 哇，五日噶喎。
6: 系啦，佢系一个比较规整完整嘅一个课程体系嚟嘅。
5: 系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咧，而家 AI 咧咁样，其实好多嘢都唔使自己做啦，交俾 AI 就。咁到底呢个所谓嘅创业夏令营最应该要培养嘅小朋友嘅能力系乜嘢呢？
6: 其实我哋点解青少年或者小朋友要去做创业，其实系用创业呢个最复杂嘅体系嘅一样体验，令到佢可以有更强嘅创造或者解决问题嘅能力。其实 AI 佢可能出好多嘅标准答案，但系其实佢系解决唔到真实嘅问题。小朋友可以利用到我哋创业里面嘅一啲等于我哋点样去解决客户，甚至我哋好多嘅课程点样去 用 AI 去製造一個產品，解決到真正的需求，這個是很很關鍵的一個能力咯。
5: 嗯，即係可能輔助你去出一條線路啊，或者係俾一個答案俾你，會更加容易一啲。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是，無論係咩時代，其實我哋最終都係要同人產生關係。我覺得呢個先至難啊！即係你諗下，唔好話喺而家，你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你要將啲嘢 sell 俾你客，係咪？你喺學校裏邊開個義賣攤啊，或者係。放假放過年嘅時候啊，你攞個花街檔口啊，你賣曬你自己啲產品，其實都好難嘅一件事。
6: 對，所以小朋友有冇大膽咁樣行到出去，大膽同人溝通，甚至去點樣溝通呢種能力，甚至我哋最難嘅就同團隊嘅協作，因為
5: 同小朋友之間
6: 六至八個人創業，就等於我哋大人嘅創業會有爭執，會有矛盾，會需要溝通，會需要協調，需要大部分嘅大家個共同協作，所以喺呢個環境當中，小朋友嘅成長係非常之快速嘅，
5: 係即係佢真係生活喺一個場景同埋群體裏邊，係咪大嘅會影響細嘅，細嘅亦都會睇住大，哦，原來佢係咁樣去處理呢一件事啊，咁樣，啊，有家長已經好感興趣啦嚇，點樣報名同埋了解？大家唔好急住嚇，因為其實創業營呢一個咧，就即係每年其實都會有安排啦。咁最關鍵嘅係你要了解你嘅小朋友有冇咁樣嘅嘗試嘅心。剛才我哋都喺度講緊，即係小朋友如果放假你都仲安排一啲理論嘅課程俾佢咧。其實辛苦嘅，
6: 對，
5: 即係佢腦真係好攰，因為你要轉下先得。咁、好似呢啲即係實操型嘅、實戰型嘅、小朋友會覺得非常之感興趣。咁、你就可以攞住呢一個項目去試探佢啊，食飯。咁、喺邊度可以攞到呢個項目嘅詳細介紹呢？微信嗰度搜索佛系玩家優選，咁我哋就將所有呢一個創業夏令營嘅安排其實已經上傳咗上去啊。佛系就是佛山的佛，系就是系列的系，佛系玩家优选。又或者你找不到这条线路，找不到这个夏令营都不紧要的，找回我们的客服叉烧包，他就会将所有的内容发给你。这样小猴子作为一个老师啦，我都想问的，其实这件事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相处的重要性我们就肯定知道的了。导师的引导是不是都很重要呢？
6: 其实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些是专门培训一个在引导式和财商，包括其实好多引導性同其他嘅研學課程或者係其他外出係唔一樣，因為外出嘅時候佢可能解決到啲生活瑣碎或者係生活嘅一個爭執，但係喺每一個產生佢哋嘅覆盤嘅時候，導師引導係非常關鍵，即係話我今日如何從呢啲具體嘅事情，包括小朋友會氣白氣餒嘅，即係話我今日賣唔出去，或者我今日
5: 發悔氣犯渣，
6: 係啦，有啲我賣得好好，我就會好驕傲。所以喺呢個方面，我哋老師係如何每一個環節根據佢哋遇到嘅問題實際情況去引導佢哋，甚至當佢哋出現咗團隊協作同溝通上邊嘅矛盾嘅時候嘅引導係非常重要，因為佢就係高即係比較高強度嘅協作性嘅一個活動，唔同話我出去就單獨一個個體我就睇一個項目就 OK， 佢唔係好需要同別人去協作同埋一齊共同去解決呢個問題。而且佢係六個小朋友就係、是、呢五日就係一個整體啦，就等於我哋所講
5: 呢間公司啊，
6: 係
5: 啦，
6: 所以
5: 恭喜你成為一個小小創業者，你擁有咗自己嘅間公司，
6: 冇錯。
5: 即係因為呢個課程已經唔係今年啦，會唔會有？

0: 有啲公司其实系 last 到今年咧，呢六个小朋友咧仲喺度嘅，仲喺度成日讨论啊，喺度玩啊咁样。
1: 对对对，所以我哋亦都佢哋会自己加咗微信，加咗手表嘅微信，
0: 就成为咗
1: 系啦。而且我哋其实我哋做咗六年嘅时间，有5000个小朋友已经参与过，5000几个。
0: 哦，
1: 佢哋翻去会点咧？佢哋会翻去同妈咪讲：哦，呢个嘅成本系几多？呢个利润系几多？
0: 我识计数，
1: 识计数，开始去有商业嘅头脑啦。
0: 系
1: 系啦，开始会有少少嘅陌生。
0: OK， 好，我哋听听广告客户 send 翻嚟之后咧，再同小猴子倾偈，了解一下到底呢个型嘅保障情况又如何啊？点解小朋友提升呢个财商咁重要啊？
2: 兆积于进，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市。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回家。
4: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5: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溯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6: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节目嚟到最后一部分，继续会有我哋嘉宾上线。有朋友话：海城，我真系揾咗好耐，揾唔到嗰张海报同埋行程咁。嗱，多谢晒我哋初见的太阳啦，将我哋呢一个嘅小朋友嘅创业夏令营嘅海报咧，就发上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我已经置顶咗。大家入到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互动区，应该系第一时间去睇到嘅。咁啊，亦都有朋友咧就话：其实创业为咩咧？咁样系咪个个都有咁好嘅条件创业咧？个人意见嗱，如果现实当中冇资源同埋冇资本咧，就唔好谂住去创业啦。当游戏玩下就算啦。咁啊，今日嘉宾上线，我都好想问下佢呢个问题。大家都创业嘅时代，系咪创业就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咧？到底小朋友细个，我哋用呢个项目去打开佢嘅思维，目的又系乜嘢咧？你好啊，小猴子老师。
1: 好，大家好。咁我同大家讲讲点解我哋会用一个创业嘅课程去激发小朋友内在嘅好多嘅独特性咧？因为我哋一直认为喺平时小朋友两点一线嘅日常生活当中系好难激发到每个小朋友嘅独特性嘅。我哋就系上班上学、翻屋企或者补习或者做课题，咁我一定要用一啲特殊高挑战或者系高密度或者系好玩嘅场景，令到佢嘅独特性出嚟。咁而且一个好重要嘅点就系好多家长会担心就话：我哋从细个同小朋友就讲创业会唔会非常之功利或者系比较目的性好强呢？其实创业只系一个场景或者一个方式去激发佢哋。咁我哋亦都喺每个课程里面讲，同小朋友讲咗就系我哋用呢个场景系希望小朋友无论以后创业或者唔创业，其实系揾到自己嘅人生事业系非常重要。即系通过呢啲场景，知道我自己反弹翻嚟，我自己中意乜嘢，我自己擅长乜嘢，我自己热爱乜嘢，或者我同团队或者我平喺呢个场景里面。我有乜嘢卡点，我系需要突破嘅，所以呢件事系非常重要嘅。所以我哋上呢啲课程，从来都要希望小朋友揾到自己后边，如果佢可以支持到或者一个种子，令到佢可以萌芽到自己，我希望揾到自己人生事业或者自己嘅方向喺意外，呢个系非常正嘅一件事情啦。我认为
0: 系啦，即系一辈子你揾到一件你好想去做嘅事，佢未必系创业嘅，即系点解会要将小朋友去放喺一个项目里边？就系、是、其实佢要去体验，体验当目标定咗嘅情况之下，你往住呢个目标行完呢条路，佢嘅过程到底系点样？
1: 对
0: 你选择热爱唔代表冇困难，你选择乜嘢都唔做，其实可能都会冇收获。咁点解你唔尝试去验证一下呢个过程，同埋团队协作去做完嘅呢个过程，到底系代表啲乜嘢咧？咁呢个其实系每一个小朋友嘅答案都有少少唔。

0: 一样，
1: 对，
0: 你要亲身俾佢去做体验同埋尝试，呢、這个真系好重要。
1: 嗯，
0: 我觉得最难得嘅一样嘢就系，因为而家有好多夏令营咧。嗯，有时候即系我哋叫做做得唔系咁完美嘅夏令营、嗯、就我哋会揾一个密闭嘅空间，我就放你哋喺度，跟住我就俾盘俾你哋，跟住俾导师俾你哋，几日就喺呢一度，每日就开会讨论。喂，其实唔系咁嘅呢个世界，你唔好成日谂先得噶，你要去体验。即系幼儿园啊，都话啊，今日我带小朋友去超市买嘢。
1: 冇错，冇错。
0: 咁而家就系、是、喂，你哋犀利啦，点可以揾到而家嘅咧？就系、是、即系俾小朋友入去，直接进驻而家。用佢嘅场地，用佢嘅产品，
1: 嗯，
0: 去实践呢件事，
1: 甚至系食佢哋嘅员工餐，
0: 哦，即系包埋嘅，
1: 系啦、哦。我哋平时你哋可能喺外边，其实系食紧外边嘅餐，
0: 系系。
1: 我哋喺入边
0: 食紧员工餐，
1: 亦都小朋友喺个五百强嘅环境里边，其实系身同感受，好多嘢会感受到，因为佢哋系非常之规整，非常之有纪律，甚至系即系所有每一个。同時我們所謂的員工各個部門都是非常、令到他們感受到、哦、原來我們做事有這麼規劃，甚至有、做事是這樣去做，
0: 這個就是大公司真的開眼界，
1: 對對對，
0: 部門架構體制流程完善，你知道原來做一件事是很多人配合的，
1: 沒錯。還有他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國際五百強，他背後的理念是什麼呢？也都會在裡面真正坐在裡面的課堂裡面聽到他們的高管定讲一个佢哋诶而家嘅故事，因为大家可能行都行过而家，一定会咁。究竟佢点解诶一从卖一支千笔或者路边卖嘢开始去成就到啊国际五百强一个故事，亦都系激励到佢哋诶哦，原来其实我哋都有可能，佢哋本身都系一个普通人，
0: 系
1: 啊小朋友都系有机会去创造好多嘢嘅，
0: 系即系你俾希望同埋打开小朋友嘅眼界咧，其实放假真系好适合。所以呢、這个诶、我哋叫创业夏令营啦，就为期五日啦。咁就真係喺而家家居裏邊、
1: 嗯、
0: 去完成呢個五日嘅課程嘅。咁啊鍛鍊到嘅會有佢嘅創造力啦，有佢嘅團隊協作性啦，有佢嘅抗挫性啦，同埋提升呢一個財商思維。嗱、嗯，剛才我哋講嘅全部都係實操性嘅嘢嚟，係、嗯、咪？咁講財商啦，因為家長其實都關注嘅、
1: 嗯，
0: 我都想教識我嘅仔女點樣去好好咁用錢同埋睇待錢。呢、
1: 嗯
0: 這個課程係點樣去俾到佢哋
1: 嘅？其實啱啱講提及一個環節就係小朋友真正自己去做成本核算、啊、自己知道成本再卖出去，再譬如我们的销售额点个利润是怎样来的。小朋友其实未上课的时候，他以为卖出去的每一件都是利润，他不计成本的。每个小朋友都这件事卖八蚊，
0: 我就赚八蚊。
1: 特别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嗰啲挑選市場就賣嘢，佢就會以為我今日就賺咗500蚊，佢賣咗就係佢唔計成本嘅、嗯。所以今次其實第一個就可以喺買賣當中，佢哋學到一啲基礎嘅一啲商業知識啦。啊，第二個就話喺佢哋咁辛苦血，即係幾日落邊佢哋賺嘅錢嘅時候，佢哋會更加珍惜個金錢。甚至我哋翻去嘅時候，令到佢希望佢哋去將佢哋賺到嘅錢分成三份嘅，一份係俾父母嘅，無論多少下、
0: 嗯、
1: 即係可能賺到20蚊，佢可能買個雪糕俾媽咪、爸爸去感恩依樣嘢。第二個就係、是。分成一份俾自己，跟住第三份系自己留翻去储嘅，甚至小朋友话咁少钱我点样储？唔紧要，你将呢个钱，我哋见到一个小朋友就将嗰5蚊鸡咧夹喺一本书度，佢就话俾自己听，呢个系我真真正正自己赚嘅第一笔
0: 桶金，
1: 系啦，即系可能唔叫金，可能第一笔钱，佢会觉得哦，我记住。其实我是可以拼搏，我是可以有回报，我是收获的。所以最后那个环节其实很多家长是感动，因为他们可能真的赚几蚊，他们要分一部饼家长、他们愿意的。
0: 是。
1: 是啦，不是说。
0: 我唔捨得，
1: 係啊！好多小朋友，你以為佢淨係買俾自己，唔係嘅，叫佢分俾家長。好啊，我希望2蚊、3蚊我都買個雪糕俾媽咪，我感謝佢。
0: 嗯，
1: 係啦、啊，一部分係買俾自己，獎勵自己，一部分儲起身。其實呢個係好好嘅一個商，我哋叫做財商思維，再加我哋有初步嘅商業思維嘅啟蒙，係兩部分都會結合。因為創業裏邊財商係一個小嘅基礎，因為再有商業思維。是令到小朋友拥有呢啲能力嘅时候去面对未来複雜世界啦，即係等于我哋15嘅时候教剛要提出咗，就係小朋友要走出真實社會，解決真實問題，做出真實嘅作品。
0: 係係，即係邱靜姐姐都講嘅，即係培養一個小朋友其實幾樣嘢嘅啫。第一，人際關係，
1: 冇錯。
0: 第二，解決事情嘅能力。
1: 嗯。
0: 第三，情緒處理能力，搞定咗呢幾樣嘢，佢基本人生就冇咩大事啦咁樣。咁所以家長就喺放假嘅時間，盡可能咁樣俾佢去做多啲。 體驗形式嘅嘢嚇。咁啊，呢一個夏令營其實喺整個七月份同埋八月份係點樣安排㗎？
1: 整個七月到八月暑假有五期嘅，一共下星期從七月十六號開始就有啦，直到八月中下旬都會有嘅。
0: 每個星期都有。
1: 係啦，連續係五個星期都會有，所以如果想報名嘅家長，盡快去我哋佛系玩家報名。
0: 係有冇邊個年齡層段係尤其受到家長歡迎？
1: 其實都會有。是啊，我哋今年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特别新时代嘅家长对于呢种财商训练、创业训练咧，其实系更加重视，因为其实喺深即系其他城市更北上广深嘅，其实好多家长系会已经好重视呢样嘢，系啦，反而今年系我哋睇咗个报名表系。各个年龄都会有，即家长的意识会更加强。
0: O K， 咁睇嚟家长其实是已经有呢种咁样嘅打算啊，或者系有计划啊，同埋都多咗选择啦。讲真的，系而家夏令营嘅同埋研学普及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喺唔同嘅方向都可以揾到相应嘅一啲产品，亦都更加难得。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呢个产品，其实喺深圳啊。有时候我都话深圳咁远咁样，咁难得其实我哋佛山家门口自己就已经有啦。咁所以都多谢小猴子。老师啦，深圳嗰个课程都系你哋做啊，其实
1: 深圳我哋都有噶，我哋有其实一个高阶课程系针对十到初高中揾到选对赛道，揾到方向。
0: 系 OK， 好啦，咁就大家喺家门口就可以揾一啲自己中意嘅夏令营啦，咁样咁亦都希望俾多啲机会俾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其实佢都唔知道自己得唔得，亦都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嘅家长
1: 出去。
0: 系啦，其实你就做一个支持嘅动作，
1: 冇错。
0: 佢去体验，佢就会俾翻答案俾你吓。好，咁多谢晒小猴子嘅分享啊！有需要咨询同埋报名嘅朋友，可以揸紧时间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揾到我哋嘅客服叉烧包。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再倾过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2酒庄酒，醇醇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924路方。
9: 10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啦，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有慢镜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同样是渐慢，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不掂，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分江路的方向要比点耐性。人民西路富有保健院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和龙洲路的江村路口双方向都是你眼望我眼。另外见到顺潘路大金山隧道往太和庄的方向，因为施工同样是有点棘的。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北环沙背路段往广州依家是车流量大。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显示，顺德东立交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的方向亦都是见到有 V-MO。 广三高速狮山加油站往三水左边车道有施工，导致都是接紧牙膏的。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桥同样都是因为施工比较逼劫的。广佛兆高速旅水枢纽往亚江方向都是走走停停了。任何的路面状况，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有呢个自己多少有人难掌住，跟住变你共你相处系一家，有儿成就你我生我育，关天者有阵别，下朝日轮罪越受，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鸟，
1: 嘿，
0: 花水见鱼，山中。

我见见，嘿，我跟你上水了，已经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好点前五米。

0: 张学友天气这么热，开始今日嘅节目啦。
1: Here we go，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我爱黎明，我爱龙少。一嚟整翻首学友啊，天气这么热啊，呢几日真系。行出街都興到，即係你企喺度唔做任何嘢嚇，心靜自然涼啊！呢啲已經冇辦法解決任何真係生理性嘅酷熱啦，係咪？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呢排咧空調都開到勁咗啦，係嘛？咁啊，呢首歌都幾啱嘅。我記得嗰陣時咧，啱啱即係出呢個碟嗰陣咧，我睇到個封面我都覺得好熱啊！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學友嘅呢個碟嘅封面？哇，成身汗啊，咁立似似咁樣樣嘅嚇。天氣這麼熱啊，每一次好熱嘅時候咧，都想聽呢只歌啊！但我之前咧真系好衰唔衰啊！向学友认个错，我记错咗歌名啊！我记咗天气那么热，所以一路揾唔到呢只歌。点解那么热冇嘅咁样啊？今日终于发现咧，原来呢歌叫《天气这么热》啊！好啦，咁啊，其实欢迎大家咧上到嚟喺各个嘅互动平台一齐倾偈啊，包括系视频号啊、抖音都系萧华坚全城喜悦可以揾到我啦啊！咁同埋咧就系、见到我哋佛山加入花生板块咧，评论区都好热闹啊！叭啦叭叭叭上嚟就话喂，坚翁巨明巨文咧高明有某农场主华某大方缺词，话你唔系佢嗰皮，对此你有咩睇法啊？咁样。岂有此理！我终有一日要上去呢个佛山一家人嗰度，以我嘅真身啊，同呢个华哥队对线先得。系啦，咁大家如果都想支持呢2026佛山一家人嘅话咧，欢迎大家吓上到去佛山一家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然之后咧点入去音频专辑咧就可以听啊呢个全新版嘅广播剧吓。咁大家一齐支持吓，多啲点赞、转发啦、评论啦吓，待机一路丧听，听到天昏地暗啊，都冇问题嘅吓。咁天卫大帝佢话咩啊？佢话四强寻日出炉啦，今届巴西真系强差人意啦，搞到我神预测就争咗佢啦吓。咁啊，佢话我7月4号16强嗰阵仲发朋友圈，结果巴西咧而家连八强都入唔到，整翻首忘情心巴姆嚟安慰下啦咁样。好，转头俾你，转头俾你吓。我都觉得我今年咧就买错衫啊！我之前咧啱啱买咗一件巴西嘅波衫，都未发货啊，到依家都未发货啊！嗰件其实佢唔算系真正嘅波衫啦吓，即系啲潮着啦吓，但系以巴西嘅98年嘅嗰件波衫作为一个嘅设计嘅灵感咁样吓，到时会再俾大家睇，到依家都未发货吓。我买完我未着上身，巴西就淘汰咗。咁跟住後來咧，又買了一件挪威啊！今日咧著咗呢件挪威文化衫啊，挪威波衫嘅改編嘅一件潮 T 啦，咁樣啊，夏蘭特嘅號碼嘅咁。跟住我琴日收到嘅啊，喺我收到貨之前咧，挪威又俾人淘汰咗啊！所以大家想邊隊波淘汰，話俾我聽，我即刻買波衫，我今晚落單。或者大家想喂嗱，你哋想边个攞冠军？你同我讲啊，我就一次过买晒另外嗰三支队嘅波衫。我今年得噶，我今年我章鱼保罗都冇我咁准，我话俾你听啊，真系 OK 啊。呢位 friend 话播啲一听就冻到震嘅歌嚟听下。户外工作紧啊，好热啊，咁样一听冻到震啊。你没有好结果嗰啲啦，系嘛？哇，心都寒埋嗰啲啦。Eric 话唔该，即刻买阿根廷啊！哇，啲美斯 fans 啊，正在提刀赶来啦，系咪先吓？咁啊有过去呢个周末咧，有一啲好似咧同大家分享嘅嘢嘅吓，呼吁。

明白吗？而家退货仲嚟得切啦，退咩？巴西都淘汰咗啦。我而且我嗰件系朗拿度嘅吓，退一定系唔会退。我想入一件有朗拿度标色，但系又唔系波衫嘅衫，已经好耐啦吓。终于俾我遇到呢件衫，等耐啲我都等等啦，系咪？点解唔想系纯粹嘅波衫呢？因为嗱，我真系查过吓，如果你真系揾98年或者02年啦，即系我哋最喜欢朗拿度嘅嗰几届嘅世界杯嘅巴西嘅波衫咧。真系已经系天价噶啦，啊，即系可能即系我觉得系天价啦吓，但系有啲可能足球迷觉得抵啦，系咁上下啦咁样，查过下大概呢个球员版，因为有分球员版同埋球迷版噶嘛吓，咁跟住又有分咧，系光版印号咧，定系本身都印好号啊嘛，系嘛，咁有好几样嘢嘅。如果你话真系佢原本已经印好号啦，啊，跟住咧，上边系刺绣有个四星或者五星巴西啦，应该四星啦咁。嗰啲好似都要去到3000多元一件吓，仲要唔一定我码，因为全部都孤品嚟噶，系嘛？你撞啱系嗰个码，你啱着咁先得咁。咁我又觉得我未爱足球去到咁嘅境地啦，系嘛？我买佐敦嗰件波衫，我都系。即系千零蚊，我已经觉得哇，即系都系我嘅买波衫嘅一个至高境界啦。话你我3000多元买件啊大哨嘅波衫，咁我又接受唔到咯，系嘛？咁你话俱乐部嗰啲咩国米啊、皇马嗰啲咧，咁我又唔睇噶嘛，嗰啲我都系间中睄下世界杯嘅啫嘛，咁所以我就冇买到咯。啊，咁但系你话诶，系咪买唔到？买到，有好多啊，即系复刻到好靓吓。所谓叫复刻啦，实际大家知道咩回事啦，系咪吓？咁啊，几廿蚊都有添吓，100-200元大把吓。但系行出街，即系就算我着嗰件系3000多嘅坚嘢都好啦，行出街人哋都觉得应该都系流嘢嚟嘅啫咁样咯。咁所以咧有一件既唔系波衫，但系又充满住嗰件波衫嘅元素嘅衫。啊，咁我觉得就好啦，啊，冇咁容易撞啦，好似我今日呢件咁啦，系咪？咁所以就题外话又插一插啦，所以呢件巴西咧，我一定会 keep 嘅，咁今年又俾阿夏兰特有少少圈粉啦，觉得真系几好玩嘅一个球员啊，咁所以咧就入一件佢嘅佢嘅号码嘅呢件潮 T 咁样样啦，咁过去呢个周末搞啲咩咧？首先喺星期六晚啦。就睇咗肥媽嘅媽妹笑住唱嘅演唱會啦，咁亦都有幸呢就係出席埋慶功宴啦，見到好多嘅好朋友啦。哇，今次我哋真係喺呢個演出裏面呢，有好多我哋中年好聲音嘅同學啊，有兩位呢中年好聲音三嘅都好熟悉嘅朋友呢，今次都係做呢個演出嘉賓啊，包括有郭偉倫啦，我嘅隊友啦，當時我哋一齊唱呢個傾城啦，係咪？咁同埋另外一位阮慧山啦，仲有一位呢就係我哋中一嘅師兄啊，咁啊陶家瑶咁样，咁啊几位咧就系今次嘅演出嘉宾吓，当然有我哋佛山之光系嘛小月饼合唱团吓，今次咧成班同学仔咧上到一齐唱友谊之光啦，系嘛，所以都好威噶，系咪？咁啊真系好佩服阿妈咧，70多岁人喺呢个舞台上边，哇，真系嗰种嗰份 power。同埋嗰个 hold 住全场嘅嗰一种能量，全场真係爆笑啦，係咪？跟住听返啲经典嘅作品啦，唱到呢个妈妈 I love you 呢，啊，真係冇令到大家失望啊，妈係继续都係感动落泪。我諗喺佢职业生涯都未试过可以完全由头到尾唔喊咁唱晒呢首歌。但大家就係想睇佢呢啲性情中人嘅感觉嘛，係咪？当然黑妹姐呢都真係有大将之风啊，因为讲真啊，惭愧以前呢对黑妹姐呢就唔係太过熟悉嘅，咁但係今次呢喺呢个妈妹笑住唱里面呢听返啊，我哋咦即係俾黑妹姐都有多少圈粉喎，啊，不愧係啲当年嘅真係叫实力嘅唱将，係咪？到依家虽然已经年近70啦，啊，但係出到嚟嗰个功架同埋个声线呢係都仲 keep 得好好啊。即係对比返有好多年纪比佢哋细好多，跟住可能隔咗一排冇唱歌再出返嚟开演唱会呢，真係哇喺啲音唔知飞到去边度啦，係咪？跟住呢即係啲明显嘅嗰个状态已经係年久失修嗰个 feel 嘅，但係佢哋冇一个好开心好欢乐
好阳光、好正能量啊，好撑我哋粤语文化，好撑我哋啊中华文化嘅呢一种嘅嗰种好好热血嘅感觉啊！你觉得真系啊，个人心情好，个人正气咧，行到舞台上边咧，嗰种感觉你系可以 feel 到嘅啊！所以阿妈好嘢啊！

我亦都喺庆功宴同佢申请咗啦。我话嗱，阿妈你下次咧，如果再喺广州或者佛山开 show 啊，或者就算你喺香港开都好啦，你揾嘉宾预埋我得唔得先？咁佢话梗系要啦，我哋一家人嚟噶嘛吓，中三啊，啊中年好声音一家人啊嘛咁样。咁亦都有几位嘅同学啦，包括李金海啊，今次都过咗嚟撑啦吓，即系一位好励志嘅歌手吓。咁我哋都一路喺度数啊，其实咧，好似话。即系历届当中啊，中年好声音三系确实系呢一个 I P 嘅一个目前嚟讲嘅几高峰嘅关注度几高嘅一届啦，咁样啊，我都有幸地系呢一届嘅其中一位嘅歌手啦吓、啊，所以都开心嘅，开心吓喺呢个聚会里边啦，好开心啊，咁同埋亦都因为今次系喺南海体育馆做啦，咁所以又见翻一啲喺庆功宴上面见翻一啲我哋嚟自本地嘅我哋南海宣传部嘅一啲我哋嘅干部门啦吓，咁会大家交流啊咁样，话喂，坚少你好耐都冇嚟南海开 show 咯吓，你成日都系喺月禅城喎，咁样几时过翻嚟啊？你梦开始的地方南海鹰剧院啊，我话好啊好啊，谂下先谂下先啊，因为当年吓喺十几年前。小弟嘅几个成名作啊，我哋嘅栋笃 show 基本上都只要系南海站啊，都会喺南海影剧院嗰度举办嘅。咁而且咧，玩唱会都有好多年喺南影啦。咁所以确实啊，喺呢一个场地里边系有好多嘅好多好多回忆啊，好多回忆啊。唔知会唔会到时真系有机会可以做一啲嘅音乐会咧，系可以禅城做完吓，又走去南海做啦。你哋会唔会嚟争取下支持下我啊？咁样好啦，咁所以呢家咧又梦回翻星期六晚睇阿妈嘅演唱会啦。嗰日咧见到好多有喺香港成部大巴几部大巴咧车啲 fans 过嚟睇啊，我都觉得系几千人嘅场地吓、啊，可以系爆满啊，令到个气氛真系好好吓。咁、啊、其中有一首歌咧，阿妈咧就话。大家都成日以为呢首歌嘅名咧叫做嘥气啊，其实唔系，呢首歌真正嘅歌名叫做要争取快乐。

0: Bang 合唱团嘅达达老师。
1: 黄金年代音乐多样性系嘛，即系当年会有呢啲嘅歌啊，一只系呢只嘥气，一只就系阿 Lam 日记啊嗰啲咧啊，一意努力一意努力换个对象嗰啲，唉真系好过瘾啊！依家真系冇呢啲嘅，大家成日小情小爱小烟闷吓，都市呢、這个小抑郁咁样吓，成日玩埋呢啲咁嘅嘢，哎呀，即系放开啲啦，系嘛，放开啲吓，会听下呢啲歌系咪好过瘾啊 ？OK 啊，好啦，咁啊，睇睇大家留言先啊，够意思发嚟起步啊，被初六咬的人啊，都讲声早晨吓、啊，跟住空调二用电池管理员话有冇买埋巴西嗰条蓝裤？冇，我唔系嗰啲成套波衫着出街嗰啲人嚟嘅，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好尴尬，因为我唔系足球迷，系嘛？三水小俊话下届买中国队啊，真系喂，我系买咗嗰队就抛嗰队嘅，中国队唔需要外卖破费啦，系嘛？佢都冇机会嘅，我买嚟做咩啫？啊，不过我有买过两件恒大嘅，真嘅吓，我有两件恒大嘅，好似系啊。有件恒大94号啊，可能94号就你知道啦。94号喺我哋粤语谐音当中吓，系一个好嘅词汇，但系唔系好方便讲噶嘛，系咪先？所以咧着住一件吓，几型啊都。不过我依排未瘦到可以着翻嗰件衫啊，要即系真系一旦得嘅时候，着翻嚟俾大家睇，好嘛？老虎 LJ 佢话坚翁啊，即系第一当中我系明灯噶啦吓，买阿根廷啊，唔该咁样。感激不尽啊！原来是英德哥啊，冻嘅哥梗系将冰山劈开啦，咁样啊，嗯，啊，社会专出别人专称为啫，坚翁你而家成日佛山甲矿哥，麻烦你即刻停止节目买英格兰，之后买埋梵哥。阿 Kimmy 咧就喺我哋嘅视频号嘅直播间度，即系搏晒老命阻止我买阿根廷嘅波衫。起着啦呢啲吓，摆到明就系啊，立心不良啊！佢话嗱，我支持法国，你帮我买件法国波衫，支持亨利啊，大佬，亨利都已经吓、啊，应该做咗名宿啦，你仲法国搞错？唉，好好笑吓、啊！好啦，咁啊，大家今日最期待咩咧？最期待就系我可以点评一下《功夫女足》啦吓、啊，放心吓、啊，后边嗰半个钟全部俾晒《功夫女足》，好唔好啊 ？OK。啊！大家唔使再嗌我买波衫噶啦，我见到你哋啲意见咁唔统一咧，我系唔够胆买嘅，系嘛？又嗌我买法国，又嗌我买英格兰，又嗌我买阿根廷，系嘛？咁点解另外一支系咩啊？死啦，唔记得咗添。另外四强最尾嗰支系咩话？咁冇存在，好似都系欧洲波嚟嘅，我记得吓，睇下先，系边队话？死我真系世界杯四强，法国、阿根廷、英格兰，仲有边个啊？讲到后边啦，啊，你哋提我，你哋提我吓，哦，系西班牙，sorry 吓、啊，买埋西班牙，不如咁啦，我四件都买晒啦，扮咁我咪好安全系嘛？算啦，我四件都唔买，最安全 ，OK。好啦，呢、這个时间还翻只歌俾阿天伟大帝先，转头翻嚟啊，讲完世界杯就讲下功夫女足。我啱啱喺琴日咧，带埋我嘅家眷吓、啊，一齐去睇咗啦。咁啊，究竟我嘅观感又系点嘅咧？吓、啊，转头翻嚟同你分享啦。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6房。

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有条车龙啊，龙尾发到去禅西大道啦，罗村立交位置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佛山大道干立交三层往大沥持续布慢，岭南大道社医院双方向唔掂当。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分江路咧，依家要俾啲耐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湿滞，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咧同样牛斗嘅。顺潘路大金山隧道往太和庄嘅方向，因为施工咧都系有啲逼迫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北环沙背路段往广州，依家系走走停停。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至到张松湖通往南沙大桥段，都系要麻烦大家忍让啦。另外提醒大家，三水嘅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去口岸大道嘅位置，以及系康江南路至到去园林路段咧，有分阶段嘅违规施工，过往嘅车辆要注意翻吓，工期去到九月底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很快追，要手拿针，要手明空，要手罗山抛黑板，找五雷的美秀追吧，要同我上火姨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同把军神军师呀，上去洗个。

0: 睇钻石，睇完，睇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今日翻翻嚟咧，今日嘅节目啊，好啦，咁啊万众期待，我要讲功夫女足啦，系嘛？首先咧，大家一定会见到好多嘅差评啦，系咪？啊，见到网上有好多人睇完吓，甚至有啲咧自己本身都系名人啦，或者系一啲圈中嘅主持人啦，出到嚟咧都话好差啊吓，啊星爷我唔欠你电影飞啊，各种各样啦吓、尤其睇咗个预告片嘅时候咧。我都真係哇，將我嘅期待值咧，即係撳到一個非常非常之低嘅位置。我話哇，唔係嘛，啲即係呢幾個演員已經係令到我覺得一定係做唔好噶啦，係咪？咁你仲要點解嗰啲球場嗰啲畫面啊，好似簡直好似真係全部都一啲實景都冇咁嘅，好似全部都嚇啲網大咁嗰啲感覺啊，勾像勾出嚟嘅咁樣，好多呢啲嘢啊，見到好多嘅各種嘅差評。仲要咧系揾唔到粤语版嘅呢样嘢，系我能够阻止我入场睇嘅一个最大嘅疑虑点啊！我当时就喺度谂冇粤语版、啊，跟住咧你嗌我专登去香港睇咧，咁又暂时未揾到啲即系去开可以同时做几样嘢嘅呢啲动机咁、啊，咁点咧？我心谂。几十蚊啫，喂，星爷喺我心目当中啊，佢嘅位置系即系好崇高噶嘛，冇佢冇我噶嘛，系嘛？咁再加埋有啲人又话，其实佢挂名导演嘅啫，真正执行导演系阿肥仔聪啊，咁样听咗好多呢啲嘢，我喺度谂系啦，我已经个期待已经低到咁样样啦，啊，我纯粹为咗撑下佢。几十蚊买两张飞入个场得唔得先？咁样我就问自己啦、啊、左右喺度老家拗战咁样啦，交战完之后好，我觉得可以嘅 ，OK 嘅啊。跟住我仔咧又死话，即系睇完少林足球，佢好想睇啦。咁好啦，去啦咁样。好啦，咁啊睇完之后，我的观感系咩呢？就系我对于演员们嘅表演嘅判断系完全冇错嘅啊。咁但系你话冇错之余，大家对于呢部戏嘅期待点喺边度，或者系你觉得你要吐槽嘅槽点喺边度咧？咁，我觉得有几样嘢嘅啊。第一个就系演员嘅表演，肯定系尤其系几位嘅最多戏份嘅演员啦吓、啊，我觉得系完全做唔到星爷嘅感觉嘅啊。咁但系呢样嘢大家应该都惯嘅啦，系咪？自从星爷自己唔演以嚟，基本上我觉得啊，我都数咗啦吓，真系内地嘅演员可以喺星爷嘅戏里边演完之后，你觉得系唔违和嘅啊，或者叫合格嘅，都基本好少啦，系嘛？我之前数咗有文章啦，系咪啊？邓超勉强合格，文章就还 OK 啦，咁样其他嗰啲一概唔得啊，尤其系内地嘅女演员喺星爷嘅戏里边。是基本上是全线崩坏的、啊、除了少林足球的女主角之外，我觉得是全线崩坏、啊、一啲都没有夸张、啊、OK， 咁今次依然都是咁崩坏啦、啊、张小飞啊叶巴啊再加埋张艺兴啊，喂呢啲即是张小飞就是小品 feel 啦，咁真系唔得啦，咁喺呢个戏里边真系唔掂啦。咁热巴咧，有啲人会觉得几好咧，尤其嗰啲 fans 咁样啊。但系我觉得佢都系喺度扮错啊，各样嘢啦。咁张艺兴就真系完全冇咩喜感吓，冇咩喜感。咁所以所有嘅呢几位嘅叫做主卡门啦吓，喺呢部戏里边系完全唔合格嘅。咁啊，做导致咩咧？导致到只要系佢哋比较吃重嘅戏份。你都会觉得好容易会尴尬啦。啊咁你睇睇呢部戏就係咁样啊。咁前后两决呢係或者讲佢係会导致到只要係俾佢哋喺度做文戏嘅部分呢，大家都会觉得哇喂唔好啦喂哎呀唔得啦咁样。真係呢个感我就係呢个感觉啦。咁、啊、但係成部戏落嚟呢咦嚟到依家係有争议嘅。点解呢 啊，因为你真系要按周星驰嘅，或者按你心目当中嘅周星驰嘅标准呢把尺去度嘅话，你多咗好多包袱去睇呢部戏嘅时候，你会有好多不满啊。咁但系我自己嘅判断就系、是，或者我嘅评价就系、是，如果嗰啲冇周星驰包袱嘅人入去睇，比如小朋友，佢就会睇得好开心啦。同埋成场戏落嚟，你会觉得啊，虽然吓嗰啲演员系真系到佢哋即系自由发挥嘅时候咧，系或者纯粹佢哋自己嘅文戏部分咧系唔得嘅。咁但系因为里边系有好多嘅比赛嘅场面，充满住星爷独特嘅一啲脑洞，同埋佢嘅好重佢标签嘅啲印记嘅人物嘅设计，咁啊导致到你大家觉得系啊，你忽略晒嗰班演员嘅表演啦，佢起码都有七成系几好玩嘅剧情啊，跟住有一啲当然系仲会有一啲情怀嘅经典嘅角色啦，会闪现啦吓，嗰几个位你又会觉得一个星迷咧，嗰啲位一定会中噶吓，尤其系 ending 最尾嗰场波系成晚最好笑嘅一个部分吓，系真系去到嗰个位。但系前边就因为文戏比较多，点解文戏多呢？因为前边要交代人物关系嘅时候啊，要交代啊张小飞啊、叶巴啊吓，同埋啊刘嘉玲啊，仲有啊。张艺兴啊，呢几个人究竟佢哋互相之间系咩关系嘅时候，其实系真系会你会觉得个班演员唔知喺度做乜嘢咁样，完全唔好笑嘅吓。咁、但系个比赛场面就好好玩啦。咁最终出嚟嘅评价咧，就系一定会有好多人，佢唔够胆出嚟讲呢部戏好睇，但系佢会嗌啲 friend， 或者佢会私底下同啲 friend 讲喺群度讲，喂，其实都几多笑点啊。都几好笑噶，嗰啲笑位都几 OK 噶咁样，咁然后咧你就会见到啦，嗱，出到嚟闹嘅嗰班朋友咧，咁佢当然就会闹得好积极啦，系咪？咁跟住有啲咧可能冇点出嚟发表个意见，唔系几好意思话自己觉得好笑嗰啲咧，其实就不断地喺度安慰紧呢部戏。依家我唔知依家实时票房系几多啊？两日已经系破咗4亿咯，好似系。4亿咯吓，咁我自己最终嘅预测咧，呢一部戏咧会系今有机会系今年嘅票房冠军，可能轻轻赢过《给阿妈的情书》少少，最终可能会去到20亿左右啦吓、啊，即系呢个系我嘅一个判断啦吓，咁点解我会有一个咁乐观嘅判断咧？就系、是。我其实是在功夫以来一路对于星爷纯粹是星爷自己的戏，我有了一个内心的属于他的那个属于周星驰纯周星驰打造的这些戏的一个概念，就是漫画化、动画化、卡通化。咁大家想想啦，在这部戏里面他缺少了些是什么呢？如果同少林足球比啊，或者同有周星驰自己演嘅功夫以嚟嘅咁多部戏相比，缺少咗一样系咩呢？就系缺少咗一个人物嘅成长。大家见到少林足球吓、啊，由一个好兜踎吓，身怀绝技，但系咧要去执垃圾吓、啊，要去要去做啲好下难嘅工作嘅咁样嘅一个角色，去到最尾吓、因为少林功夫加踢波咁样啊，然后咧成为咗真系叫做全国瞩目嘅一位功夫足球嘅明星咁样啦吓，咁又系呢个成长嘅。咁但系今次喺呢部嘅功夫女足里边咧，就冇咗呢种成长啦吓、就基本上就系、是。一嚟就已经好劲啦，咁样样一嚟就已经系就已经参加比赛噶啦，咁样一场波已经搞掂咗啦，已经系全国瞩目啦，咁样。咁点解要咁样设计呢？咁演员已经唔得啦嘛，系嘛？你唔好俾咁多呢啲咩成唔成长啊呢啲嘢俾佢啦，你唔好俾咁多嘢佢啦。咁跟住大家从功夫睇到去长江七号系嘛，到后边。每一部只要是星爷的戏的话呢包括美人鱼啊各样你都会见到是很漫画化很动画化的设计。那这个其实是星爷一路以来为什么会有无厘头这件事呢就是王晶都讲过了他就是看很多那些 漫画书啊，跟住将嗰啲漫画嘅概念全部拉咗入去电影嗰度，然后呢就形成咗佢自己嘅电影宇宙啦、啊、就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咁所以最终你就算去返功夫相比呢，都係有一个咩呢，有一个升级打怪嘅咁样一个设定啊。我打完呢个高手啊，呢个高手好劲啊，或者啊打低咗，咁又有第二个高手过嚟啦。咁所以今次呢呢一部功夫女足啊，我嘅观感就係、是、佢就係一部嘅升级打怪嘅特摄片。大家就当成系打完一关再到下一关，然之后每一关呢嘅对手呢都会有一啲几得意嘅特色嘅吓、啊、跟住呢又会有好多佢哋嘅经过设计嘅必杀技啦，系咪人物里面呢吓呢成 team 人里面呢又会设计咗一啲好特别嘅独特嘅佢哋嘅技能包啦，咁就系当卡通片咁睇啊。星爷佢回到最初嘅原点，佢系一个咩人，佢系一个儿童节目嘅主持人，所以今次呢一部电影，大家唔好当佢系一部哇！我一定要点样周星驰嘅印记啊，点样剧情啊，点样逻辑啊，点样？你唔好有呢一啲嘅执念，你就当带你嘅小朋友入去睇一部好好玩嘅卡通片啊，当佢系熊出没啊，当佢系喜羊羊大电影啊，咁、那个观感咧就会 fit 晒噶啦。因为确实你喺演员嘅文戏部分咧系尴尬到顶唔顺啦，咁但系去到每一场波啊，因为佢今次总共应该踢咗有，如果我冇记错，可能有五六场波啦喺呢一个戏里边啊，咁你睇完每一场波咧，其实你都觉得个设计都 OK 嘅啊，越去到后边咧越好玩，佢哋啲对手咧亦都各有特色啊，有啲可能就系有特殊嘅技能啦，吓有啲咧可能啲力量好劲啦，咁有啲咧就直头速度好快啦，吓跟住咧佢啲队员咧每一个又潜藏住一啲潜能嘅，咁啲潜能咧又通过一啲嘢咧要触发嘅，咁其实就系玩好玩就玩在嗰个设定啦，吓、啊、你最后就估唔到，哇嗰、那个人咧原本系做呢样嘢嘅，突然之间咧原来佢激发咗佢嘅技能咧，啱啱好佢呢个技能咧又系同嗰个对手咧。看似好无解嗰个绝招呢係相生相克㗎喎，啱啱好克制咗佢喎，咁样有好多嘅呢啲位其实都几好笑都几好玩嘅、啊、只要你唔好有一个好大嘅包袱，我要入去睇周星驰、啊、我要入去点点点啊，我睇到啲演员表演，我觉得呢班人完全唔识得做喜剧。我觉得喺呢一部戏里面你忽略晒啲演员互相对戏嗰啲表演，淨係睇嗰几场波啊，都值得去睇一睇，系几好玩嘅啊，系几好玩嘅一部卡通特摄片啊！大家睇完之后，你一定会问翻你小朋友好唔好睇啊？小朋友一定话俾你听，好好睇，好好笑。我仔就系今日睇到笑到咔咔声，好开心啊！而且场场爆满啊！咁喺现场笑声亦都系此起彼伏，有一啲人物出场嘅时候啊，张继聪啊咁样啊，跟住咧，哎呀，佐藤健啊咁样啊，即系大家又会再兴奋少少咁，同埋。虽然是普通话版，但是里面都有一些人物是设定是由头到尾都讲粤语的、啊、所以是有粤语的对白在里面的、啊啊、刘嘉玲饰演的角色都有讲粤语的、啊、他们几个在讲粤语的样、嗯、所以呢我在没有剧透的情况底下带到给大家就是这个的评价了、啊、星爷不嬲都是玩一些卡通化动画化的东西，只不过在当年在他自己有演出的时候，或者在他自己的我想个编剧的脑容量上面落多了很多心机的时候，他会再做多些剧情上面的人物的成长啦，各种的铺垫啦，但是今次手头上揸住这几位演员，你还跟他们玩成长就弯的啦，这部戏没东西好看的啦，你还即是给这么多的属于剧情发展嘅嘢落佢哋身上边咧，系大可不必嘅。啊，大家就入去睇嗰啲打比，即系踢波嗰几场波，好好玩，好癫，好好笑。中间有一啲穿插嘅笑点嘅，都还 OK 嘅吓。我觉得未至于话要落一个判断话，星爷江郎才尽吓、啊。你可以话星爷回归到一个好，我拉埋一班。 佢已经深知道呢一班人已经完全唔会系当年可以同可以将佢諗到嘅嘢咁完美咁呈现出嚟嘅演员嘅班底啦、啊。已经返唔到嗰个时代，你求其執一个配角啊，即系以达哥为首嘅一班嘅配角群星闪耀啊，点做都好睇嘅呢一个阵容，佢知道自己手头上冇咩好嘅食材啦，系咪？咁但系我要炒碟好味啲嘅，或者系叫做至少合格线以上嘅菜出嚟，咁点办呢？咁我就要设计到嗰样嘢系无论边个做都好笑，无论边个做都好玩。嗱、啊，即系我够胆讲喺《功夫女足》里边，你嗰几场波，你揾我去做都好笑嘅。啊，即系当然大家觉得我都几好笑啦吓、啊，即系如果你哋觉得我应该系比阿张艺兴啊，比阿迪丽热巴好笑，咁你撇除我啦吓、啊，你揾张家伟去做都好笑噶啦。你觉得我有劇透咩？阿 Suki 陈，点解你觉得我头先边句系劇透咗咧？啊，你讲一讲啊！我完全冇劇透到，我就话嗰几场波好好睇，咁人物关系嗰样嘢，我哋唔会有任何嘅成长嘅。喂，我作为一个40年嘅周星驰迷，我系唔可以喺我节目里边讲影评咩？啊，阿 Suki 陈，你不如讲讲啊！你觉得我边句劇透咗？我头先有边段有提到劇情咧？你觉得啊？你讲啊，好唔好啊？我系已经系喺完全冇劇透嘅情况底下讲晒我嘅感觉啦。啊，咁有人问我蔡思贝做得好唔好啊？蔡思贝做得几好，可以吓、啊。蔡思贝嗰个角色设计得我觉得 OK 嘅吓。咁、啊我有时我睇完之后咧，除咗啊，即系我觉得好玩啦，该笑嘅有笑之外啦。咁然后我就会觉得有少少遗憾嘅，遗憾唔系话因为佢个劇情冇成长啊，或者唔直头冇劇情可言㗎啦，大家唔需要纠结个劇情，今次呢啲演员系俾唔到个劇情你嘅，但系几场波落嚟你就系不断打怪升级啊，大家就睇一个打怪升级嘅故事，打完一队波，哇，下一队波好难打喎、啊、又諗办法克服咗佢，克服完之后又有一个更劲嘅对手，就系、是、咁一路打上去啊。我个遗憾点系咩呢？我个遗憾点就系、是、如果呢一场戏或者呢一部戏仲系当年嘅嗰啲演员去做，佢会好睇好多，佢会系另一件事。甚至呢一班演员啊，即系当年嗰一班演员，喺埋一齐嘅时候，佢能够碰撞出嚟嘅嘢，一定系，我觉得喺文戏嗰部分都一定系可以令到成部戏更加之出彩啊！但系冇办法，依家手头上啊，可能就呢几个人啦，系嘛？咁要点样将呢几个人玩出花呢？你就确保系撇除呢几个人嘅戏以外嗰啲部分，揾边个演都好笑嗱、啊，你做到呢样嘢就得啦吓。咁、啊、我觉得今次呢部戏里边，可以咁讲，有六成嘅戏系可以达到呢个标准嘅，啊，系好玩嘅啊。夏西女司机，我唔介意剧透，准备睇11:25。我冇剧透到啊，我冇讲到任何嘅剧情吓、啊，由头到尾我都冇讲任何嘅剧情吓，系、啊、啦，系头先嗰位阿 Suki 陈唔知做咩话我剧透啫 ，OK 系啊，你哋听完之后，你觉得我讲咩剧情啊？冇讲任何剧情俾你听，系咪先？系啊，拍得不够深度，只系搞笑。嗱，小魔女闪闪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就算你话深度，功夫有几有深度啊？功夫都唔系好有深度，功夫都系打怪升级啊。跟住你去到美人鱼，有啲朋友话啊，咁你觉得同美人鱼相比咧？咁我话美人鱼系一个相对地有故事线嘅一出电影嚟嘅啊。即系男女主角之间吓、啊、有啱啱相识，一路去到后边会点系有条故事线嘅。但系今次呢一部《功夫女足》咧，大家唔好理佢，冇故事噶啦，冇个故事线唔重要啊，已经可以忽略噶，因为故事部分系打动唔到你嘅，你就真系去睇一部

好好玩嘅足球特技闯关打怪嘅卡通片啊，呢、这个就系我嘅评价啦啊。那个遗憾点就系、是、如果星爷一路 keep 住唔系话咁自成一圈啦、啊，可能依家仲会有好多嘅好嘅演员可以同埋佢一齐去玩啦。咁但系又谂翻转头，能够同佢真系最佳拍档嘅嗰班，依家老嘅老，走嘅走。新生代嘅演员，就算你俾翻一个纯香港嘅阵容俾佢，佢可以拍到点样样嘅程度呢？系咪？呢部戏系粤语版，又会去到点样样嘅 level 咧？咁粤语版我一定会再睇啦。系咯，有好多嘅可能性啊！我觉得如果真系嗰一班老人家全部一齐参与喺部戏里边一齐玩，应该会更加之好睇吓。所以最终我嘅预测就系呢一部戏。会一路伴随住争议，一路票房向上走啊！闹佢嘅人会闹到佢一文不值啊！咁但系觉得几好笑、几好玩、几好睇嘅人又会好多好多啊！唔系话真系净系冲住周星驰三个字啦吓、啊，而系佢哋会愿意带自己嘅小朋友入去一齐睇啊！最终一部戏就系一部儿童电影。系啦，或者一部献俾所有童心未泯，好似我呢啲咁样睇卡通片，依家仲会睇卡通片嘅人，嘅一部几好、几得意嘅戏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听完我讲之后吓，睇咗嗰啲觉得唔开心嗰啲，系咪突然间都觉得条气顺翻少少先吓？有冇帮到你啊，小自由吓 ？OK。坚 Sir 公众人物唔好俾一句话叫你唔好暴啊方仔后尘啊。哎呀呢位广州兼济咏春你话想睇粤语版。粤语版应该冇机会上我觉得冇啊你除非去香港澳门睇啦咁样。唔好理佢。唔係因为我讲緊呢我表达緊自己嘅时候我又真係冇做劇透嘅时候呢佢咁样话呢咁我肯定要吉下佢嘅係咪咁只不过呢就唔会好似阿女方打的咁囉。你个嘟嘟嘟你咁样做生意咁样呢排女方应该开演唱会啦係咪仲唔食住开演唱会。整返首咩呀梗係整返首听不到的说话啦。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你笑，你叫我以后忘掉你。听日讲女方，好嘛？就咁决定啦。Okay、啊，嗱，功夫女足，大家觉得一定要系好纯纯星周星驰味嘅朋友、啊、你就唔好去啦但我入去笑下啫，入去放松下啫，入去癫下啫，带自己小朋友入去，开心下啦，咁去啦。最终我嘅意见就系推荐。

样啊。小福饼都话主演咧就几尴尬嘅，不过嗰啲配角咧就系都几有亮点嘅，都同意吓。同埋有啲熟悉嘅面孔突然间闪翻出嚟嘅时候咧，系真系好好笑嘅。尤其最尾嗰场波啊，真系我都忍唔住笑得好大声。啊，冇剧透噶吓，但系我都系推荐大家去入去。啊，前面可能要需要你忍耐一下啦，前面嘅剧情啊，要交代人物关系嗰啲部分真系好难睇。越到后边就会越好玩嘅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九二四路况。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快丹灶嘅方向唔多顺畅。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快兴业路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双向例牌慢。佛山大桥往返蓝石的方向要等一等等。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返分江路的方向要排队。龙舟路江村路口双向比较湿滞。白安路二环路口往返龙舟路的方向摆紧龙。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的方向车流量大的。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的方向同样都是放紧慢镜。另外提一提你啦，禅城张茶四路东坡路口至到萝卜东街路段往快佛山大道的方向违背了部分车道施工。请过往的车辆按照施工现场的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是提前兜一兜路啦。这里工期会去到7月22号的。大家互相。

0: 之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维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呢度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咁每日咧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就系想帮大家啦拣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其实咧，我知道好多家庭都想装净水器嘅，但系咧惊一次性花大钱，唔好用唔好使咧，就真系嘥晒啦咁。咁今日咧同你推荐嘅1509音帆心净水器，就完全唔需要有呢一啲嘅顾虑嘅。佢系提供免费上门、免费安装服务，俾到大家系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啦，每个月就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如果15日试用完之后唔满意啦，系冇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嘅，一分钱都唔需要俾，先体验后付费，俾到大家咧更好嘅消费体验。咁而家咧暑期活动期间福利系直接拉满啊！好多嘢送嘅，包括啦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告别千滚水，亦都告别反复去煲水，全家人饮水都好方便嘅。仲会送你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咁啊好啱而家呢一个咁炎热嘅天气啦。另外咧，仲会再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被，仲有一把咧高端定制嘅商务晴雨遮，防晒防雨，日常出行必备啊！咁以上呢5样嘅实用大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嘅。咁另外，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独家终身权益嘅。咁第一咧就系3年免费换滤芯嘅服务，再加免费上门售后，彻底告别后期嘅高额养机成本啊！咁第二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入户嘅水源咧都系前置净化，保护屋企嘅水管啦，延长家电嘅寿命啦，全屋用水净化咧一步到位嘅。如果你都想帮自己嘅嗰个饮水生活咧更上一层楼啦，亦都想即系将头先嘅所有福利同埋权益咧纳晒翻屋企嘅话咧，扎实林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嘅，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咁如果想俾屋企人饮干净水。

0: 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1: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节目，亦都可以啦上嚟留言互动啊！咁啊，亦都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见到好多朋友咧已经上到嚟打卡啦，中午好啦，张姑娘啦咁样，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咪姐个华叔咧一大早喺度开演唱会，会唔会帮你赶客啊？咁样诶，咁我谂。真系我冇谂过咧，佛山一家人嘅场景系发生喺咩时间段咯？应该断估都唔系一大早吧。但系咧，唱歌呢样嘢咧就唔赶客嘅，因为你会发现咧，无论系喺你话商场啦，定系街边嘅嗰啲 busking 啦，或者系纯粹就系街唱啦，一唱歌咧，即系一有声咧，就会聚埋一班人喺度噶啦，反而系会聚拢咗好多嘅路人啦，过嚟凑热闹啦咁样。咁甚至乎你话听到一啲熟悉嘅歌咧，可能仲会跟住一齐唱添，系咪？但是呢就有啲朋友话喂你哋嗰一集系咪笑场啊咁样。我都唔知道算唔算呢吓。喂讲緊新版嘅佛山一家人啊 ,2026 佛山一家人欢迎大家啦，平时可以多啲上到去佛山家。係啦，搜一搜2026佛山一家人去到音频专辑嗰度呢就可以听得到㗎啦，我哋每个星期呢会更新三集嘅。係呀，今日未有得更新啊，因为我哋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会喺 FM 首播嘅咁样。咁但如果你话喂过去嗰一个星期嗰两三集都未听喎，咁你又真係可以上返佛山家嗰度啦，搵到2026佛山一家人嘅音频专辑去听啦，或者係搵到呢一个佛山一家人嘅佛山号可以睇得到视频嘅。咁大家都可以多啲留言啦，係呀，即係个劇情你鍾唔鍾意呀，或者係喂你想听啲乜嘢呀，都可以去到啦音频嗰一栏啦，或者视频嗰一栏啦，又或者係搜佛山一家人嘅社区。係啦，你会见到呢嗰度有一张置顶嘅贴啦，有一个二维码喺度嘅。是可以入得到佛山一家人的一个微信群啊。是啦，咁啊头先节目开播啦听过嗰一首啦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啊。来自陈中泽。我发现最近啲歌呢好似都好 sad 啊，啲新歌。都系啲惨情歌嘅 feel 啊。跟住旧意思发落起步呢就话打卡撑场42寸大长腿的咪姐系嘛。即是我应该俾个指令俾制作呢一个视频嘅同事吓嘛。嗱我角色呢一定要条腿够长啊咁样。算啦，係啦，佢生成到咩就咩啦咁。跟有朋友就话呢喂你周末系咪睇咗啊 MC 嘅演唱会。係啦，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个 get 啊。即系睇咗啊肥妈嘅演唱会。因为之前不是有些朋友截图出来的就说他唱 K 的时候见到首 MC 张天赋那张照片是肥妈张照片。咁啊是啦，星期六晚的时候呢睇咗肥妈啦同埋黑妹姐嘅演唱会啦。哇，你会发现呢真係老一辈嘅艺人啦，或者係讲歌手啦，真係你会发觉嗰个功底係非常之扎实嘅。其实我之前呢又真係未睇过啊黑妹姐嘅现场啦，或者冇听过佢嘅歌啦。但係嗰一晚呢即係喺现场呢你会发现真係俾佢圈粉咗，你会发觉佢係咩风格都可以驾驭得到。即係有一啲就係点讲呢比较老派嘅唱法啦。或者讲一啲旧歌啦，比较经典嘅味道啦，佢又真系唱得出嗰种感觉。跟住咧，你会仲听得出咧，佢系嗰种咧靓，即系靓女唱法，你明唔明啊？即系反正就系、是、哇，系好全能嗰、啊、一代嘅艺人咁样，而且佢哋开场嘅嗰个 look 咧，嗰、那个 OOTD 啦、啊、吓，真系哇正到无伦啊！学生妹，你谂唔谂到啊？ 即系黑妹姐同埋阿肥妈着住学生妹嘅装扮，哇！一套浅蓝色嘅即系嗰啲又打晒呔啦，跟住咧又有衬衫啦、西装外套啦，跟住咧就着住条短裙啦，跟住对白袜咧一路悠到上去膝头哥啦，哇！正到啊！所以都真系几有惊喜啊！咁我然之后见到现场亦都有一啲啦，即系中年好声音啦，第一届啦，第三届嘅即系同学仔啦吓，亦都有做呢一个演唱嘅嘉宾啦，亦都系实力非常之强啊！有一啲咧，甚至乎系兼具实力啦、台风啦、颜值啦、身材啦咁样，所以现场都有唔少嘅 fans 举灯牌咁。呢个系嗰一日嘅，即系周末啦，其中一日嘅安排啦。咁而琴日咧，我相信琴日同埋前日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会去咗睇一出嘅电影嘅，系啦，星爷嗰一出啊嘛，有冇朋友睇咗噶？可以真系上嚟讨论下咧个观后感啊吓，功夫女足啊！哇，真系其实我连预告片我都冇睇嘅，因为我立咗一眼嘅。我见到隔篱嗰个睇紧个预告片咧，我系立咗一眼，我谂唔系啩？系咪放错预告片啊？即系未睇之前咧，我系真系觉得，唉，睇唔睇好咧咁？但我知道一定会睇嘅，因为咧阿横杠啦，阿萧坚啦，一定系会睇噶嘛。咁跟住琴日就真係唉睇就睇啦咁样，因为其实入戏院之前我哋都轻轻见到已经有朋友喺星期六嘅时候啦，或者甚至乎星期五啦，唔知点解已经睇咗一个超前点影㗎啦。咁然之后呢啲影评呢都好两极分化嘅，有一啲赞到非常之高啦，咁有一啲呢亦都踩到就话好失望啦咁样。即係你冇发现係完全话向好或者係话佢唔好。令到你觉得喂好忐忑、哦、究竟好唔好睇啫咁样。咁到真係自己去睇嘅时候呢啱开始你係觉得真係驚后续会瞓着嘅。咁但係慢慢睇下睇下呢，到佢真係有赛事嘅劇情出嚟啦，你就觉得精彩啦。即係点讲呢，成出电影落嚟呢你会觉得可能喺讲古仔上边啦，会稍为欠缺啲，即系可能系人物嘅铺垫啊，或者讲嗰个剧情嘅铺垫啊，你会觉得有啲突兀嘅，或者讲有啲唔系咁流畅嘅。咁但系去到比赛嗰部分咧，你会觉得精彩啦，同埋咧个脑洞够晒大开啦，咁同埋真系你会觉得星爷脑袋里面嘅嗰一个宇宙咧。佢嘅嗰一种天马行空嘅感觉咧，你系觉得哇，好想即系进入他的脑袋去看一下，究竟人哋个脑系点样构造，点可以谂到一个咁得意嘅设定咧？咁然之后你话演员方面咧，讲真，我系到而家我都未谂得明白啦，点解唔揾翻更加贴合佢呢种风格，演得出佢呢种味道嘅演员咧？咁。因为唔系话嗰几个主演唔好啊，而系即系味道不对啊。你会觉得哇呢、这个组合张艺兴再加埋张小飞，跟住咧仲有迪丽热巴咁样，会系一出即系爆米花电影咯。咁同埋佢哋就系演唔出嗰只味道啊。我觉得应该唔一定系语言问题嘅，唔似得以前星爷电影选角咁独立啦，我觉得吓。小自由话因为冇演员啊嘛，都唔系啊，我见都几多素人演员啦，系咪先？咁但系当中都会有一啲港星喺度嘅，包括你话张继聪啦。喂，反而我觉得呢个有少少令到我期待值又有啲啲落空嘅。因为我觉得喂见到个演员表会有张继聪，应该都会爆返一两句金句啩咁样。结果佢就短暂地出现咗两 round 㗎嘛。然之后台词加埋都唔知有冇十句咁样。即係唔应该咁㗎嘛，应该将佢嘅嗰个特色发挥到最大㗎嘛，系咪先。跟住仲有呢有欧阳靖啦，跟住有蔡思贝啦咁样。喂，讲真我一开始呢哎呀 会唔会剧透呢？我系到到后嚟呢，我先至认得出嗰个系蔡思培。真系面盲到呢个程度啊。咁但系当中都会系咯，会有啲爆笑位嘅。咁就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啦，因为睇返个票房呢，截止到昨晚嘅十点几啦，我建议已经係过咗5亿㗎啦咁样。所以我觉得无论个影评如何啊，大家对于佢嘅评价点样呢，应该都会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入去还返一张电影飞嘅。唔知你哋睇咗未啊？睇完嘅朋友呢都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咯，即系你觉得系点呢？其实我睇完嗰一刻呢，我脑系比较空白一啲，会觉得好复杂啊！嗰一下，嗰、那个情感好复杂啊！你唔知点样去评价，更加你系唔知点样去打分，因为有加分项，但系亦都有一啲拉低分数嘅项，所以系咯，比较复杂一啲啊！听一下佢嘅嗰个主题曲啊！

0: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摸鱼迷路的司机话我仲未去睇啊，唔好剧透俾我知啊，咁样你放心啦，我讲完噶啦，冇剧透嘅部分。跟住佢话星爷嘅戏咧，一直都系啱出嚟嘅时候两极分化，之后先会多人中意嘅咁样。跟住社会别人专称慧姐话，坚庸话揾阿张哥去做女一都系一样嘅效果，
5: 那能一样嘛？除咗都姓张之外，系嘛？
6: 系啦，三水小俊就话因为涉及到一啲嘅宣发啦、合作啦咁样，所以都系要平衡翻演员嘅阵容嘅咁样。跟住巴拉巴巴巴啦，就话老艺术家嗰、那个时代杀出嚟嘅歌手冇一个嘢少噶，咁讲紧肥妈演唱会啊。是啦，都真系啊，真系你对比翻哇老一辈的艺术家吓。

0: 真的不是盖的，又要用那四个字啊，宝刀未老啊。即是喉咙发炎都可以唱到这个水准，还有真的那首哎呀我又不记得是不是要争取快乐啊。他自己都调侃的，肥妈自己都调侃的，就说大家都永远记得那首歌叫嘥气，但是人家那首歌叫要争取快乐。他真的哇犀利到啊，一口气还要是个 earmon 听不到的情况之下一跌都没甩。哇那一下你真的觉得很佩服啊。哎，有朋友问呢，就话一家人系几时播 ?FM94.6, 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中午嘅一点半首播，晚上七点钟重播啊。欢迎留意一下。
1: 中午十一点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
2: 时间来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返丹灶的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的，这里咧摆紧龙牙，龙尾拖到去谢蝶大桥。另外呢，见到机场大道月湖台往返去兴业路的方向呢是有施工的。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的方向例牌慢。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返去分江路的方向要稍稍有。落龙路落龙大桥往返去龙岗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呢，这里都是布慢的。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返去广州的方向车多。另外提醒翻你，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灶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制。途经嘅车辆啦，请兜一兜阳光路、桂丹路。呢度工期会去到九月中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3.6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8度嘅。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依然都是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9到36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80%。而今晚开始转为有明显降雨，听日后日这两日有大雨，局部暴雨，高温有望缓解啊！咁近期出门啦，都系要带翻把遮啦。

0: 快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

0: 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6: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咩叫合家欢啊？你当佢系红春末再加热血足球咁样睇就得啦，咁样。我只能够讲咧，我觉得佢可能会有续集咯。即系睇个彩蛋，我觉得系会觉得有续集啊，吓，唔知噶，有可能啊，系咪？唔知你希唔希望佢有续集啦，咁。嗱咁啊，见到有 friend 话，冇扮嘢啦，妹姐，今晚你就自己偷偷更新啦，佛山一家人，你唔好当我哋唔知你拢嘢先得噶，咁样，系啊，我通常我都会提前一日放出嚟嘅，跟住有朋友话，你通常都系4-5点嘅时候放啦，都唔一定嘅，我可以今日中午放出嚟俾你听，睇下你心唔心急啦，系咪先？你可以在评论区说早两日放出来都得的。今天想跟大家谈些什么呢？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事，你都很啱，就是这个炎炎夏日的。因为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夏天啦，非常之热啦，跟着呢，又已经开始有些蚊开始出来飞呀、啊、飞下啦，这样。所以呢，有一样嘢呢就真係几好使好用嘅。咁同埋我以为呢，呢样嘢已经係真係去到一定年纪啦先至会用佢。但係唔係喎。因为上个星期五晏昼呢，咁我就出咗户外拍嘢啦。咁嗰度呢就真係喺正公园边，所以就零舍多蚊嘅。咁就真係手手脚脚都系蚊眼啦。咁跟住呢拍嘢嘅时候係会有一个小妹妹啊，啲实习生啦，咁跟住就啱啱高中毕业嘅，佢竟然话：喂，我有风油精啊，使唔使俾你查下？咁样嗰一下我就觉得，哇，喂，高中生喎、啊， 竟然都用风油精啊，咁样咁啊，好好出奇啊！你会觉得喂，真系去到爷爷嫲嫲先至会用噶吧？即系我哋俗称你闻到一阵味就系闻到一阵老人除啊嘛，系咪先？但系原来唔系，而家咧呢一个风油精咧，真系好受到年轻人嘅喜爱嘅。首先之前有朋友讲过啦，就话喺唔知边度有间咖啡店，佢就系将呢一个美式沟咗风油精落去，主打就系

提神再醒脑咁样啊嘛，风油精冰美式，冰美式系嘛？跟住亦都有好多朋友去试啦，因为喂，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风油精冰美式算得上咩啫？咪等于喂，等于系呢一个沙士沟咗落去咖啡嗰度咁样。所以大家的接受程度呢都几高嘅。咁然之后仲有一啲嘅网友呢就即係开始挑勤啦、啊、就话喂飲完呢一个风油精美式呢可以开始讲风凉说话咯喎咁。咁所以呢样嘢呢如果你话将佢整成飲品呢就嗰个接受程度系非常之高嘅。但係哇你估唔到而家嘅年轻人呢对于呢个风油精嘅喜爱程度系去到点呢会将佢自己 DIY 一下或者系上网买一条嗰啲叮叮噔噔嘅绳啦即系装饰嗰啲呢即系串两粒珠珠落去嗰啲绳呢就楞住嗰一支嘅风油精跟住呢就挂喺个包包上面。即是当佢是包挂喂因为你发现而家呢即是喺个手袋度啊喺个包包嗰度喺个书包嗰度挂一个公仔或者是挂啲咩奇奇怪怪嘅嘢呢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呢行出街真係十个有十一个都系咁样做嘅。甚至乎呢我见到就系有一啲孭住个包包好细隻嘅啫可能就摆到一部手机再加包纸巾咁上下啦跟住个包挂呢系零舍大嘅大过个包包添嘅。琴日就见到啦又系啲小姐姐啦即系买咗一隻劲大隻嘅星星人啦挂喺个包包嗰度我怀疑佢个星星人仲重过佢个包嘅咁。即系喺个包包上面挂包挂已经系而家大家觉得必备嘅一样嘢啦咁样。甚至乎你去一啲嘅直播间睇到呢即系嗰啲卖包包嘅嗰啲直播间呢佢都会挂埋一隻包挂喺上面展示俾你睇啦咁。咁你估唔到而家年轻人呢竟然将风油精都整成咗系挂喺包包上边嘅装饰品。而且佢唔贵喎你諗下风油精你买开几多钱啊3蚊5蚊有啦吧一支。跟住你买埋嗰条绳顶窿咪10多蚊俾到顶啦系咪先。咁你个包挂都系10多20蚊咗喎。几抵啊而且呢又即係唔知点解你觉得年轻人呢即係将佢挂喺包包上面呢就係、是、一种潮流嘅象征啊。咁同埋呢有啲朋友就话唔係嘛风油精真係风油精美式真係滴风油精入去啊。係真係。因为我都真係而家先知呢风油精係可以口服嘅。嗱讲开呢样嘢双飞人你知道可以口服啊系咪先。风油精我系真系而家先知嘅。睇返个说明书啦吓其中一个品牌嘅佢就话可以口服跟住亦都可以外用。咁口服嘅话呢一次系4到6滴。咁其实出面整呢一个风油精美式嘅顶笼就滴嗰3滴落去啦已经好坑啦系咪先。即是你会发现哇而家年轻人呢嗰、那个脑洞系大开到咩程度啊。咁同埋即系喂风油精呢你攞嚟做嗰个包挂呢都好靓㗎喎。因为嗰隻颜色呢大家俾咗个名佢叫做帝王绿。因为佢同即系嗰啲好鍾意戴手镯嘅朋友就知啦嗰一隻翡翠色嘅帝王绿呢是真係几乎係一模一样嘅。然之后嗰个樽呢又自带高级感喎係咪先。即係唔同嘅有一啲呢就係、是、有波浪纹㗎啦个边边有一啲呢就係比较圆润啲㗎啦咁。但係无论边一隻即係佢透明嘅嗰、那个樽嘅嗰个材质啦跟住呢里面嘅风油精呢就係嗰隻帝王绿啦再加埋个盖呢都係绿色啦咁。哇成件事你觉得好高大上啊。尤其是啲潮人将佢挂喺个包包上边。即係如果你唔仔细去睇呢你会觉得喂系咪边一个奢侈品牌呢又出咗一个新嘅挂饰啊咁样。跟住亦都有网友就话你千祈唔好俾嗰个巴咩世家睇到啊如果唔系你原价3蚊雞去到佢嗰度出返嚟啊3萬蚊你唔知买到单未啊咁。咁甚至乎呢有啲朋友话咩啫咩叫风油精啫佢加咗挂件之后挂喺我包包上边就叫做帝王绿挂件㗎啦係咪先。所以你真係估都估唔到啊时尚呢样嘢呢就係、是、一个轮回嚟㗎啦。即係风油精竟然都可以从呢一个驱蚊神器变身成为国潮嘅单品。
甚至乎有啲朋友会问喂你呢、這个。

0: 个挂件喺度喺边度买噶咁。
1: 而且咧，喂，你唔觉得呢个挂件咧，真系非常之实用咩？即系平时咧，佢就系一个好靓嘅装饰品啦，系咪先？咁然之后咧，当你真系俾蚊咬嘅时候，喂，好使好用啦，一查即刻就唔痕啦。咁同埋你开会开到眼瞓嘅时候，哇，直接索一索，或者系查两滴喺个鼻哥嘅位置，仲唔即刻清醒到，即系直接就直达天灵盖啊，系嘛？朱二西若轩咧就话潮到你风湿啊，咁样帝王绿嘅鼻烟壶啊嘛，边个叫你嚟？边个救你嚟啊？系咪先？阿 Len 咧就话细个嘅时候咧肚痛啊，又系叫 Alan 啊你，阿妈就会叫饮几滴风油精噶啦咁。哇！我细个都净系饮过双飞人。而且第一次饮嘅时候咧，仲要系咯，觉得哇清清凉凉啦，唔好咁快吞落肚啦，含住一阵先啦咁。结果真系佢会揦到你嘅嘴唇咧，巢皮啊！我唔知道有冇朋友试过啊吓。跟住九五二七话外卖买上网买嘅话咧，大概系$3一支嘅啫，但系去实体店买咧要$7，大嘅话要$10一支，贵好多噶咁。你便携嚟讲，同埋攞嚟当呢一个包挂嘅话，就梗系细细支噶啦。Elena 咧就话喂，边度有呢个风油精美式啊？其实好多地方都有，你可以即系去嗰啲平台嗰度搜一搜啊吓。咁而且仲话风油精系每年夏天不可缺少嘅驱蚊神器，比任何嘅蚊怕水都好用，特别系嗰个乜乜山牌嘅吓，我又谂准备咧去呢一个拼多多嗰度啦，落单几十支，落单几十支咁夸张啊！跟住熊猫德咧就话我中学读书嗰阵啊，都大把女仔用风油精啦咁样，喂，我又真系冇、啊，因为嗰、那个。我哋嗰个年代咧，会觉得用呢啲嘢好似好老饼咁样咯。但系你估唔到，喂，到而家一个轮回啦，啲后生仔女吓、啊，又将佢拎翻出嚟用啦，而且仲要系潮人嘅象征添，系咪先？

0: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0: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
8: 看到小福饼，他发了一张图上来，
7: 他说喂，这么大只的挂包好不好看，这样
8: 发了一个桶仓型超大 2.5 升的风油精上来，即是那些呢、以前很古老那种白色桶来装豉油那种呢，我在想着2.5 升要用多久啊，真是，还有什么场景去用啊，你真的买回来冲咖啡啊，开店啊，你 2.5 升。新年说风油精什么力的，吃不吃得的，这样你是开玩笑真的吗？跟着呢见到皮蛋瘦肉粥呢就说不单止风油精可以食用啊，驱风油都得啊。嗱呢度真係要弹一个系统提示出嚟啊吓。即係呢啲关于医学啊食入肚嘅嘢呢，大家都係谨慎遵医嘱啊吓。就话佢记忆犹新，初中嘅时候呢由于食错嘢又屙又呕，想话去校医室呢开啲保济丸或者整肠丸食下啦。咁点知个校医呢开咗半杯驱风油俾我。冇错，就係虎标驱风油。我当场呆咗喺度，但係都係唉。饮啊饮啊，顶硬上啦，硬住头皮饮咗，即时成条气管好似想结冰咁，后续咧连续饮翻几杯温水先至缓过奶啊！嗱，呢个真系半杯，我觉得系夸张咗嘅，真系一两滴就好啦嘛，系咪先？同埋真系要睇翻可唔可以食用啊？因为咧有啲朋友科普翻嘅，就话咧国产嘅双飞人咧系唔可以口服嘅。是啦，咁啊娘亲嘅衰仔呢就话双飞人呢系分两种嘅。一种呢就系港版，另外一种呢就系我哋内地出嘅。咁就只有港版嗰一隻呢先至可以入口嘅啫。咁啊即系要用嘅时候呢，想口服嘅时候呢，就真系要分清楚啦咁。风迷乐天呢就话喂，我哋以前呢90年代饮嗰啲沙士啊都系好重风油精味啦，好好饮啊咁样。我觉得沙士其实会更加偏向于红花油啊，定系嗰一啲系囉，即系偏跌打类嘅嗰一啲。嗰一啲药酒嘅味道啦吓。风油精又好似争啲啲啦咁样。 跟住阿慧姐话藿香正气水表示要申请出战啊嘛，系咯，但系我觉得咧，始终都系风油精会更加深入人心啲啦，毕竟佢平啊嘛，系咪先？而且细细支咁样三毫升嘅便携啊嘛，又可以攞嚟做包挂。喂，而且咧，即系风油精咧，唔单止系我哋呢度 hit 嘅，去到非洲咧。据说佢系即系将我哋嘅风油精咧当成我哋东方神油，你知唔知？即系因为咧佢系由呢一个薄荷脑啦、樟脑啦、桉油啦、水杨酸甲酯啦等等嘅一啲成分啦，就配制而成嘅。咁跟住咧个功效方面，清凉啦，跟住止痒啦、止痛啦、提神啦、驱蚊啦咁样。所以喺非洲佢都真系好杀食嘅。因为喂又可以驱蚊止痕啦，跟住咧又提神止痛啦，又消毒解暑啦，咁哇你真系去到非洲嗰啲热辣辣咁样，仲唔系神油啊？系咪先？就话咧，据说啊吓，呢、這个真系未考证过啦，但系咧都有一啲嘅网友咧讲翻出嚟就话，你喺非洲攞一箱风油精出嚟啊，真系好劲啊！你就是当地的王啊！据说咧就真系可以将佢当成景区嘅门票或者系小费添啊！咁我唔知呢个有冇夸张嘅成分啦、啊，但系喺即系好多年之前咧，有一啲嘅网友分享翻就话，佢甚至乎攞风油精咧换过一餐饭食嘅咁。咁但系咧，即系都有一啲嘅数据咧去佐证翻啊，就话2021年嘅时候咧，我哋中国向非洲地区出口嘅风油精嘅总量咧系超过咗4029吨，咁而贸易总额大概系1.63亿元，所以都真系哇喺我哋呢度咧平平无奇系嘛，去到非洲真系分分钟系奢侈品啊！跟住阿大先生话，越南适唔适用啊？都适用啊，系咪先？嚟紧星期三真系可以入手支风油精带过去。喂，但系好似越南嗰边啲清凉油都好使得噶。三岁小俊话古老当时兴，后生仔女复古啊。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听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左边嘅车道早前有事故发生，龙尾摆到去借跌大桥。105国道西加大桥往中山方向亦都系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仔多排队。咁啊，配合翻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咁啊，过往车辆咧减速慢行啦，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

0: 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一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7月13号，星期一啦，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啊！唔知大家食咗饭未咧？到咗时间啦，12点啦，系时候食饭啦。大家好，我系小圆圆啊，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同埋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发帖留言点歌嘅，同时可以揾翻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音乐游乐园。源自啦，就系源会更新一啲音乐内容啦。除此之外啦，日常工作日嘅中午12点到1点，继续会同大家去做现场嘅视频直播。咁啊，落播之后啦，大家有兴趣继续喺微信粉丝群度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添加下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入嚟粉丝群一齐倾偈噶啦。咁最近咧讲到话音乐综艺方面啦吓，亦都会有一位嘅预宝藏级歌手刷咗屏嘅，相信好多朋友仔咧都有刷到啦，就系实力派歌手黄婉之啊，咁啊登录咗一个爆款综艺啦，《过我无双》，带嚟咗封神级别一啲粤语改编舞台作品，将大家都好熟悉嘅啲普通话金曲啊，《我好想你》啊，同埋《阴天》等等歌曲。重新填词啦，全新演绎，用佢嗰种咧温柔得嚟又有力量嘅唱腔，搭配翻超有氛围感嘅国乐编曲，所以啦，令到好多朋友仔啦，哇，听到真系出晒耳油啊，满屏都系好评。同埋咧，有啲朋友话，哇，咁样先系真正有效嘅粤语改编啊！所以今日咧嚟播一播黄婉之嘅呢位歌手嘅歌曲。你可以点播一首啦，你所中意嘅黄婉之嘅歌曲。首先嚟听下最近啦，哇，好多人喺度单曲循环嘅呢一首歌先啦。我好想你啊！听听呢个版本同埋你听开嗰个版本有冇咩唔同啊？苏打绿嘅原版啦，同时啊，亦都系相当令人。心入面会有一种悲伤，暗暗地的悲伤的感觉。

0: 哇，这个版本真的很正，每一次听到呢都会有一种暗暗地会在度想紧某一个人的感觉，特别是佢一啲改编啦，系变成咗有少少古风嘅韵味喺入边啦。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呢个版本呢？我好想你，有啲朋友仔话呢首咩歌？佢其实有少少区分嘅，我好想你。然之后咧入边咧，佢系有一个一点杠杠咁样嘅。系啦，呢个系黄婉之版本啊嘅一个我好想你。其实呢个粤语版呢亦都系虽然系近几年嚟讲啊，即系呢首歌啊，呢首歌呢近几年嚟讲唔算话经常出现，但系呢曾经亦都系好多人嘅一个青春回忆嚟嘅。原本嘅一个普通话版呢，佢嘅情绪系比较浓烈少少啊，好直白嘅嗰种表达，好多嘅遗憾同埋思念喺入面。咁啊，黄婉之个版本呢其实系有少少做咗一种温柔啲嘅升级嘅。佢成首歌词呢虽然冇直白咁样出现话啊挂住你啊想念啊呢啲咁样嘅字眼。但呢佢每一句每一个字或者系佢嘅旋律入面全部都系收埋住嗰种思念嘅情绪入面，同佢嘅标题啦完美契合嘅。咁嗰个氛围感亦都系好足够。我唔知道你对边一句歌词系比较有印象啦，我觉得嗰句随便一泼是伤疤，嗰个我真系好鍾意。好多听众咧，其实唔知嘅就系呢首粤语词咧，亦都系黄婉之啦亲自去填写嘅。其实喺今年二月份咧，曾经亦都系同阿苏打绿咧，佢哋系同台合唱过呢一首歌。嗰场舞台咧，美好回忆系令到佢一直都系即系念念不忘啦。咁啊，征得同意授权之后咧，佢亦都系结合咗自己同期参与嘅一个演出嘅经历，融入咗嗰种吴冠中嘅水墨画作一种清雅嘅意境入边，即系佢入边啦，你会听到咩点线啊，头先泼洒泼墨啊呢啲咁样嘅讲法。佢亦都系搭配翻比较简约嘅一啲弦乐嘅编曲，令到咧原版嗰种即系悲伤啊宣泄系换咗一种形式表达出嚟，更多咗少少嘅通透同埋温柔。所以呢个版本咧，近期喺呢、音乐圈子入边咧，特别系音乐博主，好多嘅音乐博主都会喺度唱呢一首歌。啊，呢首咧就系、我好想你啊粤语改编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节目，又或者是黄婉之有没有哪一首歌你是特别喜欢的呢？求其是但噏话黄婉之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歌的，但我很清楚明白记得他那句核突报警。是确实是的，那个是比较火。其实有很多朋友仔是从喜剧啊或者一些电影啊即是懂得黄婉之的，都不知道他是唱歌嘅添，但我自己好早期就好中意黄婉之嘅一啲歌曲，好早期啦，有听嗰啲，比如话咩，佢写嘅《我真的受伤了》啊，《哥哥》啊，仲有咧就系、末日啦，同埋咧就系、学会啊等等呢啲歌曲，早期嘅一啲歌曲，《月亮雪》啊，都系我好中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黄婉之一首歌呢，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点歌。
1: 这个暑假跟着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今日嚟播紧黄婉之嘅歌曲。包包包啊，点首月亮树或者系电影《还是觉得你最好》入边嗰首歌，唔记得歌名。其实黄婉之有好多首歌都应用喺一个影视剧入边啊。

之前嘅咩咩你好嘢啊，你好戏啊，啊嗰、那个电视剧啦、啊，仲有还是觉得你最好系列系列入边啦，都会有一啲插曲，好听啊！我觉得佢有好多首都好听，同埋咧，其实佢唱功好好啊。因为佢把声啦，可能好多朋友仔一开始系听佢嘅歌嘅时候会忽略咗佢唱功，包括我自己啊。一开始听到佢把声嘅时候，哇，觉得即系佢系比较薄细少少嘅声线，你会下意识你会觉得，嗯，你更多嘅注意力会喺佢嘅声线本身，而忽略咗佢原来唱功真系好好。特别系佢哋仲要系专业嘅嗰种。啊，路飞就话啦，佢话唔知道有冇记错咧，张学友嘅《真的我真的受伤了》系有份创作，啊，而黄婉之自己《真的受伤了》亦都好好听，系佢写噶嘛。驾驶堂亦都系澄清嘅，佢话啊嗰首唔系杠杠啊，我好想你后面嗰两个一字系一字嚟噶，佢话歌词入边一不放下一咩咩得得。有个一字喺度，即系从一到有啊，再回归到一咁样，从零到一，再到一到零，一笔放下，一笔起墨，一笔放下，可能系咁理解啦。因为其实有好多朋友仔，每一个朋友仔听一首歌嘅时候，都会有自己各自嘅理解。因为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他都有其他的改编在里面，我都有刷过，我都挺喜欢的，包括这一首《光我无双》里面，他也改编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阴天》。当时听我就觉得，嗯，真的有一种好像在阴天里面在室内喝东西。

系啦，咁啊，现场版嘅一个阴天啊。头先我见到啊 ，Stephen 就话佢话近期咧就系刷到黄婉之呢首《阴天》啊，唔知歌库有冇咧？正话就系播咗，翻咗你牌。心跳咧就话啦，好中意画意画意画意画意画意。佢话歌词好有深度，经常听，太好听啦！哇，我感觉你好激动，重播好多次。系啊，咁我见到咧就系牛杂糖，佢就话我真的开始想你了啊！呢一句歌词系边首歌唔记得啦，就系佢唱嘅呢首，应该就系我真的受伤了。

好，我仲有咧就系电影啊，或者系影视剧入边嘅歌曲啊。呢一位今日曲库更新咗未咧？就话啦，我对王菀之啊嘅歌最深印象就系佢同张继聪合唱嗰首《生命之花》。老实讲，我真系非常之赞同你嘅观点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生命之花》真系真系真系真系要安利俾大家，超级好听。佢同嗰首《我好想你》嘅粤语改编版系有少少异曲同工之妙。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29到36度，吹2到3级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0%。预计今日咧都系云量增多，有分散雷阵雨。从今晚开始啊，转有明显阵雨。咁啊，明后两日咧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嘅过程，高温会有所缓解。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音乐游乐园嘅打音号同埋视频号啊，源自系圆碌碌嘅圆，就可以见到现场直播啦，欢迎大家。咁啊，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又或者系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啊，佛山街 A P P。咁啊，登录咗之后咧，喺入边有一个花生板块嘅，喺嗰度可以听到我哋嘅现场节目啦，同埋可以听到节目重温。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英德哥咧就发咗，哇，发咗飞完张相上嚟。佢话打卡支持袁师傅喺有趣魔上面嘅留言啊，佢话想点首妹姐将冰山劈开，送俾七姑娘、西樵搭客佬啊、阿荣啦，同埋飞猿大师收听嘅。哇，飞猿几时升级做大师啊？今晚宵夜我嘅喎，呢个图片笑死我啦！啊嘛，好似我哋咁样咧，群友一家，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啦。我哋嘅群友咁样咧，一齐倾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入群嘅噃。我的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可以入到嚟啊，同我哋相亲相爱一家人一齐好似咁样倾偈啊。飞猿话咧想点首柠檬嘅玉蝴蝶俾嗰个风痴听，多谢猿仔，我好似估到系边个啊，我好似估到系边个。所以咧，呢个时候咧就要点上一首咧同我估到嗰个对象嘅名咧有关联嘅一首歌啊。同时咧，亦都系有一位朋友仔留言。

啊，转身射个毛骨，佢话想点首留白啊！我唔知啊，飞猿系咪想俾呢位风痴啊？但系今日系黄婉之嘅歌曲。

嗱，呢一首咧就系王菀之嘅《留白》啊。心跳话太有才华啦，王菀之乐坛多几个好啦，唔系呢啲真系可遇不可求啊！啊，快乐起步就话啦，佢话周一愉快，想点首《世界吃货指南》听听，好耐冇听过啊！我唔系，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点啊！今日咧主要系播紧王菀之嘅歌曲。比如话巴巴巴，佢话咧月亮上系咪嗰首《柔情在花不开》，春风春天过后要等待。你打错咗字，冇错啦，就系、是、呢首。好咁啊，仲有咧就话转身射个毛骨，佢话乐坛四小强劲啊，即系我觉得系就系嗰种真系噶温柔又有力量嘅一位歌手，即系睇起身细细粒咁。跟住咧，把声又细细声咁，但系唱出嚟歌好有力量。头先亦都系展现佢特别有力量嘅其中一首歌。电视管理员话王菀之啦系被喜剧耽误咗嘅唱作小公主，演创唱俱佳啊，所以含金量好高，我觉得都系艺术家嚟嘅。同埋咧，佢亦都系乐器啊、编曲啊，或者系。作曲方面其实真的很厉害。

創作都好勁，而且咧佢嘅風格咧係得佢自己唱先有嗰種味道。好啦，今日見到咧有朋友點出月亮雪啊，出緊嚟，出緊嚟啊，幫緊你。我覺得黃婉之嘅魅力啊，特別喺音樂方面真係後知後覺。一開始聽嘅時候咧，覺得唔係好入耳，但係後嚟越聽越上頭，特別係夜晚。

一个穿着白色裙的女仔坐在个月亮上面，摇住秋千的感觉。月亮雪啊，心跳呼吸正常话啊，黄婉之的歌其实好有自己风格。佢写嘅歌咧，就算你系第一次听啦，听几句你都听得出黄婉之的歌。佢真系写咗好多歌啊，比张学友唱嘅一首《我真的受伤了》啊，呢、这个真系好火啊。仲有咧就系、是，因为佢细嗰阵时咧，亦都系好有嗰种音乐天赋。佢从小学开始咧，就已经系自己去做一个词曲创作噶啦，小学、哦。跟住咧，积累咗好多 demo， 即系嗰啲小样啊，咁啊几十首嘅一个原创歌嘅 demo。小学嘅时候，即系童年咧，其实就好多次受到咗嗰啲儿童嘅演艺公司嘅邀约啦，啊叫佢出道啦。咁但系佢自己本人啊，同埋佢屋企人咧，亦都系坚决咁去拒绝，因为佢唔想话凭借呢个流量去促成啊，即系成为一个童星啊咁样。所以咧呢一

0: 种沉稳同埋坚守咧，亦都系令到佢日后咧创作啊、演唱上面嘅功底系好深，成为咗实力派啊。咁啊，几时出道嘅咧？就系2000年嘅时候，20岁嘅黄婉之啦，啊，第一次听即系参加个歌曲嘅创作大赛，凭借住原创歌曲啦，同埋特别有辨识度一个空灵嘅声，啊，佢把声亦都系攞到咗啊当时嘅赛事大奖。亦都成功俾音乐人去发掘到，亦都系踏上咗乐坛嘅正式嘅起点。不过咧，即系如果喺走红初期嘅佢咧，就唔算系嗰种追求台前曝光噶啦，反而系深耕嗰种幕后创作。特别系有5年时间，佢出道嘅嗰5年时间，佢拒绝晒所有嗰啲综艺啊商演曝光嘅机会，佢系好。沉下心嚟啦，去打磨佢自己嘅啲词曲创作能力，跟住专门去为香港一线嘅港乐歌手啦去写歌嘅。当时咧就为张学友啊、郑秀文啊、容祖儿啊啊呢啲天后王天后啦，创作咗好多首热门嘅歌，不过全程就匿名咯啊，所以咧有啲朋友仔就算听过呢首歌，都唔知系出自佢手。直到2005年咧，先慢慢。走出台前啦，啊，成为咗而家嘅佢啦。好，见到快乐起步咧，就话啦，黄婉之嘅歌啊，佢嗰首歌歌出咗街未啊？未啊，未啊。稍后啦，稍后时间为你播出啦。歌歌呢首歌我都好中意，我其实表达过好多次啊。呢首歌亦都系安利过好多次啊，嚟自老表你好夜嘅插曲嚟嘅。当时啦，睇呢部影视剧嘅时候咧，哇！一开始听就俾人哋即系笃中咗嗰种感觉。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系小圆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线点歌互动。见到啊，心跳啊，有机会嘅话叫黄婉哲写首歌俾小圆唱下都好，我都想有机会先，唉、啊，有咁嘅机会就正咯，真系。因为我其实真系好中意佢自己，我都话啦，佢自己创作嘅话，哇，真系相当犀利，功底好深厚。但系咧，佢创作嘅歌啦，好多时佢自己去唱先至好有佢自己嘅味道，好有辨识度。同埋咧，佢亦都翻唱过好多啊知名歌手嘅呢啲歌曲啦。啊，除咗我哋今日听到嘅《我好想你》啊、《阴天》啊，其实之前仲有翻唱过好多。比如话郑秀文嘅恋上你的床啊，其实几好听啊，真系。仲有咧就系梅艳芳嘅心债啊，等等呢啲翻唱，佢自己做一个改编啦，都好有佢自己的特点。好，跟住嚟咧呢首系跑紧出嚟嘅歌歌啊，快乐起步点出嚟嘅歌，呢首我都好中意啊。歌歌咧就系、是、啊。一个第一个字是哥哥的歌，第二个字是歌曲的歌，真的很甜啊这首歌。

嗱，呢首歌咧就系我好中意嘅其中一首歌歌啊，同埋咧呢首歌所在嘅呢个剧集咧，亦都系好早期，黄婉之逐渐走入呢个影视剧啊，包括电影、包括电视剧嘅嗰个足迹啦嘅见证嚟嘅。咁啊，见到咧呢位阿妙烟咧，佢又话重新编曲嘅《捉多等等》。同埋 Sammy 嘅版本又唔一樣㗎喇，另一種跳皮嘅風格，所以我就話啦，佢改編嘅個個都好有自己風格。希陽話黃婉之係才女啊，招募呢就話啦，聽住呢首歌呢感覺同好時辰同樣曲風，當然啦，同一個人作嘅，同時呢同好時辰嗰個時期差唔多，我唔知係咪同一張專輯啊，我覺得係時期差唔多嘅。

0: 末日好时辰哥哥嗰种感觉咧，都系类似啊。仲有咧，其实佢有好多首啊，包括普通话歌都好正嘅。我真的受伤了，亦都系佢自己嘅代表作啊。佢创作嘅一个非常经典嘅作品，仲有咧就系学会啊。学会呢首我都系早期比较中意嘅歌曲。系啦，咁啊，最后咧亦都系想话播翻首咧，就系我近期喺我自己嘅收藏歌单入边啊，去收藏嘅一首歌。即系我好少，其实而家听得多之后咧，好少会收藏歌啊。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我仲可以收藏嘅话咧，证明呢首歌我真系非常中意同埋安利嘅啊，同埋咧系第一次听嘅时候惊艳到我嘅作品，我都会收藏，我都会揿嗰个小心心。系啦，咁啊，巴巴巴就话第一次识黄婉之系老表你好嘢，系啦，头先呢一首歌亦都系老表你好嘢嘅一首插曲啊。其实佢喺入边同埋张继聪啦，都有啲好多嘅音乐方面嘅展现。张继聪入边好似都有，同埋另外嘅人咧喺呢一个系列，呢、這个影视剧系列入边咧有唱过歌，唔错唔错。好，咁少少话咧，我真的受伤了啊，系一首伤心嘅治愈歌曲、其实我觉得我听落去咧，其实系比较似挂念嘅歌曲咯。唔知佢喺创作嘅时候咧谂到嘅系乜嘢？呢首歌系听过上万次啦，我真的受伤了。当年听呢首歌应该都系夜晚嘅时候啦，听住耳机。在耳机入面听黄婉之的声音真的有一种非常的抓耳，很入耳、突然间第一时间他就会、捉住你的注意力啦，那种感觉。最后这一首
1: 来假使要交换，
0: 这首真的第一次听的时候震撼到我，
1: 肯出价几多，
0: 以这首歌作为结尾，希望你今日都是、快快乐乐地过这个星期一，不要有周一综合症，听日见。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7: 贡献南海力量。
8: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星期一嘅呢个中午啦，我系陆锦全啦。我觉得今日都几特别嘅，特别之处咧就系中小学放暑假嘛。咁啊，唔知道大家今日嘅嗰个上落班嘅节奏啊，有冇改变咧吓？唔使凑细路之后，咁另外特别之处咧就系冇波睇，即系睇下差唔多成个月嘅世界杯啊。呢两日就要先歇一歇先啦。我无论点样变都好啦，中午呢个时段咧，大家应该都系摊头下充下电咁样嘅。接下来10分钟，帮大家提供一啲新鲜嘅资讯同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上昼感觉都好热啦，嗬！而家睇翻室外温度咧，都差唔多35度噶啦，但系经已比琴日相同时段咧凉咗半度。咁啊，要做好防暑防晒啦！呢两日现时各区嘅高温橙色预警生效。咁预计晏昼到傍晚多云间晴天，有几阵嘅分散雷雨落，2至3级偏南风，最高温度会去到36度。但热呢就热埋今日嘅啫，因为今晚开始呢就转为有明显嘅降雨，听日后日有大雨，局部暴雨吧。一落雨呢就肯定係凉㗎啦，听日最高温度呢下滑到32，后日最高31。之前嗰个好劲嘅台风巴威，大家应该都有关注啦。咁啊，又有一个新嘅风暴生成，个名叫海神啊。不过咧，佛山市气象台话咧，佢未来咧对佛山系冇影响嘅。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7: 南海日记。
8: 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实地视察了佛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南海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双中心的建设运行情况。双中心自从2018年运行以来，经已实现专利、商标、版权等全类

别业务一站式办理，发明专利平均授权周期大幅压缩。视察组指出，随着南海产业向新能源、新型显示同埋氢能等新赛道迈进，企业对高价值嘅专利培育、海外维权等需求迫切，建议商中心喺服务扩面提质上持续发力，以知识产权硬支撑去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一届嘅海英会上周末喺南海启幕，为期三日两夜嘅环两江全域研学活动拉开序幕。今届海英会创新研学模式，锚定佛山环两江先行区嘅布局，组织青年留学生深入到九江、西樵、丹灶等核心镇街，设置产业、科创、文旅三条分线，通过沉浸式研学实现海外视野同本土发展赛道嘅精准匹配。而在同一日，南海区留学生联谊会举行第五届理监事会的就职典礼。经过12年发展，联谊会经已搭建覆盖全球10个工作站的联络网络，成为佛山唯一拥有独立留学生社团党支部的区级联谊会，成为南海招财引资的标志性品牌。南海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团区委指导之下，积极响应广西抗洪救援，蒙所家居、伟达粮油等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会员单位紧急捐赠了床垫、粮油等价值70,000+的应急物资。而狮山镇罗村第二初中的师生是筹集善款20,000+，全部物资和善款已经是随佛山南狮救援队启程运往广西灾区。佛山市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在南海正式揭牌启用，这个是全市第一个市级挂牌的同类服务中心，集休息补给、政策咨询、纠纷调解、权益保障于一体，为网约车司机提供综合服务场所。而在启用仪式上，南海区委社会工作部推介了海纳新潮这个小程序，涵盖暖身地图、纠纷调解、求职应聘等12项功能。而桂城街道亦都系同步发布咗新就业群体嘅服务地图，并且入住小程序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而喺当日，南海区交通运输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亦都正式揭牌，聚焦租赁纠纷，力求小事不出阵地，矛盾就地化解。千灯湖板块综合体项目星池千灯会完成备案，预计今年10月动工，建设周期大概4年5个月，即是大概2031年一季度到就整体建成。这个项目作为佛山近年体量最大的文旅项目之一，将集高端居住、国际演艺、五星酒店和主题商业于一体，进一步丰富千灯湖城市客厅的功能内涵，为南海和佛山的文旅消费升级注入强劲的动力。下面这个文旅项目不用等那么久，就南海潮玩啤酒音乐节上星期五在南海万科广场启幕，会持续到听日。活动现场除了音乐演出之外，还集结了多个国际品牌精酿和国内各个省份的老牌啤酒，并且融合特色美食和潮流打卡点。主办方同步推出多重的惠民福利，通过发放啤酒的代金券等举措降低消费门槛，进一步激活南海夜经济的活力。南海区图书馆推出新的文创产品吧，就雪糕了。他们联手区文化投资管理公司联名推出的文创雪糕即将首发。这款雪糕的设计很巧妙，顶部就是书展的书页的造型，主体是复刻翻 Q 版的图书馆建筑台阶。为了传递图书循环共享的公益理念，雪糕的手法是采用捐书加上朋友圈集赞双重条件的免费兑换模式，即是你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免费吃雪糕。限量发放100张尝鲜电子券，旨在以创意文创去推动阅读推广和公益理念的传播。狮山镇人大在镇人大主题公园开展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活动，近10位人大代表出摊倾听民意，并且联合法院、司法、交警等部门开展普法宣传和义诊等便民服务，实现惠民利企零距离。
政协大力镇工委会组织区政协委员围绕广佛桥头堡时尚新大力这个主题开展专题视察调研。委员实地走访了盐埔家具城的改造项目和大转弯全球五金建材市场的升级改造项目，并且就广佛同城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议题座谈建言。他们建议推动专业市场向公展贸一体化发展。

0: 并且呼吁在城市更新当中补齐教育等民生配套短板，将区委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效。单造方面启动了总投资大概575万的老旧小区改造，覆盖金陵、河村两大社区总共24栋楼，会惠及206户居民。工程将以基础设施更新、适老化提升和智慧化配套为核心，预计今年10月27日全面完工。佛山越野营地越岛城市分营在桂城半越岛生态公园启营，配套了500册的优质馆藏图书，并且实行定期轮换，构建起可以听风、可以看书、可以分享的沉浸式自然阅读场景。这个营地接下来计划每星期推出一期不同主题的户外阅读活动，旨在推动全民阅读走进城市公园。吕水镇召开企业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讨论的专场研讨活动，政企面对面解读市和区产业政策和土地申请，并就企业用地、融资、配套等诉求现场回应。西潮功夫文化月在岭西村启动，活动以功夫文化为内核，本土农品为纽带，同步举行首届功夫农品小厨师大赛，覆盖全镇20间中小学校。活动仲发布了寻根之旅人民文旅以及乡村美食线路，旨在以文体活动赋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首先带啲着数俾大家，食在佛山餐饮消费券派发紧，每日朝早10点通过云闪付平台食在佛山栏目就有机会领取到。而南海公会亦都送出过千张电影票，嗱，而家到星期五每日嘅中午12点至到傍晚6点，南海区月工会实名认证会员咧就可以参与互助保障嘅知识答题，只要答啱4题啫，就有机会咧赢到35蚊嘅电影兑换券。暑假想办证的朋友，特别是学生家长留意啊！佛山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暑假期间推出现时办、专场办，其中而家到8月14号期间工作日服务时间每日都延长一个钟，去到傍晚6点半先收工。咁而8月2号之前的每个星期日，5区的出入境办证大厅都会开设学生办证专场。近期大家搭地铁有没有发现，咦，越来越多服务啊。好似这个呢，地铁方面联合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创新推出政务服务顺路办。点顺路呢，在灰旗路站、智慧新城站等的站点是布设了市民之窗、 AI 智慧影相机等自助服务终端。即是大家日常通勤途中就可以就近办理到参保证明啊、不动产查询啊、或者拍证件相这些高频的便民事项。另外佛山首个地铁双体阁就落地林岳西车站，站点和有趣会合作设置了色彩鲜亮的区域，入面贴了很多单身嘉宾的资料，真是地下铁太后他了，这搭地铁都可以找到个盘的。如果想找新盘的话，要留意这个佛山首个新建类配售型保障房项目启动配售，总共155套，每方就8005蚊，保障对象就户籍居民同人才，有意向而且符合条件嘅，要喺8月10号之前登录呢个小程序申请下，记住就是佛山智慧房产。好啦，今日倾到呢度，听日中午1点继续今日南海，拜拜。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5: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4: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3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7: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系啊，节目一开始先播咗一首 Sammy 嘅歌啦，吓咁啊，毕竟呢两日咧，我自己嘅社交平台咧，吓、都有好多有关郑秀文开呢个答谢会嘅一啲片段吓，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刷到过啦？欢迎嚟到中午1:18吓，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同大家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最近真係要严重关注返天气嘅变化，因为啱过去嘅一个周末，再加上今日此时此刻呢，我哋佛山呢边嘅温度呢都处于一个相当之高温嘅状态，全市五区嘅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呢都係正在生效当中。咁而目前禅城区嘅实时嘅室外温度呢已经去到 34.6 㗎啦。咁啊三水区会再热啲喎 ,35.3 喎。咁啊高明就係 34.8 啦。咁啊南海都唔输蚀嘅 35.5 啦。咁啊目前嚟讲呢我哋户外嘅环境呢都係相当之炎热嘅。今日佛山嘅云量会增多啦，部分地区会有分散嘅雷阵雨。而家呢就係非常之热嘅天气啦，咁但係今日夜晚开始听闻会转有明显嘅降雨喎。咁而听日同后日两天都会有大雨同埋局部暴雨嘅过程。咁而高温嘅天

天气咧会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嘅。吓，最近咧真系要密切留意天气嘅变化。吓，你谂都谂唔到过去呢几日吓都系咁炎热啦，阳光又咁灿烂嘅天气。啊，听日开始又落暴雨啦。咁所以最近咧出门口都要多加小心。啊，因为上个星期都同大家有即系分享过。前一段时间落雨呢，我自己行喺条路度都扑亲咗。於是乎呢，膝头哥就扑损咗啦咁样。咁就冇好好处理伤口嘅情况底下。呢几日呢都即係有变严重嘅趋势。伤口发咗炎啊。咁所以呢，但凡係行出门啦，如果我见到隔离左右嘅邻居啊、朋友啊，或者同屋企人，我都会咁讲。即係话落雨天真係要即係留意返嗰个路面嘅情况。即係无论你係行人行喺条路上，定还是係开车，因为条路呢都比较湿滑。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如果唔係呢，跌亲个膝头哥呢就真係唔係几好啦。因为膝头哥呢经常都要走动啦，要屈膝啦，有时候要伸直啦，伤口係比较难好嘅。系啦，咁啊，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咧，可以形成一个指定嘅动作吓，每日都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咧，睇一睇我哋每日嘅置顶嘅互动话题。今日嘅话题咧，同我哋暑期都系有关系嘅，因为一到放暑假咧，其实阿爸阿妈都会规划一下，即系无论几忙都好，都要攞个年假咧，同小朋友出去旅游嘅，即系无论系短途定系长途，肯定有啲时间咧系我哋同小朋友系相伴嘅一个即系时间啦，咁样。当然如果是短途游的话，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开车自驾，因为在路上我们会有更多可以一起倾偈啦，一起相伴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说自驾游的话，免不了就一定会开长途车的，小则都是两三个钟，长则可能真的六七个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今日节目想问下大家，开长途车如果瞌眼瞓嘅时候，你哋会选择点样去处理同埋应对呢？同埋开长途车嘅过程当中，你嘅副驾位置会唔会有一个你长途车嘅搭子？譬如话你嘅伴侣啦，或者同行人啦，会点样去即系协助你应对一啲即系可能会出现眼瞓嘅情况呢？欢迎今日喺中午一点到两点嘅时间里面咧，一齐上嚟佛山家留言讨论。开长途车嘅时候瞌眼瞓点算啊？你嘅长途搭子要点样做先至可以挽救到你瞌眼瞓嘅情况呢？因为最近咧喺热搜当中都会见到有关开长途车嘅一啲消息啦，就系话开长途车嘅时候咧，隔离嘅嗰一个同行嘅人，其实佢能唔能够为你提供到情绪价值呢，系相当之重要嘅。长途驾驶其实有几种嘅疲劳嘅情况，即系唔单止系话生理上你会出现一个瞌眼瞓，即系不可抗力嘅情况，就系有阵时开车时间长咗，路面上嗰啲阳光又好刺眼嘅情况底下，开耐咗咧系好容易瞌眼瞓嘅，只眼咧亦都会不自觉咁眯埋啦咁样。吓，呢一个系生理上嘅一个长途驾驶嘅硬性嘅疲劳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心理上啦，即系你当你一个保持一个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同埋个脑谂唔到任何嘢，只能够开车嘅情况底下，其实你个人咧系好容易进入到一个即系懵成成咁样嘅状态，即系开到个人都懵咗啊！所以呢个时候你隔离嗰一位，其实佢系要适当提供一啲情绪价值俾你嘅，即系要刺激一下你嘅脑袋，如果唔系好容易咧，亦都会进入一个即系身心疲惫嘅状态吓。系啦，咁啊，当开车嗰一位眼瞓啦，咁隔离嗰个要点做咧？坐喺副驾嗰位需要点样去辅助一下咧？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探讨啊！

咁喺评论区当中咧，见到阿野比饭就话，肯定系即系撑到服务区，跟住停车咪一咪咯，瞌眼瞓就肯定唔可以开车噶啦，咁样。咁跟住楼下嘅朋友仔咧，佢话会选择饮杯咖啡啦，或者叫副驾嗰位换住开咯，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因为真系安全第一咯，咁样。咁啊，豪哥咧都话饮咖啡，或者如果即系车上面有矿泉水樽咧，咁就攞啲纸巾打湿嗰张纸，跟住抹一抹个面咯，或者系要嚼嗰啲香口糖咯，咁样。即系有阵时候我会喺度谂长途车司机啊，佢最惊系一个咩情形呢？即系以往我哋自己屋企人咧自驾嘅过程当中，有好多时坐喺后方，即系乘客座位嘅朋友仔咧，即系都会坐坐下就全部瞓着晒，跟住成架车咧就静嘤嘤。呢个时候司机又唔敢开大个音响，系因为会嘈住人哋瞓觉啊嘛。我觉得呢一个情景咧，对于真系开始有啲瞌眼瞓嘅司机嚟讲，真系最可怕，因为你又唔敢听歌啦，跟住隔篱左右咧，全部处于一种深睡眠嘅状态。其实你都知啦，如果我哋处于一个集体嘅环境咧，大家好自然而然咧，即系所做嘅嘢都会趋于一致嘅，或者人哋瞓觉你都会想瞓噶嘛，咁呢个时候司机到底点样样去做咧，系尤为之重要啦。咁正如豪哥话斋咧，其实自己车上面，即系假如已经决定咗要去一个自驾游，要开长途车嘅情况底下，真系要备定好多提神嘅嘢，因为好多时候眼瞓呢样嘢系失惊无神就会出现，即系唔系话你可以预料到佢几时会眼瞓。所以你话香口胶又好啦，打水洗个面都好啦，湿纸巾啦，又或者整支嗰啲驱风油，捉一捉个云遮，又或者有嗰啲咩鼻喷啊，塞落个鼻好凉爽嗰啲咧，真系要提前备定几样呢啲即系急救的东西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啦？咁红爷咧就话，至有效咧就系副驾嗱，首先佢又肯定唔可以瞓啦。一唔系就陪下倾偈啦，一唔系咧，如果佢系不停咁样喂啲嘢俾我食，譬如话喂水果，副驾喂主驾食水果，

0: 一路喂佢食嘢吓，咁其实就即系唔会眼瞓咯，至少有一个互动啦咁样嘅情况。咁啊，仲有 V 咗嘅 R 咧，佢就话哇，最近咧即系已经热到咧，唔想出去饮啡啦吓。佢话琴日咧睇到只紫色大鸡髀咧，已经觉得热到出汗啦咁样。琴日听讲最高温度去到37度。咁而且呢佢就补充，佢话驾驶安全呢真係至关重要嘅。因为我自己之前都係做交通节目㗎嘛。所以一见到啲咁样相应嘅话题呢，就真係好想攞返出嚟同大家探讨下。今日节目可以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即係如果开车好眼瞓嘅时候，你会点样处理呢？假如你唔係开车嗰、那个，你係作为副驾驶，你会点样去帮佢，即係令到佢冇咁眼瞓呢？係同佢倾偈呀，定係播歌大家一起唱下 K 呀，定係点样呢？欢迎上嚟互动留言分享，我哋先休息返一阵。
1: 下午1:30。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吓，咁今日咧就讲紧话，如果开车瞌眼瞓嘅时候啊，如果你系司机本人啦，又或者你系副驾驶嗰位啦，你哋会选择点样样去应对咧？咁样吓，咁啊，呢位阿 Sam 咧，佢就话作为常年都去边都系选择开长途车自驾嘅人咧，佢系得出一个好负责任嘅心得嘅。咁佢譬如话佢会常备一啲白花油啦、渔夫之宝啊，即系凉喉糖啊，咁样可以预防嘅。咁但系如果一旦已经进入到一个真系好疲劳、好眼瞓嘅状态咧，咁最有效同埋唯一嘅方法就系马上揾近近地嘅安全同埋合规嘅地方咧停车去眯一阵，哪怕真系几分钟啦，瞓即系可能5分钟左右，醒咗就满血复活噶啦，就千祈就唔好死顶啊咁样。咁啊，仲有呢位R 字头嘅咧。佢话以前咧，佢会选择饮红牛啦，或者饮咖啡啦。而家佢会准备瓜子花生。佢话一瞌眼瞓就剥瓜子。嗱呢样嘢我首先存疑先，系因为开车嘅时候你嘅手咧系要紧握方向盘嘅吓，咁点样剥瓜子咧？我想问。咁啊，仲有牛轧糖啊！佢话戴咗蓝牙耳机咪唔会影响啲睡友咯。一车鼻鼾声证明乘客对开车个人咧信任度都好高下嘅咁样。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你戴咗耳机嘅话，外面路面嘅环境声咧，可能你又冇听得咁清楚。大星星佢话敢瞓觉一巴车埋去啦咁样。哇！你呢个好激进嘅办法吓。欢迎大家都可以再上嚟留言倾偈啊，讲下开车即特别长途车瞌眼瞓嘅时候，你哋会选择点样样去应对呢？ 咁一方面大家上嚟留言讲下先，咁其次咧，最近喜茶都有啲新嘅消息俾到大家，就喺我哋隔篱广州啫吓，咁喜茶咧就开咗。喺全国嘅第一间打造出嚟嘅全新嘅门店嘅类型就叫做全国首间喜茶嘅工艺店。咩叫工艺店呢？其实佢有一个特点呢，就係、是、首先佢嘅店面呢就采取咗一个开放式嘅工艺嘅长吧台。咁、啊、以往呢一啲普通嘅茶飲店呢，佢唔会采取呢种开放式嘅，即係大家有得交流嘅咁样嘅吧台嘅形式嘛。咁、啊、喜茶呢就话全国首间咁样叫工艺店呢，就开咗喺广州嘅石牌桥嗰边。咁而所谓嘅开放工艺呢，就令到顾客从、啊、点一杯茶变成睇得见一杯茶系点样诞生嘅。即系呢杯茶嘅制作嘅全过程呢，都可通过呢个吧台呢可以俾你见得到嘅。咁而呢间工艺店嘅核心呢，就系、是、首先佢会有一个好明显嘅 L 型嘅工艺长吧台。咁工作区呢同埋客座区呢亦都系打破咗一个传统嘅距离啦。制茶师同埋客人呢就仅有一台之隔嘅啫。而你攞到手嘅每一杯飲品都会喺冇阻隔嘅情况底下，喺你眼前毫无保留咁样展示出整个嘅制作过程。咁从入口嘅点单区啦，到制茶区啦，再到飲茶区，这个开放性嘅吧台呢，唔单止係拉近咗消费者同工艺同埋茶嘅距离啦，更加係即係拉近咗即係我哋同制茶嘅人，即係以前所讲嘅即係咩咖啡师啊，或者嗰啲茶飲师啊，同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啊。咁啊，当然啦，讲得话系全国首间嘅工艺店吓，咁呢间店嘅菜单咧，佢都系同其他店咧系有明显嘅唔一样嘅。呢间工艺店嘅菜单系围绕住锅煲啦、炆碎啦、手冲啦、鲜碎啦，同埋手炒工艺等等嘅制茶方式，务求咧就话为消费者咧带嚟全新嘅灵感。真係好誇張啊！以前啊，珍珠奶茶一隻膠杯嚇，咁塑料杯就可以搞掂啦嚇。咁啊，而家要攞個煲嚇，咁啊，整個製作嘅過程啊，一杯奶茶嚇點樣樣從茶葉嚇、奶嚇、原料啦，倒入個煲度嚇，點樣樣去煲出嚟嘅嚇，全過程都俾你睇得到。其实同我哋之前讲过咖啡嘅 omakase 咧，我觉得系有少少类似咯，异曲同工咯。即系话除咗你会饮到呢一杯嘢啊，带俾你味觉上面嘅享受之外，而家添加埋视觉上嘅体验啦。啊，即系佢原料系点样样噶？吓、啊，佢系用几咁精致嘅一个铜煲啊整出嚟啊，吓、啊、会令到你喺入口之前啊已经可以俾到哇好，即系呢个价值系喺度噶噃。啊，咁样嘅一种感觉。咁同埋点解啊，全国首间嘅呢个茶饮工艺店会设喺广州咧？咁啊，其实咧喺茶嗰边咧都有俾出相应嘅解释嘅。咁啊，首先就系因为我哋广东人吓、啊、非常之中意炭茶啦，吓、啊、饮早茶啦，所以茶对于我哋嚟讲咧系有一个。即係好似係血脈當中係非常之認同嘅一個東西嚟嘅，咁、啊、所以就會選擇將全國首間嘅工藝店咧就設計喺廣東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博主咧就話，如果你都中意炭茶啦、啊，平時又中意飲奶茶嘅朋友仔咧，就唔可以錯過佢菜單當中其中一款招牌咧，叫做鍋煲魚茶嚇、啊，鍋即係嗰個火鍋嘅鍋啊，煲咧就係煲仔飯嘅煲啦嚇、啊，鍋煲魚茶。咁佢唔係用紫砂壺啦，亦都唔係用嗰啲蓋碗啦。而是用一个铜锅去现煲出来的奶茶来的。咁啊，听讲就话令到个茶感咧会更为之醇厚咁话。 咁当然啦，佢菜单嘅招牌里面都仲会有好多会令到一眼睇到咧就好感兴趣嘅一啲制茶嘅方式。咁唔知听紧节目嘅你有冇真系话经过广州嘅时候，有去过呢一间喜茶嘅工艺店去尝尝先呢？如果有体验过嘅话，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个互动平台上面，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你嘅感受同埋心得嘅。咁讲到感受同心得咧，节目未开始之前。见到我哋有位啡友啊，阿 Yumi 啊，佢亦都发咗自己今日叹啡嘅心得，发咗一杯特调上嚟啦。呢杯系咪特调嚟噶？好似啲奶茶咁样嘅东西，系话够钟饮啡啦咁样。欢迎你可以详细讲讲你呢杯睇落去即系令我充满好奇感嘅呢杯饮品到底系乜嘢咧？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0: 系啦，咁啊，翻翻嚟 Fashion 有趣啦。啱先都有好多朋友仔留言，咁好似杏仁露咧，佢话出发前就肯定要备啲红牛啊、美式啊、冰水啦。咁喺高速上面咧，如果有就近嘅服务区，咪休息下咯，都系安全第一嘅。咁啊，楼下有个仲搞笑吓，佢话如果即系眼瞓嘅时候咧，佢会选择攞部手机或者系叫对象咧攞自己部手机睇啦，吓睇下啲有咩聊天记录啊吓。当你部手机摆咗喺你伴侣手上嘅时候，你就唔会眼瞓噶啦，你会精神百倍啊，仲会提心吊胆添啊，咁样。系啦，咁啊，楼下都有异曲同工，真系。嗱，啱先留言嗰位系男士啦，咁楼下呢位女仔嚟嘅，佢话以前做乘客咧，一见到佢前男友，即系当时嘅男朋友啦，开车开到一半有啲眼瞓嘅时候，我就会 check 佢部手机噶啦。其实咧就想揾下佢啲歌单嘅啫，咁但系只要一攞起部手机咧，咁佢就会即刻好警惕咯，咩事咁样？佢话哈哈，咁如果佢做司机咧，就会同好姊妹倾偈啦，咁同埋买啲咖啡顶一顶咯，咁样。佢话不过自己车技咧就麻麻地嘅，咁所以如果自己开车嘅时候咧，副驾嘅姊妹咧通常都系会瞓唔着嘅，咁啊逼住佢咧就睇好自己开车，或者一齐倾八卦咯，咁样。咁啊，仲有网友咧就话我听日就开始咧就休息两日，又真系准备带屋企人出去玩下。咁作为一家之主咧，基本上都系佢开车噶啦。咁如果眼瞓咧，都系会停低啦，瞓十分钟啦。咁效果系有好明显嘅改善嘅。咁佢话有咩情况系最眼瞓，大家要警惕嘅咧，就系、是、一旦食完中午饭嗰嘢，饭气攻心，系真系好容易瞌眼瞓噶。系啦，我都提醒翻大家啦，因为最近都系进入暑期吓，咁啊，所以咧，其实或多或少大家开长途或者去自驾嘅机率咧，即系大好多嘅吓，咁所以真系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啦。尤其系最近咧，天气都不似预期吓，间唔中又落暴雨，一唔系就暴晒，喺路面上嗰、那个即系路面嘅情况，可能都会比较复杂一啲嘅。咁啊，仲有阿吉咧，佢就话开窗通风咯。湿巾抹面啦，再叠加呢个风油精，实醒啊咁样，即本身捽咗风油咧，都已经系好乸眼噶啦，再抹一抹个湿巾，哇，真系好难想象，即一下子醒晒，鸡皮都起晒，系咪？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啊，吓讲下开车眼瞓嘅时候，即长途车眼瞓嘅时候，你哋会点样应对呢？嗱，啱先喺节目当中咧，分享咗喜茶喺广州开咗全国首间嘅，即系叫茶饮嘅工艺店啦。咁就话就系、是、即其实高端啲咯，即佢又冇讲话呢杯茶到底要几钱啊。反正佢就有一个开放式嘅吧台，就好似我乜卡西咁样嘅，即佢就系、是。成个制作的过程吓，包括可能呢个制茶师都同你讲解埋啊，呢壶茶系咩茶叶啊，咩茶底啊，混咗啲乜嘢奶啊吓，咁样同你讲解晒全流程吓，咁、等你俾到一个即系宾至如归嘅感觉咁样。系一方面咧，喜茶不断喺度探索一啲新嘅路径啦。另外一方面，其实常规嘅门店吓、今年嚟讲，喜茶嘅常规门店咧系有数量下滑嘅趋势，咁到底系点样嘅一回事呢？我哋稍后翻嚟再继续同大家分享。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0: 啦，咁啊，今日讲起话开长途车呢件事啦，阿飘游咧佢就话，作为副驾，佢觉得最啱，即系话帮驾驶位提神嘅咧，就系、是、一定要同佢倾八卦，吓、一倾起咧就唔会眼瞓噶啦，就算冇嘢倾都要隔眼倾，吓、三姑六婆啊，啲咩隔篱左右啊，啲八卦都攞晒出嚟倾囊而出啊！系啦，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开长途车一定要倾偈噶，车内系唔可以太安静噶，如果唔系真系好容易瞌眼瞓咯，吓、咁所以有阵时咧有啲朋友仔系咁嘅，就算自己唔系做开车嗰、那个，其实个警惕性都会比较强嘅，即系自己都会即系默认系唔可以瞓觉咯，即系怕全部人瞓晒之后啊，可能即系话司机有咩情况都唔可以及时帮到手系嘛，即系我自己都算系呢一类吧。即系又唔可以话经常一定嘅，可能73%啦，系有70%嘅时间我都会保持清醒嘅，咁但系可能有30%咧，即系如果我确认我呢一程车唔系去时间好长嘅，即系又或者对方应该都比较醒神嘅状态底下咧，咁我就会即系可能都恰一恰咁样咯。系啦，啱先节目当中咧，即系分享咗喺广州石牌桥嗰边咧，就开咗喜茶嘅第一间，即系叫咩工艺店啦，咁样好似好高端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喜茶吓咁、其实佢哋常规门店当中系有一个明显嘅即系闭店潮啊，因为讲翻咧，直至到2024年嘅10月底吓。即系两年前啦，讲紧喜茶喺全国咧就系有4600多间嘅门店嘅，咁但系一年嘅时间里面，即系2024去到2025年嘅10月吓，一年嘅时间里面咧就跌到落去3930间啦，一年里面咧减少咗成680间嘅门店，平均一日咧就关闭大概1.9间店吓。咁啊，根據一啲網絡上面嘅一啲查詢嘅網站，可以睇得到目前在營嘅門店咧，即係喜茶仲喺度經營嘅門店咧，就剩低3620间，其實一路都喺度減少當中嘅。而且呢件事咧，就並唔係話一二線城市同時進行調整。從關店嘅分布上睇咧，今次嘅閉店潮嘅範圍係從一線城市去到縣級嘅城市都有涉及，包括上海啊、重慶咁樣比較重要嘅一啲茶飲嘅即係領域嘅城市啦，咁啊仲有河南啊、山東啊、江蘇等地嘅一啲縣城嘅門店都出現閉店潮嚇。咁而关闭嘅店铺里面咧，好多就系开咗3年左右嘅加盟店嘅啫。咁而亦都有网上嘅一啲即系行业嘅博主分析啊，就话喜茶即系下沉，即系进入到下沉市场遇冷嘅原因，好大程度上咧系因为佢走一个高端嘅品牌形象。咁啊，價錢咧就好赤裸裸嘅嚇。咁啊，當你賣緊20-30元一杯嘅時候，可能隔離嗰班蜜雪冰城咧講緊3元一杯檸檬水，正常人都識得揀啦嚇。即係當然，大部分嘅朋友仔，即係唔可以話大部分嚇，一部分人喺度選擇緊口味嘅時候，其實另外一部分人咧就真係當佢係解渴嘅工具嚟嘅啫。我3元一杯嘅檸檬水都可以接受。所以一啲低价著称嘅茶饮门店咧，系好容易可以抢得走呢一啲高端门店嘅一部分嘅客群嘅。咁所以其实喺2022年嘅时候咧，喜茶亦都宣布过，即系曾经系降过价嘅，将佢哋嘅产品由原来30几蚊咧，系降到9蚊到20几蚊之间。咁但系佢哋主要嘅主推嘅招牌产品，譬如话多肉葡萄呢一类啦，依然都系定价喺21.2左右咁样嘅价钱。咁而去即系反观翻喺县城当中，系一啲县级嘅城市或者三线以下嘅城市里面咧，一杯五星装即系一杯大杯装，即系500ml左右嘅珍珠奶茶啦，喺喜茶可能卖紧20几蚊嘅，咁但系隔篱啊茶百道啊卖紧14蚊，再隔篱蜜雪冰城卖紧7蚊。系啦，咁消费者就到底愿意为边一间门店埋单呢？一开始可能都想试下你啲正嘢嘅，高端嘅 茶飲，咁但係試完之後嗰種購買嘅慾望呢好快就會降低㗎喇。咁所以喜茶喺完成面對嘅一個情況就係、是、消費者普遍都表示偶爾試一試都 OK， 但係如果平時日日飲呢就冇太大嘅性價比啦。咁而我認為呢、這個都係最直接導致喜茶出現咗大量門店關停嘅一個原因啦。咁今次可以睇得出咧，喜茶吓从旧年到今年吓都有一啲往高端精品化去走嘅一个趋势啊，包括系之前喺成都啦，又开咗一啲新嘅即系其他系列嘅高端嘅门店啦啊，然后喺广州又开咗一间茶饮嘅工艺店啊，咁啊到底呢一啲嘅高端店系昙花一现吓，定系真系可以即系令到佢哋嘅品牌形象再上一层楼咧？我哋都拭目以待啊！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缓慢路段看到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是慢吞吞。提醒大家了，禅城的张茶四路东波路口至罗波东街路段往佛山大道方向呢，围蔽部分的车道施工啊，请过往车辆呢按照施工现场的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呢是提前绕行，工期到7月22号。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在这个后台呢，经常会收到一些家长们的留言提问啊，其中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孩子养得自信大方一点啊，不要怯场，不要自卑哈。身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说自己家的孩子呢性格腼腆啊，不敢主动跟陌生人说话啊，上课不敢举手回答问题，遇到一点小事情呢就退缩，害怕失败，害怕被批评，做事情呢也总爱自我否定啊，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哪怕是有擅长的事情也不敢去大胆展示。而不少的家长呢也想办法去帮孩子建立自信了，就是把你真棒啊，你真厉害啊挂在嘴边，可是慢慢发现好像用处不大。

其实培养孩子的自信呢，从来不是靠空洞的夸奖、盲目的鼓励啊，也不是靠事事包办帮助孩子避开所有挫折。真正的自信呢，是孩子从内心认可自己，知道自己呢有能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哪怕遇到失败啊，也有重新出发的勇气嘛。那今天节目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日常的育儿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用温和踏实的方式去帮助孩子慢慢养出刻在骨子里面的自信啊。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孩子是自信大方的性格吗？哈，用什么方法去养成的哈？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故事跟经验。

0: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1: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养出自信的孩子要做好几件事情哈。那首先就是要学会放手哈，让孩子做选择和做决定。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哈，什么都做不好，于是呢包办了孩子所有的事情，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报什么兴趣班、和谁一起玩，全部和家长啊，由家长说了算。那久而久之呢，孩子会慢慢失去自我，觉得自己的想法不重要哈，凡事都依赖家长，遇到问题呢只会退缩了，更加谈不上自信。而真正的放手呢，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安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把选择权交给孩子。比如说让孩子挑选每天要穿的衣服，自己决定周末的休闲活动等等啊，自己去规划假期的学习还有玩耍时间。哪怕孩子的选择不够完美，也给他们一些尝试的机会。

当小朋友能够自主做决定，并且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时候呢，他们会慢慢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哈，直到我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了。这种掌控感呢，是自信最基础的来源。就像有一位家长分享说呢，以前总是帮孩子去整理书包，后来呢，让他自己去整理了。刚开始呢，他会丢三落四的，但是慢慢呢，就学会了规划，不仅书包是整理的整整齐齐的，做事情呢，也变得有条有理了啊，说话也更加的有底气了。

好啦，继续嚟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啊！想帮大家揀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吓、啊，咁、其实咧好多家庭都想装净水器嘅，就系会惊话一次性哇使咁多钱啊，唔好用嘅话咧就白白浪费啦吓、啊。今日咧为大家推荐嘅1509因凡心净水器咧，就完全唔使有呢啲顾虑嘅，因为咧佢系免费上门、免费安装服务，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去体验佢究竟好唔好用先。如果觉得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了。如果是不满意的话，就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给，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现在的暑期活动期间，福利是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告别千滚水，告别反复烧水，全家饮水都好方便，还送价值299元的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再送价值199元的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和无印良品的轻奢4季空调被，还有一把高端订制的商务晴雨伞，防晒防雨，日常出行必备。以上5样的大礼都是免费送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额外享受终身独家的一个特权。第一呢，就是3年免费换心服务，加上免费上门售后，彻底告别后期高额养机的成本。第二呢，免费上门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入户水源前置净化，保护屋企的水管，延长家电的寿命，全屋用水是净化，一步到位的。咁快啲打电话啦，订购热线系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付清噶啦。唔满意试用期之后咧就可以无条件退机吓，冇任何嘅隐形嘅消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俾屋企人饮上干净嘅水啊，带呢啲礼品翻屋企可以一次性好容易做到，打电话就得啦，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福利啦！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晴，有分散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于29度到37度，相对湿度是50%到80%。预计今天呢晴好天气为主啊，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那今天夜间起呢云量增多，天气转有雷雨，近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也提醒所有要出行的朋友注意天气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暖呢？
1: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关于养出自信孩子要做好的几件事情啊。看到红橙黄绿蓝来留言说呢，要多给孩子陪伴爱护，少说教批评，多倾听他讲学习和生活的事情，帮他分析疑惑哈。他遇到问题时教他怎么样去解决，他渐渐长大渐渐懂事的时候呢，知道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即使不说有自信心吧，也不会畏手畏脚哈，整个人都会阳光外向的哈。谢谢红橙黄绿蓝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哈。继续讲到啊，怎么样养出自信的孩子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少一点空洞的夸奖，多一点具体真诚的肯定啊。我们总要说多鼓励孩子，但是呢，鼓励也要讲究方法的啊。空洞的你真棒，你真聪明，听多了可能不仅没有效果，还会让孩子变得浮躁啊，甚至害怕失败，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家长夸赞的是聪明这个结果，而不是努力的过程，一旦失败的话可能会遭到否定。

真正有效的肯定呢，是针对孩子的努力和细节真诚的去表达认可啊。比如说孩子认真的完成了作业啊，你不用只说你真棒啊，可以说妈妈或者爸爸看到你今天写作业很认真，没有边玩边写，遇到难题也没有放弃啊，最后全部完成了，真的很厉害。当孩子主动帮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呢，也不用敷衍的去夸赞，可以说你今天主动帮忙扫地摆碗筷，把客厅收拾得很干净，妈妈觉得你长大了，或者说爸爸觉得你很厉害，很有责任感。那这样具体的肯定呢，会让孩子清晰的知道啊，自己的努力被看见了，被认可了，他们会明白自信不是来自于完美，而是来自于努力和坚持。哪怕下一次遇到困难，他们也会记得自己曾经通过努力做好过一件事情，从而呢拥有迎难而上的勇气。

0: 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讲到养出自信孩子要做好的几件事情哈，那第三件呢，就是要允许孩子失败啊，教会他们坦然面对挫折了。很多家长呢，害怕孩子受委屈、受打击，总是想帮孩子避开所有的困难跟失败。孩子学骑车摔倒了就赶紧扶起来哈，再也不让他去尝试了。孩子考试没考好就忙着帮孩子找借口啊，甚至是指责老师啊，说这个题目太难了啊。可是这样的保护呢，看似是爱，实则呢是害来的。因为人不可能一帆风顺啊，孩子总会遇到一些失败跟挫折的。而真正的自信呢，从来不是从一点都不失败啊，而是失败之后呢，依然是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帮孩子去引导哈，不是帮他们避开挫折，而是当他们遇到失败的时候呢，陪在身边，帮他们去正视这样的一个失败，分析一下原因啊。

比如说孩子考试没考好啊，不用批评指责，也不用过度的去安慰，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错题啊，看看是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说粗心大意导致的。告诉孩子说，一次考试没有考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找到问题，下次努力改进就好啦哈。爸爸妈妈相信你有能力去做好。当孩子学某项技能遇到瓶颈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呢，要鼓励他再坚持一下，告诉他说呢，遇到困难很正常，很多人呢都是在反复的尝试当中学会的，你已经很棒了哈，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能够成功了。当孩子慢慢学会坦然地面对失败啊，知道失败并不可怕的时候哈，只是成长路上的一次经历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自信呢也会慢慢地扎根。好了，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了哈，暑假也到了，可能很多同学啊、家长甚至老师呢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旅程，希望大家啊路上都顺利平安。我在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924路况。
5: 好啦，下午嘅三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由海八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咧车城路段咧往大力方向，咁仲有咧佛山大桥咧往兰石方向噶。咁啊，另外咧高速方面啦，咁啊广佛高速咧被冲至横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系车多，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咧往南沙大桥咧系比较慢噶。另外咧提醒大家啦，因为升级改造嘅需要啊。广州的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港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的了，司机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去补给，出行的时候请提前规划路线，这个工期要去到8月底了，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6: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5: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6: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呢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924路方。
6: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柏路嘅五丫口。

0: 欧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三六路嘅大沙大桥往碧桂路，二四零国道嘅前进会展中心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啦，避冲去到横沙路段啊，往广州嘅方向车龙大约有一公里啦。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亦都系行驶缓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云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啊，偏南风系两到三级，气温29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0%。

0: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艾安嘅电车，攞唔到底价，同车时代杀价帮帮你专场开场。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蚊传媒补贴。艾安嘅王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0,000蚊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揾都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抢位。各位车友，我是 DJ Ken。 暑期来了，或者你都会有一种想带着自己小朋友出去自驾游的心情，但是不少朋友私底下跟我吐槽，唉，想带小哥出去玩，但是驾车自驾游头痕。为什么？自己找攻略找成晚，又找不到地道的食肆，怕被人斩下，导航呢又乱七八糟又塞车，景点呢赶完这里又赶那里，搞到攰到没晒心情。不过嚟紧唔使烦啦，因为今个月24号将会由我 DJ Ken 带队，同大家一次过玩尽潮汕五城3日2夜嘅自驾行程，专门为我哋大湾区嘅车主家庭量身定做，绝对唔会踩雷。先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8888。嗱，成个行程咧，我哋一班车友一齐自驾，节奏悠闲，唔会赶。第一日车队一起出发，先去普宁，跟住直奔洪阳食街揾食咯。哇，嗰度啲小食啊够晒地道，比如话外脆内嫩嘅普宁豆干啦，香气十足嘅蚝仔烙啦，够晒上头嘅生腌啦，任你同埋小朋友慢慢拣。食饱之后，我哋就会逛下德安里巨型古宅，同小朋友一起睇下百年嘅潮汕大宅，见识下独特嘅民居建筑。晚黑我哋就会去到潮州入住酒店之后，大家一起再开餐咯，安排地道嘅鲜切牛肉火锅宴，哇，清汤底，趁新鲜嘅雕龙肥牛，一家大细都鍾意。第二日悠悠闲闲起身，我哋会先去行下广济桥、潮州牌坊街，食尽当地嘅美食。晏昼车队就开去汕头啦，我哋会带大家行下百年骑楼，逛下桥批博物馆，小朋友啊仲可以亲手写桥批明信片，仲会打卡阿摩的情书嘅电影取景旧址。晚饭重头戏嚟啦，卤水狮头鹅宴，哇，啲卤水汁炆出鹅肉油润入味，各种潮汕卤味配菜一次食够。第三日我哋先漫游揭阳古城，然后再去揭西嘅棉湖古镇，行飞围打铁街，打卡电影当中同款嘅武米果小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留意啦，我哋今次3日2夜嘅行程，全程领航车、护航车 ，DJ Ken 同埋专业嘅自驾团队带住大家一起出行，每部车都会有对讲机，前面嘅路况点样，边度有嘢好食，边度好停车，实时通报，完全唔使自己认路。做功课过程当中，我哋仲会欢声笑语一起互动，所以今次嘅行程一起揸住自己嘅爱车，带埋屋企人，一班车友结伴上路，呢种自由自在嘅乐趣喺普通嘅大巴团完全体会唔到噶。快啲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8888，7月24号 DJ Ken 等住你哋一起出发啦。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杀价帮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啦，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啊。咁今朝咧，朱大佬咧大早啊发条微信过嚟俾我，佢话喂冲啊，点解我喺个云听嗰个 A P P 嗰度啦，唔系听924好似有啲吱吱喳喳咁嘅声音嘅吓，是断是唔断咁搞乜嘢啊？喂朱大佬，话呢一样嘢我真系帮你唔到啊，会唔会系你嘅网络嘅问题咧？因为你知道咧，其实依家啲电车咧，基本上啊，佢哋话好少搭载翻呢个车载嘅收音机功能啊。咁好就好在啦，其实喺国家当中都推出咗相应嘅一个政策啦，包括埋咧有一啲监管嘅条例啊，咁喺未来当中咧，啲新上市发布嘅车型咧，都要装载翻呢个物理嘅收音机。咁同时咧，亦都讲翻，因为去到咗依家车机比较盛行啦，包括咧一睇到之后，喂，我依家好少用导航，都会用翻手机导航啊。有啲人唔中意用车机导航，我用手机导航。咁但系绝大多数，包括好似我自己在内咁啊，即系我一打开咗部车咧，其实我第一时间咧会将呢个主界面咧，我将佢放咗系一个导航嘅界面当中嘅。即系当然啦，呢一样嘢系个人嘅喜好啊。即系我中意咧睇到翻，即系了解翻每一个路况嘅情况系点样样，系嘛 A 点啊。到 B 点当中啊，咁随之而嚟咧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啦。好多朋友咧都话啦，喂，冲少，依家啦呢啲咁样嘅车机啊，包括埋咧，其实我哋讲嘅智能网联汽车，冇错啦，讲紧系智能网联汽车啊，点样嚟联网咧？会唔会有造成相应地系嘛啲隐患啊，或者系我哋啲私隐啊？呢啲问题唔知有冇考虑到嘅咧？咁最近咧我就睇咗下，去到咗问界 M 八其中一个车主咧，佢系反映咗个问题。呢个问题系咁噶吓，即系基本上啦，我哋买车嗰阵时候咧，去到交付中心啊，佢哋会点样做咧？嗰啲交付专员啦，就即系系威系细啦，包括咧好专业噶，完全唔同佢哋嘅专业程度冇关系嘅，呢件事同佢哋专业程度冇关系嘅。咁佢咧就会分出唔同嘅账号，有个。

主账号有个次账号，即系副账号啦吓，即系主账号咧，基本上就系嗰个车主啦，啊佢主账号佢可以喺车机当中好多权限啦，啊都能够做到嘅，包括你对于定位又好啊，车辆嘅定位啊，啊咁同埋咧做到车机当中提前地去将呢架车去啊极速咁降温啊，或者系呢个寻车功能等等等等啦吓，咁呢个副账号当中咧，啊佢功能会少啲嘅，咁但系当你喺后台当中打开呢一部汽车相熟嘅 A P P。你都可以睇得到呢部车嘅定位喺边度噶，有冇呢啲咁嘅老友记啊？好啦，咁啊问话说咧呢个开问界 M 8嘅车主咧，佢遇到咗咩情况咧？咁佢有一次就去到咗某个地点啊，佢冇讲咩地点嘅，咁就话啦，我关咗呢个叫做私隐嘅功能啊，即系将呢个副号啊吓，即系呢个副号嘅功能啦，啊将佢抹杀咗佢先嘅，即系等佢查唔到我定位等等等等啦吓，啊咁呢个男车主嚟，咁我都唔知点解啊佢要做呢一样嘢，咁但系去到咗后尾咧，佢就发现啦，咁佢太太咧就打电话俾佢，喂你依家系咪喺边度喺边度边度啊吓，啊你做乜嘢啊吓，咁当然啦呢一样嘢系出于对于呢个男士嘅关心嘅啫吓，咁但系令到呢位男士咧佢背脊骨啊。佢都感觉到满背子啊，都喺度出晒冷汗，飙晒冷汗系点样样咧？喂，冇理由嘅、哦，点解会出现呢啲咁简单嘅 bug 咧？明明我可以喺车机后台当中去删减咗副号嘅功能，咁点解仲会出现系咁啊？咁后屘咧，佢就喺度嘈，咁啊嘈到去鸿蒙智行当中啦，包括听闻啊大嘴哥啦啊都讲咗啦，喂呢一件事啊你哋啲咩车机团队啊软件嘅团队当中炸。炸林同我睇清楚发生咗乜嘢事情先。咁其实呢一件事亦都反映出我哋依家嘅智能网联汽车真係好多情况之下唔到我哋话事㗎。啊你咁有冇感觉到呢个后背都有啲发凉嘅情况啊，即係各样嘅监管又好啊，或者係我哋能够掌控到呢一部汽车佢所应该有嘅功能，喂我想你出现嗰陣时候，我想用嘅时候你可以俾我关吧。系嘛？我想用嗰阵时候，你亦都可以俾我随心所欲地去打开佢吧。喂，而唔系咁样，乜嘢嘢都系你哋车企去话晒事。喂，你车机当中可以随意咁删改我各样嘅数据。喂，呢件好可怕嘅事情嚟噶。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就喺上一年，长安森蓝亦都出现过一件事情。呢件事情咧就系讲紧买咗森蓝 S09 嘅呢班车主啦，无啦啦就多达啦。佢哋突然之间收到咗长安森蓝嘅推送，这个推送嘅内容咧，唔系话啲乜嘢唔见得光，或者啲睇唔到嘅，呢啲出得到街嘅嘢嚟噶，出得到街嘅内容嚟嘅，即系讲紧系宣传翻长安森蓝 S09 呢一部车，系嘛？我哋上市权益可以做到点啊？系嘛？你呢个旧车主啦，推介翻新车主啦，你可以拥有到啲乜嘢权益俾得到你？喂，咁但系你谂翻落去，喂，冇理由嘅，即系我好似开机电视咁，呢个狗皮膏药咁样突然之间弹出嚟。呢一样嘢系令到我哋觉得私隐权系受到咗侵犯嘅。咁去到油车时代，我哋回归翻油车时代当中，冇呢家嘢噶嘛？系唔系啊？呢个车机我中意佢关，呢个功能我关，佢关咗之后后台当中完全睇唔到数据嘅。咁甚至乎有载者咧，就会发现呢一部车，我哋想调用翻佢嘅数据，即系比如讲喺车机当中嘅大嘅利是啊，发生咗某一啲嘅碰撞不愉快嘅事情嘅时候咧，喂，你想调动翻佢后台嘅数据，包括埋我哋所讲到嘅，喂呢、这个刹车嘅力度去到几多啊？或者呢个情况之下，我嘅城区 NOA。高速嘅 NOA 有冇退出到啊？系你系统判断失误，唔系我自己嘅操作失误。嗱，你攞唔到嘅，你可以点做咧？打电话咯，打400嘅电话咯，去上诉，跟住啦去 port 佢哋咯，不断咁投诉。但基本上你投诉落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力量太渺小啦，真系车主嘅力量太渺小啦。咁所以其实我又想回归翻一个题目。因为今个礼拜早两日
今上个礼拜六，即系两日之前啦吓，两日之前咧，我就去预约去换咗个杯架嘅。啊，呢个杯架咧，我经常都吐槽啊，特别开紧极黑啊、七 X 嗰啲车主啦，经常都吐槽嘅。嗰啲唔知咩反人类设计嘅杯架嚟噶吓。啊，遇到咩情况咧，我先同大家好简单地去分享一下。即系咧，佢嘅杯架嗰个套啊。佢咧就因为突出嘅嗰个角度啦比较之长啦，咁同埋咧佢个软胶咧佢个柔软程度啊，佢就冇咁柔软，比较硬净啊，咁同埋设计嘅时候咧，好明显呢一个车企包括埋呢啲咁嘅工程师啦，一定有失误嘅，一定系失误嘅。你基本上喺市面上边好主流嘅嗰啲杯，唔好意思，你放唔到嘅，你放唔到嘅。比如讲东方树叶嗰啲三尖八角嘅怼唔落去㗎。比如讲我哋可乐嗰樽你插入去嘅话怼唔落去嘅，你掹出嚟嗰下呢就要死咁样摇下扯咁样好大力先扯得到出嚟嘅。更加唔好讲我平时系养生嘅鍾意啦冲返杯茶啦咁啲茶杯根本上系放唔落去嘅。咁所以呢其实好多几车时嘅车主啦，佢哋会点样做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系点样做呢？买返个挂钩。真系冇办法到咁样样嘅办法啦！买翻个挂钩放喺手套箱嗰度，系嘛？买咗杯奶茶啦，买咗杯柠檬茶之后啦，姐姐仔啊，你俾个袋我啦，俾个袋我，我可以挂喺呢个挂钩上边啊！哇，几咁不雅！喂，呢啲系咪小事呢？又或者呢啲系咪大事呢？喂，其实讲真一句啦，对于好多车企嚟讲嘅话，我话知你，我买俾你之后嘅话，你呢个杯架嘅问题啫嘛，有咩问题你自己克服，自己适应一下就 O K 啦。咁系咪大问题呢？对于车主嚟讲，肯定大问题嚟噶啦。喂，我经常长期地高频次地会使用到嘅呢个杯架，就咁简单嘅嘢你都做唔好，咁你车上边嘅嘢你点样能够令到我对你进行一个信服呢？系唔系？好啦，咁随之而嚟呢，换新版极黑七 X 嘅呢一班车主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举返个手先，我哋点做啊？投诉喺 APP 上边去投诉，在各大的网媒平台当中去投诉，包括我们会去到论坛当中去投诉，去到极黑家当中去投诉，就是投诉这个杯架的问题。有人就说了，聪啊，使不使做这么多事啊？一个杯架的问题，车企肯定不会同你换的了。我当时我都是这样想的。咁后来令到我改观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佢收到咗呢批车主嘅投诉之后，佢点做啊？过嚟换，好啦，过嚟换，使唔使收钱啊？要收钱，2000几蚊，但系呢2000几蚊系由吉利自己啃咗佢嘅，车主系唔需要使一分钱。好啦，咁到时候咧，我就预约咗啦。当时我就预约咗去更换翻呢个杯架嘅。咁其实我。就通过咗个半钟左右换咗返嚟之后，其实就係好简单嗰啲模具。我唔知道点解佢标价标到2000几蚊，咁镶金㗎啊，绝对唔系呢个价格嘅。标价标到2000几，前边嘅杯架两隻，后边嘅我哋讲冰箱后边嘅嗰两个杯架啦，又系两个杯架。咁全个整套换咗之后啦，佢嘅柔软程度，即係嗰个卡住水杯嘅嗰四个爪啦，柔软程度变软咗嘅，咁另外咧佢嘅范围即系令到我哋放啲杯落去啦，就更加便利咗。嗱呢一样嘢系值得点赞嘅。咁随之而嚟咧，我就谂一个问题啦。我觉得呢啲车企傻唔傻咧？如果真系话佢傻嘅，喂，水鬼换咩？你自己克服一下，自己去自适应一下就得啦。呢啲咁细埃嘅问题，你嘈嚟嘈去，呢啲车主嘈嚟嘈去做乜鬼啫？喂，我哋依家讲紧嘅系要用户共创，你要。兼容到我哋嘅缺点嘅，嘛呢架车卖咗俾你之后啦，你要容纳到，嘛我哋包容度要大啲嘅。咁但係你话佢係唔傻嘅，唔傻嘅地方放喺边度呢？就从呢一件咁小嘅事情当中，其实真係可以反映出呢个车企一个品牌究竟对于消费者嘅实际诉求，佢去到边度，佢点样样做啊？你话我阿聪，你系咪帮极黑讲好说话？你系咪帮吉利讲紧呢个好说话？我好坦白讲，
我自己发个视频，包括我喺直播间当中啊，我同翻所有我哋喺即系身边嘅朋友啊，我都讲呢件事噶。我唔会同佢哋讲任何说话。原本佢咁样设计出嚟就系冇考虑清楚嘅。佢工程师就系一个失败嘅设计嚟嘅，系一个反人类嘅设计嚟嘅。点解你要咁样样去做呢？咁但系呢件事，既然你错咗啦，错你咪认咯，认嘅你咪改咯。

改嘅，你咪改好佢咯。好啦，就从呢件事当中，亦都想反馈翻，包括埋喺成个汽车行业当中一个好扎先的呢个事实。呢、这个事实系点样啊？依家大家都喺度卷紧乜嘢？卷紧电视冰箱梳化，包括等阵我会讲下小米嗰部鹏程嗰部车啊，卷乜嘢咧？卷房车化啊！依家越嚟越多新鲜嘅假科出到嚟，咁啊，依家卷乜嘢咧？好似卷嘅电视啦，卷冰箱啦，卷梳化啦，已经唔系啲咩新鲜嘅玩意啦。咁同埋好多嘅品牌咧，个个都话自己做品牌向上嘅，蔚来又好啊，问界又好啊，小米又好啊，或者讲极客又好啊，或者讲理想都好啦，个个都话自己卷向上，小鹏都好啦，我计埋小鹏落去，大家都卷向上嘅。咁卷向上之余，我哋嘅市场能唔能够容纳到咁多嘅豪华品牌呢？喂，呢、这个豪华品牌系你话俾我知，你系豪华啫。你觉得你个配置系豪华啫，你觉得你个品牌调性系做到豪华品牌啫，但系认唔认可系交由消费者一分一毫去投票、去支持、去买你呢个产品，先能够突显出你自己嘅豪华品牌嘅。咁所以去到未来当中呢、这个竞争唔再系打价格战，唔再系得嗱高品质嚟计，依家你去到300,000或者去到200,000楼上啊，有冇品质差嘅车呢？啊，有。都存在，但是更加多的大家都趋向于同质化的竞争了，甚至乎在供应链当中，大家可能都是用回同一套的供应链的方案，是不是？你电视这里拿的，是不是？你的这个刹车片是这里拿的、包括你的电机电控啊，是哪个品牌去提供到给你的，你做一个我们讲的难听一点啊，拼凑好了，拼凑完之后呢，要斗的，要捻的，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范畴，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这件事了。斗咩？斗服务，斗咩服务？斗出咗问题之后，你呢个车企嘅态度系点样样？咁其实讲真嗰句啦，你话一个杯架嘅问题，阿聪你成日拎出嚟咁样嚟讲，我话就从呢个小问题反映出呢个车企对于我哋消费者嘅实际诉求，佢嘅反馈系点样样？呢啲我觉得先系真正正儿八经。叫用户共创，唔系话整一个啊，通过呢个网上边系咪通过用 AI 嘅呢啲软件嘅测试？哇！我部车咧喺未上市之前跑咗成几亿公里，哇！我呢个自驾咧已经跑咗成几亿公里啊，冇出过任何事故嘅啊，或者我呢部车咧啊呢、这个座椅啊，我 pat pat 坐落去啊，我模拟咗呢个人啊，坐咗109,000次噶啦啊，佢都唔会有任何塌陷嘅呢个迹象，系咪？我哋品质做得很好噶啊，我哋自驾水平好高噶，咁但系呢啲嘢全部都系实验室跑出嚟嘅数据，咁反而我哋依家见得比较多嘅系咩车企呢？一年啊磨三剑啦，系咪？系嘛？可能一个月当中推出咗两款嘅新车，咁仲有更加嘅甚者咧，佢哋可以做到一个车款啊在售嘅有成20款都有嘅，我都唔明白，又真系讲到其他。嗰啲 sales 点样记咁多个车款啊？咁样令到我哋消费者喺选择当中系咪会更加之有顾虑啊？系咪更加之喂心大心细？我都唔知买边部车好啊嘛？啊，整翻呢部车好啊？你呢部车咁样样嘅实呢个通过风洞实验室当中跑出嚟嘅数据，跟住啦拎上嚟讲呢啲用户共创，呢啲用户共创冇用嘅，呢啲用户共创系当我哋呢啲消费者。当我哋消费者系白老鼠嚟嘅，咁但系喺目前嚟讲，市面上边啊呢个情况少咗啦。以前真系多噶，以前真系多啊！通过咩咧？后台静静鸡地去同你 OTA 同你分出3、6、9等，又或者同你画饼，画咩饼咧？哎，我呢部车咧用咗最新嘅呢个芯片嚟噶，冇问题嘅，你相信我啦。一年当中同你更新2次嘅 OTA 得啦吧？可以啦吧？嗱，呢啲咪叫智能网联汽车咯。你睇下其他友商品牌，你睇下你身边嗰啲朋友买嘅呢部车系咪冇 OTA 嘅？但系实质上你买咗翻嚟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呢啲饼咧，讲出嚟真系好简单。但是一年当中有几多次会同你软件进行升级换代？你架车买咗翻嚟，开咗2年时间，可能你买翻嚟系点？你用咗嘅，用咁耐，佢都系咁嘅，甚至越用越卡嘅有啦。跟住好多嘅小问题啦，系不断，我哋自己通过刷啊，车质网当中系嘛，刷翻好多嘅平台啊，呢论坛当中，喂，我先知道你呢架车啦，原来存在咁样嘅短板，唔清楚啊，因为其实导致咗我哋依家咁不清晰或者系消息唔透明嘅原因系乜嘢咧？太多场。

0: 发布会，好多发布会啦，其实每一个车企佢都讲自己，喂，我排名 number one 嘅，我呢个遥遥领先嘅，话你睇下我自驾嘅水平啦，系嘛，哇，用得好好嘅，话点到点啊，咪端到端啊，自己过到闸机啊，用咩啊，可以自己漫游嘅功能，讲得天花龙凤嘅，咁甚至乎你睇到现在嘅。啊！不断咁向唔单止唔满足噶啦，唔满足电视、冰箱、sofa 噶，啊，当快消品系嘛，上得快过你部手机，我经常都喺度咁讲嘅。所以其实回归翻成个问题当中最核心，亦即系最根本嘅嘢，去到咗依家市场，可以一半年时间，就那么半年时间推出咗500多部、600多部车嘅时候，仲有冇人能够沉落心？去做呢一部车呢，而呢一部车好本质嘅工具就係我哋代步工具嚟嘅。你话冲少，我买呢部车我要体验嘅，冇问题。啊，即係等于有位喺直播间当中同我讲嘅，喂阿冲啊，我个 friend 呢想买部 Q6 嘅 e-tron， 买唔买得过呢？我话呢一部车，其实当时我去 Audi 嗰度试驾过呢部车，我毫不掩饰、毫不夸张地讲，你论返底盘调教，就呢一部车会唔会蹬、会唔会朗、好唔好开、会唔会头晕、坐起身嘅感觉系点样样 ？Q6 e-tron 呢部车一定属于第一梯队。毋庸置疑嘅，我系放咗喺驾驶嘅层面呢、这个维度去讲返呢一部车。咁但係你话呢一部车有冇短板呢？佢依然都有短板㗎嘛，挂住呢个 Audi 嘅 logo， 大家会笑你，喂，会唔会开緊呢个杂牌嘅电车？嗱，唔好讲笑啊，唔好听完之后得啖笑啊。你问下你身边嘅朋友买咗呢部电车之后佢哋会点样睇你。係咪，所以有啲人呢就话，喂，冲少，你讲嘢咁直白。係咪，你讲到呢啲车企咪讲晒佢哋。想讲唔想讲嗰啲嘢你都讲晒出嚟。咁呢个咪节目嘅初衷囉。好多时候呢我哋话一部车你话佢好完美嘅。你睇到所有嘅评价，你喺网上边刷到嘅每一条视频都系讲緊呢一部车佢好优秀嘅地方，留多个心眼。因为每一部车喺我眼中去睇呀，喺我试驾咗咁多部车，我自己嘅感受系点样，佢都有短板。但呢个短板会唔会系能够影响到你去买呢部车嘅决策嘅问题呢？所以呢一家嘢亦都系我哋一直以嚟啦，想喺节目当中同大家讲嘅。多去试驾多几部车，出以出尾，出以出尾，你就会发现啦，其实原来我唔需要咁多配置嘅，系咪？呢啲配置就好似我手机咁，用到两成左右嘅功能，已经满足到我日常嘅90%嘅需求。OK 啦，有钱嘅朋友去支持翻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冇问题嘅，品牌向上绝对值得点赞。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可以实现翻汽车工业弯道超车最关键嘅一环，起码有人买先，同埋起码呢个品牌可以令到其他嘅合资品牌啊，或者令到其他我哋以前讲买得好高品牌日价品牌啦，佢哋开始价格回落啦。OK， 咁啊，去报时声音啊，有人提醒我要报时啦。咁多位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当中，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啊。OK， 播报时，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1: 9246房。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4点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有施工，龙尾依家去到禅西大道啦。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方向都系放紧慢镜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避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龙大约有1公里。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哇，各位老友，你知唔知啊？最近 ION 啲电车咧卖咗几火爆啊！全新嘅 i60 同埋 N60 啦，纷纷月销过万嘅。如果你都睇啱呢两部车嘅话，正啦！因为嚟紧7月19日同车时代 ION 嘅杀价帮专场嚟啦！仲谂咁多，快啲喺微信关注我哋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嗱 ，DJ Ken 知道啦，好多街坊想买啲省心、平靓正嘅家用电车，今日咧先同大家重点拆解一下 ION 呢两部爆款车型先，因为性价比同埋实用性完全贴合普通家庭嘅代步需求。首先就系持续热销嘅 ION i60 呢部国民大五座嘅 SUV 啦，佢提供纯电同埋增程双版本嘅选择，增程版纯电续航就可以跑210公里，日常翻工代步完全够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240公里，长途出行系零焦虑嘅，亏电油耗5.5升度，极度悭电悭油，而且佢咧轴距去到2.775米，后排空间好阔落噶。搭配安全靠谱嘅弹夹电池，口碑过硬，市场认可度好高。而家咧连续几个月都系月销破万部嘅，稳居同级别嘅销量前列。今次杀价帮专场，我哋帮大家斩完价之后，再叠加厂保、国保同埋我哋嘅传媒补贴，爆牌先80000多咋。除此之外，仲有主打智能体验嘅 ION N60 啊，亦都绝对系年轻首度购车家庭用户嘅首选。首先因为它是15万级别少见的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搭载高阶智能驾驶、高速领航、自动泊车一键搞定的车型，新手都很易上手的。全车标配座位通风加热，造型时尚后生，兼顾舒适和颜值，热度爆棚啊！上市短短2个月，累计交付已经突破10000台了。今次在多重补贴叠加之后，我们帮大家做到包牌都是90000多咋。最紧要我哋嘅杀价帮仲可以叠加2000蚊嘅传媒专属补贴。除咗呢啲车型之外啦 ，RT 啦、霸王龙嘅 V Home 啦，呢啲热门嘅车型同步释放底价。市场上边你自己去根本揾唔到呢啲多重补贴叠加再加斩价嘅机会。记得啦，优惠只系喺7月19日晏昼嘅同车时代杀价帮专场。最后想提醒下咁多位想买 ION 车型嘅老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我哋嘅菜单栏，咁揿杀价帮，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底价同埋补贴。到时7月19日晏昼，我哋喺现场帮你抄底价，买车杀价啦！各位车主老友，暑期亲子自驾游首选嚟啦！7月24日3日2夜嘅行程 ，DJ Ken 带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 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作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咁就啱啦。仲等咩啊？快啲报名留位啦！即刻致电0757223688888报名啦！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醒神醒神，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嘅直播当中啊！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嚟到直播间点点头像关注下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咧就帮手点点赞啊！咁另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冲嘅微信账号啊！咁到时候咧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咧喺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咁啊，头先咧直播间咧睇到啲朋友咧就话啦 ，QW 咧话点名啊，要讲下啦，小鹏 OTA 啊，仲分过369等啊，咁具体情况系点咧？啊，你讲一讲啦，吓，你作为小鹏车主，你讲出嚟咧，啊，肯定会更加之有代表性嘅。如果从我口中讲出咧，啲人话喂，你系咪黑小鹏啊？等等等等啊！咁啊，呢位叫做 Ken Fly 嘅朋友啊，佢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就问到啦，佢话：喂，冲少啊，不如讲下啦，新嘅小米 SU7 点样样啊？阿欣咧就话啦，坐等啦吓，讲你讲一部 N70 啦，同埋 N60 啊，个鹏程啊，诶，听个名系威水啊！嗱，先复咗啦，呢位叫做 Ken Fly 嘅老友记嘅问题啊，讲下新一代嘅小米 SU7 点样样咧？其实我又想反问一句。我是这样的，我很反骨的，我想反问一句，其实你看上小米SU7 哪一方面呢？真的就是这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回答得出来的话，新的小米SU7 你就可以买的了。好，我先讲一下，你说小米这个品牌，你看上它的一个可能是雷军的品牌魅力，可能是小米这部车带到俾大家嘅呢个关注度啦，的而且确系高啊，真系佢创低咗好多车企，我哋讲订单数嘅呢个先河，呢、这个绝对值得点赞嘅。啊，佢真系未试过嘅车企可以做到，系嘛订单数可以做到啊十几廿万架咁样，真系好犀利啊，真系值得点赞嘅。咁但系小米SU7呢部车，我哋回归翻平静落去谂一谂，点解佢喺呢个时间段当中，今年当中会推出新一代嘅小米SU7咧？当然第二代产品就更加之成熟。好多我哋讲緊第一代产品嘅呢啲 bug 啦，都基本上係修复晒㗎啦。咁同埋如果你係放喺呢个维度去睇，我话我要性能嘅。咁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你可以睇到比如讲好似自己嘅 L6 啦，比如讲好似极黑嘅007啦，再比如讲我话呢一部车型当中，我买部阿维塔嘅 06T 或者买部阿维塔嘅呢其他车型啦，咁甚至乎再者嘅我买返一部我哋同样讲求运动化调校嘅整一部领克10嘅 EV 得唔得呢？嗱，呢啲性能车佢比起小米SU7提速表现又好啊，包括我哋讲到佢电机功率都好，都要高嘅。唔好意思，因为你呢部唔系SU7 Ultra 版本，你只系普通版本嘅小米SU7。好啦，咁若然你话我唔系为咗性能去买小米嘅，好，第二个问题，如果系话呢部车当中佢嘅智能辅助驾驶系咪能够做到令到呢个市场当中对佢嘅信任度系大增呢？以咁样嚟去考虑呢个问题，好似又唔系、哦啊、如果智能辅助驾驶当中佢做到第一梯队嘅，咁我放翻小鹏嘅 VLA 2.0咧，或者我放翻 ADAS 嘅5.0咧，啊呢一、这个请问阁下又如何应对？系咪？咁再加上啦，如果呢部车其实对你嚟讲买返嚟之后呢，我着重返佢空间嘅，我着重返佢实用性嘅。咁呢部车摆到明就係俾你耍酷㗎啦，摆到明就係俾你受到呢、这个即係你身边啲朋友啊关注度高㗎啦，同埋你真係认可佢呢个颜值嘅。如果你放喺呢个维度去睇，绝对冇问题，新一代嘅小米SU7你可以去买。我觉得小米SU7好成功嘅一个地方啦，真係放喺佢嘅颜值当中。真系男女都中意嘅， 系嘛？男仔又话佢致敬啊某啲嘅品牌啦吓啊咁啊呢个向呢个优秀者去学习。咁啊女生嚟计咧，对于呢一种咁嘅车型啦，圆圆润润嘅外观咧，啊佢哋嘅接受程度又更加之高嘅。其实我一直都讲啦 ，P 七呢部车。即系我攞小鹏 P 7嚟去做对比 P 7呢部车系我试驾完之后，我觉得佢产品力嚟计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无论系智能辅助驾驶啦，无论底盘调校功力啦，无论系呢一部车俾到俾你嘅呢个比较高嘅性价比系咪空气悬挂 CDC 啊，佢都唔使你选配嘅，啊冚唪唥俾晒你，又去到700公里嘅续航里程嚟计，但系佢太直男审美啦，有冇发现呢个问题啊，即系佢做得好个性化啊，呢、這个绝对要认嘅。甚至乎佢做得真系呢部车好直不甩啊，各样嘅线条嘅勾勒啊，你会感觉上佢战斗格满满。咁但系女生睇到咗呢一部车之后，佢哋就会话：咦，乜咁嘅？啊，所以点解话小米出咗成功呢？除咗颜值之外，我觉得更加多嘅真系就系做喺营销上边啦。咁同埋咧，你会发现呢个咩问题呢？其实小米依家佢哋陷入咗个怪圈，甚至乎讲小米呢个品牌依家嚟讲，佢喺上一年嘅成个势能到咗今年当中，佢未能够做到好好嘅延续。我觉得呢一个系对于小米品牌嚟计，去到咗今年嘅年中啦，已经去到七月份嘅时候啦，佢哋急剧需要去改变嘅地方，而我哋睇到小米亦都喺度改紧，讲紧乜嘢呢？推出子品牌，推出鹏程，推出 N70， 推出 N90。咁所以你会发现小米点解会推出子品牌啊？即系好多对于好多品牌嚟讲咧，佢算做得比较成功嘅，佢好大胆。我觉得小米真系一个好大胆、非常大胆嘅品牌。佢够胆死可以第一部车推出一部运动化嘅轿跑。嗱，呢一啲咁样嘅车身造型咧，肯定就唔系呢一班我哋讲系嘛务实派嘅选择嘅，肯定就唔系一班家庭用户当中佢作为一部家庭主力用车去选择嘅。佢非常之大胆，而亦佢亦都做得好成功。咁到后尾推出咗 U7 又好啊，推出嘅 U7 GT 都好啊。但你会发现啊，今年佢嘅热度，包括今年当中佢可以做到嘅整体嘅销量嘅情况，明明佢第二工厂已经出咗嚟㗎啦，佢嘅产能都跟得上啦，佢交车速度已经比以往快咗好多，甚至乎依家你睇到好多嘅呢一啲金融嘅政策，佢可以每日啊俾几廿蚊你可以将呢架车开返出去，你可以将佢开走嘅，亦都有现车，部分嘅呢个车型都会有现车可以提供到俾你嘅，你就明白啦。其实佢都需要变啊，所以变咗鹏程出咗嚟之后咧，佢就向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啦。啊，佢亦都好聪明，我觉得小米亦都好聪明。点解话鹏程呢部车咧？去到咗今年嘅七月份佢推出嚟嘅时候咧，嗱，工信部申报咗噶啦。咁佢成个外观咧，嗱 N70 咧就做到大概4.9米左右啦，五座车嚟嘅。N90 呢部车咧就做到5.2米，超过咗5.2米，同埋佢有一个好。有噱头嘅地方啊，即系将呢一部大陆座 SUV 佢变成房车化嘅趋势。嗱，呢一样嘢亦都系你睇得到啊！喺今年当中，无论系鸿蒙智行又好，部享界嗰部车型啊，嗰部 SUV 亦都系有啲露营套装嘅。又或者我哋放翻喺小米呢个鹏程嘅品牌当中，系嘛，变成咗我可以形成一个啊抢埋终点房嘅生意啊！你直接可以瞓喺车度啊，犀利到点咧？佢希望你工作、生活、娱乐。这个商务洽谈冚唪唥都挤在这部车当中可以进行完成的。汽车反而变成了不单只是通勤代步的工具这么简单，它变成了一个你的第二个移动的空间。喂，大佬，你这个升降的顶棚啊，你可以变成一张大床房的了。甚至乎你去到车厢内的话呢，你可以整个双床房、双人房啊。哇，你去到露营地点啊，你甚至乎你得闲的话呢，耐唔耐升高返个车顶啦，哇，喺关注度几高啊。咁但係放到去呢个维度去考虑，我哋就讲啦，呢个品牌啱啱出到嚟，我哋讲佢唔係小米嘅主品牌，佢一个我哋所讲嘅一个子品牌。而子品牌推出呢个市场当中，佢必然一定会受到市场嘅敲门啊，呢个灵魂敲门係我哋呢班消费者会敲门你嘅，你凭乜嘢 买得到呢部车？你凭乜嘢卖得好呢一部车？你呢部车有啲乜嘢卖点系令到我愿意去揞荷包去支持你嘅？系因为你个品牌咩？我相信未必吧。因为始终一个新嘅品牌推出嚟嘅话，你如果呢个价位段可能啊，我估计 N70 系20万以内，你去到 N90 当中30万以内，咁佢一定系卖到爆款嘅。但如果超过咗呢个价位段咧，好多人就会去谂噶啦。喂，点解我唔去买一部问界啊？系嘛，我自驾好啲，系嘛？点解我唔买一部蔚来啊？乜会 ES8？ 我啲内饰你系你难以逾越嘅一座大山，咁点解我唔买一部极黑嘅九？我豪华咁嘅营造，包括埋呢一部车俾到我好霸气嘅外观。喂，我一睇起身呢啲车，喂，佢就系豪华嘅感觉，系嘛？我哋经常讲到嘅四个字：情绪价值，能唔能够俾到大家？所以其实放翻喺小米嘅鹏程 N70 同埋 N90 当中，绝对无可否认，佢做出嘅呢个房车化咧，系未来我哋讲呢啲车企啊，可能会发力嘅点啦。因为你睇到卷完咗轿车。系嘛，轿车当中10万蚊左右嘅轿车，系嘛多如牛毛，又或者卷完咗 SUV， 大陆咗啲 SUV， 你数下，就放喺市面当中，你15到20万区间，十几部车一定会有嘅，包括产品力强嘅，包括品牌力强嘅车，包括性价比好高嘅车型，你都能够见到嘅。咁然后再卷乜嘢呢？再卷到 MPV 嘅领域当中啦。喂，你睇到 MPV， 依家我50万 MPV 有啦 ，Mega 又好啊，系咪？包括嗰部专界嘅咩 V900 嗰啲车型啦 ，V800 嗰啲车型啦，系咪？你都会有啦。咁到后屘要卷乜嘢呢？豪华轿车啦，超豪华嘅轿车啦，专界啦。专界呢部车整一个刺绣嘅套装20几万，麻烦你成为你20几万啦，系嘛？呢一样嘢你可以去做，咁但系去到咗今年嚟计，房车化亦都系一个主流啊！我觉得佢开创咗一个我哋所讲，只要呢部车系卖得好嘅，到后尾嚟睇到，你放心啦，一大班品牌所有嘅车企跟住一齐嚟出嘅。好，言归正传，我哋回归翻小米鹏程呢一部车型，究竟出到嚟之后佢会点样打？又或者呢一部车型有冇啲乜嘢嘢系值得大家关注嘅地方呢？当然价格呢方面呢肯定值得大家关注嘅。剛才我已经讲咗呢个价格啊，呢个区间如果係30万以内嘅话应该卖得唔错嘅。咁但我唔知道小米会唔会咁做啊。另外一个呢就係、是、我觉得鹏程呢、這个除咗係优点之外呢，即係子品牌吹出嚟优点之外呢，其实有起亦都有优嘅。呢、這个优放喺边度呢？你諗下，好多买小米嘅呢一班年轻嘅群体，又或者我认可你小米加生态嘅呢一班潜在嘅客群嚟讲嘅话，我係认可你嘅 slogan 啊。你嘅 slogan 係讲乜嘢啊？小米为发烧友而生。发烧友嘅定义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对于呢一样嘢，我对于呢一个我哋所讲主打嘅卖点，我系极度之认可你嘅。我对于你好发烧嘅，呢、這个发烧更加多转换成人话嚟讲，就系、是、我要好开，我要呢一部车好有极致嘅表现，呢、這、一个先系发烧嘅表现。所以小米 SU7 Ultra U7 嘅 GT 或者小米 SU7 U7 能够取得市场关注嘅一个好关键嘅原因，就放咗喺度啦。佢一直贯彻落实小米嗌出嘅呢个 slogan， 为发烧友而生。好，咁我回归翻呢一部鹏程嘅车型当中，发烧友买唔买佢呢？发烧友是买佢性价比，发烧友是买佢嘅大空间，定话发烧友我会买佢呢一个可以做到房车化嘅呢一个趋势，我为佢而埋单？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啦，因为佢未经过市场嘅验证。咁第二个问题就放翻喺呢一部车，佢能唔能够我哋讲，我哋买得电车嘅朋友，买得新能源车嘅朋友，其实更加多嘅人，我哋关注点喺边度啊？除咗价格之外。喂，三电呢？好啦，放到三电嚟呢、这个维度去睇，有好多品牌已经吃过一次亏㗎啦。我就攞理想嚟讲，理想有啲人话阿聪少 ,i6 买唔买啊？依家我话你趁住依家 i 六仲有得俾你拣，因王达令宁德时代电池版本，你就入手宁德时代电池版本，因为你想跟住落嚟喺下半年推出嘅呢啲所有车型，佢都会换装成为因王达嘅电池啦。喂，摆到明，你想已经同因王达去共同研发电池，开放翻啊，开发翻符合翻理想呢个品牌嘅喺佢哋安全认证之下嘅电池啦。咁你话买咗因王达电池？是不是真的很担忧呢？有人一定会担忧的，因为他在品牌力来计，又或者他在整体的装机量去看，甚至乎我在电池电芯的这个安全性去考量的话，始终都会有一定的担忧在当中。那这个也是影响了很多人，我究竟还买不买理想品牌了，买不买理想的车型了。那当然无可否认，我都是话又讲回转头，理想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企业来的，一定是一个好优秀嘅车企，因为佢开创咗好多车企。以前我睇唔起增程，以前我觉得增程系一个好落后嘅技术。依家大家都跟住佢玩啦，大家推出增程啦。我攞小鹏为例子，系嘛？你小鹏点解之前你全部都玩纯电嘅？你突然之间你同我讲啊，推出呢个双动力嘅，因为佢卖得好。但系去到咗今年嚟睇嘅话咧，理想遇到嘅压力系前所未有咁大。好，言归正传，我哋去到呢一部鹏程当中去睇啦，系嘛 ？N70 又好啊 ，N90 又好啊，佢低配 N70 用因王达嘅电池嚟嘅，佢高配嘅双电机四驱嘅版本，佢用嘅系中创嘅电池嚟嘅。咁而去到咗我哋所讲 N90 当中，都系用呢个中创啊，好似国轩定中创嘅电池嚟嘅。咁呢个就大家打翻个问号啦，究竟呢个市场？我是认可你小米品牌啦，你无论用乜嘢品牌嘅电芯冇问题嘅，我就因为你系小米两个金漆招牌，我就愿意去埋单，定系话我换装？

0: 宁德时代佢就系金漆招牌，但系佢贵，但系佢成本高，有啲品牌佢玩唔明，无论系呢个原材料嘅价格上涨都好啊，系影响咗好多车企啦，好多品牌啦，喺对于一啲供应商方案当中，或者直接反映到喺车价上边嘅，有冇发现今年嘅车价比起往年嚟计，真系冇以前咁惊为天人嘅呢一种一爆个价格出嚟，哇！性价比好高啊！哇，呢一部车我买咗翻嚟之后，绝对值得推荐俾我哋其他老友记去买啊！其实好多人咧就话，喂，我喺Little Red Book 上边去睇啦，我喺啲某音平台当中去睇啦，咦，个个提车，唔系提拉里就系、是、提 Lowe's 啊，一系啊提小牛嘅，话乜大家都捞得咁掂咩？但系我都话啦，其实你睇翻我睇咗有一个。博主啊，佢做一个视频，佢呢个视频咧就系、是、喺北京，佢喺北京嘅街头最繁华嘅街头 Sanlitun 啊嗰度啊吓，佢咧就踎咗十分钟嘅时间，佢咧就全程录低咗佢嘅，但系发现啊，我哋睇到嘅啊呢啲什么豪华品牌嘅车型啊，佢数咗下，大概超过200万楼上嘅，两成都唔到。超过200万楼上嘅车型两成都唔到，这个就是现象了。即是很多人就说喂没理由啊，我在街道我看到很多卖得很贵的车，那是因为它贵，所以你关注它，你觉得它高，你觉得它靓，你的关注度自自然然就是会增高的。但是即是正如北京我们讲到的，卖得性价比高的车不是应该先来我们这班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吗？系咪你卖得越高嘅话，冇问题啊！经常都话啦，我哋要品牌向上，哎啱，品牌向上呢家嘢绝对应该未来一定要去咁做嘅。但系我哋着眼于当下，对于我哋想买车嘅呢班老友记嚟讲嘅话，系唔系买翻未来三到五年嘅趋势啊？系咪买翻一部车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佢系稳定地，佢系可靠地，可以陪伴我去成长，陪伴我去拼搏，甚至乎令到我屋企人哇喺坐起身真系感觉。好舒服，系嘛？就是家庭用车当中，点解我哋话撒驾邦？我哋撒啲品牌，你话冲，你点解唔撒极客？点解你唔撒蔚来？点解你唔撒问界？咁你有人报名撒驾邦，我哋先能够去倾到呢啲品牌出嚟噶嘛？系嘛？点解我哋话倾嘅？我哋都系好多主流嘅。好多主流嘅大众嘅品牌，呢啲先系大家喜闻乐见。我哋买咗翻嚟之后，可以。平平淡淡可以从从容容容容地去埋单啊，跟住呢一部车我买咗翻嚟之后冇咁多烦心事俾到我嘅，价格当中亦都有优势。嗱，好似我哋今个礼拜七月十九号啊，我哋搞嘅两场撒驾邦，一场咧系BYD 嘅，一场咧就系广汽埃安同埋传奇嘅，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当中揾一揾撒。驾邦，然后咧你拣翻相应嘅品牌啊，到时候咧我哋亦都会有呢个撒驾邦嘅行情啊，等阵我再讲啊，依家要补一补时先啊。
1: 下午4: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布慢，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嘅方向，亦都系行驶缓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啊。偏南风系两到三级，气温29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0%。

各位车友，我是 DJ Ken。 暑期来了，或者你都会有一种想带着自己小朋友出去自驾游的心情，但是不少朋友私底下跟我吐槽，唉，想带细佬哥出去玩，但是揸车自驾游头痕。为什么？自己找攻略找成晚，又找不到地道的食肆，怕被人斩客，导航呢又乱七八糟，又塞车，景点呢赶完这里又赶那里，搞到攰到没晒心情。不过嚟紧唔使烦啦，因为今个月24号将会由我 DJ Ken 带队同大家一次过玩尽潮汕五城三日两夜嘅自驾行程，专门为我哋大湾区嘅车主家庭量身定做，绝对唔会踩雷。先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8888。嗱，成个行程咧，我哋一班车友一齐自驾，节奏悠闲，唔会赶。第一日车队一起出发，先去普宁，跟住直奔红洋食街揾食咯。哇，嗰度啲小食啊，够晒地道。比如话外脆内嫩嘅普宁豆干啦，香气十足嘅蚝仔烙啦，够晒上头嘅生腌啦，任你同埋小朋友慢慢拣。食饱之后，我哋就会逛下德安里巨型古寨，同小朋友一起睇下百年嘅潮汕大宅，见识下独特嘅民居建筑。晚黑我哋就会去到潮州入住酒店之后，大家一起再开餐咯，安排地道嘅鲜切牛肉火锅宴，哇，清汤底，趁新鲜嘅吊龙肥牛，一家大细都鍾意。第二日悠悠闲闲起身，我哋会先去行下广济桥、潮州牌坊街，食尽当地嘅美食。晏昼车队就开去汕头啦，我哋会带大家行下百年骑楼，逛下桥批博物馆。小朋友啊，仲可以亲手写桥批明信片，仲会打卡阿摩的情书嘅电影取景旧址。晚饭重头戏嚟啦，卤水狮头鹅宴，哇，啲卤水汁炆出鹅肉，油润入味，各种潮汕卤味配菜一次食够。第三日我哋先漫游揭阳古城，然后再去揭西嘅棉湖古镇，行飞围打铁街，打卡电影当中同款嘅冇米果小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留意啦，我哋今次三日两夜嘅行程，全程领航车、护航车、DJ Ken 同埋专业嘅自驾团队带住大家一起出行，每部车都会有对讲机，前面嘅路况点样，边度有嘢好食，边度好停车，实时通报，完全唔使自己认路。做功课过程当中，我哋仲会欢声笑语，一起互动。所以今次嘅行程，一起揸住自己嘅爱车，带埋屋企人，一班车友结伴上路，呢种自由自在嘅乐趣，喺普通嘅大巴团完全体会唔到噶。快啲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

0: 8888，7月24号 DJ Ken 等住你哋一齐出发啦！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艾安嘅电车，攞唔到底价，同车时代杀价帮帮你专场开场，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蚊全回补贴。艾安嘅皇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万蚊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搵到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抢位。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杀价帮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啊，嚟到咗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啊 ，mark 神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下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可以点下赞嘅。咁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因为呢我到时候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呢一齐谈天说地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嗰一栏当中去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喺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啦吓。咁到时候咧，再喺群入边继续去倾偈。咁啊，头先啲群友都话啦，喂，聪少系咪准备搞自驾游啊？嘛 ，Ken 哥抛头露面啊，哎 ，Ken 哥依家好忙啊。所以啦，到时候会有3日嘅时间啦，行程咧会去到潮汕嗰边啊，去进行自驾游嘅活动嘅。7月24号就会出发嘅啦。咁咁多位啦，等阵唔系等阵啦，听日啊，听日嘿讲惯咗等阵添。听日晏昼啦，富盈假期咧就会上到我哋嘅呢个旅行社嘅导游啦，就会上到我哋节目当中啦，同我哋倾一倾啊，今次去到我哋讲嘅潮汕自驾游当中啦，分别去到咩地方玩啦，咁另外咧仲有啲乜嘢亮点啦吓，或者好玩嘅地方啦啊，都同大家去进行推介嘅。咁仲有啦，头先嘅声带嗰度咧都已经讲咗啦，我哋喺7月19号啊就会有两场嘅撒加邦嘅，咁分别咧就会去到比亚迪海洋网南庄信瑞 4S 店嗰度咧去进行撒驾嘅活动啊。呢个撒加邦咧去到咗呢个已经做咗咁多年啦，已经成为咗一个品牌效应啦。咁所以咧去到比亚迪海洋网嗰度咧，今次我哋系连呢部海豹08啊，系啦，冇错啦。嗰部新鲜滚热辣上市嗰部海豹08啦，我哋都会有撒加邦嘅行程嘅。咁另外啦，我哋都会有2000蚊啊传媒嘅购车补贴啊，唔需要抢嘅，只系报咗名嘅朋友啦，都能够。

享受到额外嘅2000蚊传媒购车补贴啊！咁如果你话你想抄底海鸥啦，买海豚啦，又或者想买海狮05啦，海狮06啦，06嘅 DMI 啊，等等等等嘅车型，包括海豹08啦，想买呢啲车型嘅朋友仔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7月19号。去到南庄比亚迪海洋网信瑞 4S 店搞嘅呢场沙卡邦，咁因为咧去到咗七月份啦，有好多时候咧你会睇到啲 sales 嘅朋友圈啊，或者 sales 咧会发啲文章俾你嘅，发啲截图俾你啊，就话啊我哋依家咧呢个国宝嘅力度啊，省宝嘅力度啊，或者将进行退坡啦，系嘛？有啲地方啦已经要话要摇号啊，有啲地方咧仲话要去抢呢啲补贴啦，系嘛？好担心啦。其实去到咗年底咧，你话真系有正儿八经有公布到呢个补贴力度究竟用咗几多咧？坦白讲啊，都系喺度人云亦云嘅啫。但系我都系嗰句，有刚需嘅朋友可以趁。跟住有优惠力度的时候去考虑入手，因为你说我要等它降价，我要等它这一部车是不是一降降价2-3万元左右的，你去到现在去到2026年来看的话，真是有点难度，真是有点难度。因为根据这几年以来观察这个市场的行情去看的话，只有两个节点而已，一是你又等新老交替，有时候呢如果买得唔好嘅车型嘅话，佢哋嘅降价力度可能会大啲，系咪去到2万元左右啦，比如好似零跑啲车型嘅。零跑我哋而家倾緊啦。零跑倾嘅世界邦今个礼拜三。今个礼拜三，咁我就会去拍呢一部零跑 D99 啊，零跑 D99 啊，呢部车嘅一个试驾视频，咁我自己都去试一试啦，睇下呢部车系咪真系如佢所讲啊，值呢个30万嘅价格啊，好嘅地方我照讲，唔好嘅地方我一样都毫不掩饰地、毫不客气地啊，都会指出嚟嘅，系咪有好有唔好，好正常嘅。好啦，咁另外咧，去到7月19号啦，仲有另外一场啊，我哋去广汽埃安同埋广汽传祺去同大家进行杀价。咁啊，讲起广汽埃安嘅话咧，相信大家都会好清晰地知道啦，i60 啦呢部车啊，想宁德时代电池版本，买到109,810万左右，咦可以谂一谂啦。咁另外咧 N60 呢一部车型啦，喺我之前上个礼拜去拍摄咗之后咧，亦都系对佢自己嘅评价吓，我觉得比较高嘅，因为呢个价位段当中600公里续航卖你129,800，咁另外未计补贴咧，未计你攞到嘅厂家补贴咧，未计到现金优惠力度咧，佢呢部车空间又够大，包括配置上边亦都唔执输啊，系嘛，零重力座椅俾到你啊，标配嘅，前排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俾到你啦，标配嘅，跟住咧文苑之行嘅辅助驾驶方案激光雷达又俾埋你，又系标配嘅，400、500、600，哇！呢啲咪就系我哋所讲老百姓去买嘅大众化嘅品牌、大众化嘅车型咯，系嘛？我要空间够大嘅，我要价格上边够吸引到我嘅，我要续航里程当中你能够满足到我日常嘅刚需嘅日常嘅通勤代步，甚至乎600公里我去跑高速嘅话咧，都冇咁多续航焦虑嘅车型。咁啊，传奇仲有一部啦 ，M8 嘅 PHEV 版本，跟住仲有 E8 嘅。PHEV 版本，两部插运嘅新车都会嚟到我哋今次杀价帮当中吓。咁另外咧，仲有2000蚊传媒购车补贴，照旧都系俾到大家柴娃娃一齐去享受嘅。若然对于比亚迪海洋网、海豚、海鸥、海豹、海狮，又或者广汽传祺、广汽埃安嘅呢啲车型感兴趣嘅老友记，记住啦，喺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会有杀价帮三个字的，你点一点入去，点咗入去之后呢，选择返你想去入手的品牌，先锁定返这个传媒购车补贴的名额先，咁到时候再到嚟再嚟到现场啦，现场会同大家玩游戏啦，包括啦最紧要嘅价格价格价格价格当中杀返个靓嘅底价，起码就算价格上边你话比较难捅佢哋嘅，起码都捅返啲优惠返嚟啦，捅返啲权益返嚟啦，捅返啲福利返嚟啦，係咪咁讲。好啦，咁除咗你1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咁记得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呢，点返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

睇睇呢位叫做 Dynasty， 佢就话啦：冲少海美瑞啊、亚洲龙啊，等唔等二七款啊？值唔值得入手咧？屋企装唔到充电桩，电车就唔考虑咯。其实海美瑞依家你仲买到，仲有二六款咩？仲有二六款买得到咩？你去依家倾嘅话，应该佢会叫你等二七款噶咯，等二七款噶咯。咁不如讲下海美瑞同埋亚洲龙啦。啊，呢两部车你话喂点样拣好啊？系嘛？喂，睇佢哋啲三大件上边几乎系一模一样噶。其实咧，亚洲龙整体嚟讲啦，佢嘅级别啦，真系比海美瑞要高翻半级左右噶，不吹不气。因为亚洲龙同埋 Lexus 嘅嗰部 ES 啦，佢啲零部件嘅通用率啊，系超过咗有七成嘅。咁甚至乎喺某啲嘅用料当中啦，甚至乎隔音水平当中啦，再加上呢一部车可以俾得到你嘅，我哋所讲外观啊、颜值啊，同埋整体嘅呢个质感嚟计咧，啊，佢比海美瑞真系会好啲。啊，无可否认啊，始终佢比落到地价格啊，亚洲龙都比海美瑞会贵翻丁咁多噶，系咪啊？系咪2.0嘅运动嘅版本，买嘅人最多嘅。啊，佢落地价格都贵大概一皮嘢咗紧嘅。咁而真係如果你话啦，我预算係咪我就係去到150,000左緊啊，140,000左緊呢，咁买海美瑞可以啦，冇问题嘅呢部海美瑞。因为我觉得我係咁样认为㗎，买得日系车嘅呢一班兄弟们啊，呢班姊妹们啊，佢哋基本上都係贪图佢稳定耐用可靠省心。我讲过好多次啦，买呢部车返嚟我就希望佢定个台油嘅，係咪买返嚟之后呢唔会有咁多烦心事带得到俾我嘅。相对而言佢喺高速，唔係相对而言佢喺城区当中塞车嘅路面啊，上落班嘅高峰期啊，喂，这个能耗这个油耗表现靓仔少少。咁咪就夠咯。啊，如果你係基于呢个维度去諗嘅话呢，我觉得其实你睇返海美瑞，我觉得满足到80%-90%左右呢班老友记佢哋买得日系车嘅需求㗎啦。咁要么呢你就要动力嘅你都唔会睇佢啦，係咪要配饰你都唔会睇佢啦，要呢、這个隔音水平嘅、或者品质上边嘅感觉嘅你都唔会睇海美瑞睇亚洲龙，你可能睇迈腾，你可能睇帕萨特、又或者你去睇嗰部君越嘅，你可能睇呢啲车型嘅。咁所以如果係基于呢个维度去考虑嘅话，我觉得买海美瑞 2.0 嘅运动 light 版呢部车热度比较高啲，比较多人去买都系海美瑞当中都系买呢部车型啊。希望帮到你，不过自己试驾下先，自己试驾下先，简简单单傾咗下。好啦，咁睇睇呢位我哋佛山家老友记德大小朋友，佢话点解啦？依家啲电车啦，哇！呢啲咁少嘅问题都要广大车主不停去发声，厂家先愿意去解决嘅咧。讲真咧，2,000+换一套杯架，系咪伤筋边嘅咧？而且呢啲问题咧，厂家工程师研发嘅时候就唔能够企喺常人嘅角度去看待问题咩？系都要搞特殊。我真系无限地认同你呢番说话，2,000+换个杯架。啊！佢即系点样标价？呢个杯架系用乜嘢材料？咁咪就系乜啲塑料嚟啫嘛！我睇咗下新旧款嘅嗰啲杯架，咪就系乜就系啲塑料嚟嘅。你话有啲咩特殊嘅工艺咩？你又冇啊！你用啲特殊嘅材料咩？你又冇啊！特殊嘅技术咩？這个杯架有啲咩技术啫？咁就系佢哋之前谂嘅嘢谂得唔够全面啦。咁所以我哋又回归翻，又抛咗问题出嚟啦。到咗现在为止。电车佢依家依然都系一个我哋讲翻天覆地嘅变化啦，系嘛？坐火箭式啊咁样嘅更新迭代嘅速度，其实有好多嘢咧唔到佢哋定，可能系班老细逼住呢班工程师，喂，你同我喺呢一两个礼拜当中，你设计，你做好呢个设计出嚟先。哇，做唔到设计，你点搞啊？你谂下，依家1到6个月上咗成500+600+部新车，点样嚟噶？就系咁快咯，系嘛？你唔快，快鱼食慢鱼嘅时代，你唔快，你就已经系落后于呢个时代，你就系俾人哋爬咗你头啦。咁呢一样嘢无可否认嘅，佢哋逼住自己要咁样去做嘅。咁所以到咗买油车嘅呢个时代当中，点会有咁多拗教嘢嘅啫？因为油车我都话啦，佢依家已经变成咗我哋所讲嘅，去到个瓶颈啦。你再想往上去升，你仲升到乜嘢呢？再喺油耗去落功夫，你只能够点做啊？
双擎咯。啊，咁你睇到吉利嘅双擎，你睇到嗰部长安嘅呢啲双擎车型，系嘛？大家都开始咁样去玩啦。即系呢一种有正向研发过发动机、正向做过汽车嘅呢一班汽车车企咧，佢哋考虑嘅角度，包括埋我哋所讲，真系买到油车当中，我去六年时间、七年时间，先有一个比较大嘅换代、比较大嘅迭代嘅时候，你谂下，修复咗所有嘅 bug 噶啦。啊，即系 BUG 修复晒所有嘅 bug 噶啦，啊，你谂得到嘅，经过咗呢一百年嘅发展当中，系嘛，通过 1.0、2.0、3.0、4.0、5.0、6.0、7.0，系嘛，各样嘅迭代下，你会睇到佢哋系好成熟、非常之稳定嘅，甚至乎兼容到你好多嘅行驶嘅路况。你去到北方地区极寒嘅天气，怕咩啫？啊，你电车仲怕续航焦虑，系嘛？你600公里续航嘅，你可能打个五折市区，市区打个五折，你开到个200多公里、300公里充一次电，头唔头痕啊？头痕到不得可了。咁你油车唔同啊，油车我咪嘟啊，挞着火就可以走噶啦。我去到啲其他城市咪六七八九十线城市当中，我揾一个最简单嘅维保嘅地方，我都可以进行去维保啦。咁另外你讲翻，甚至乎你话我行驶公里数唔大啲朋友仔，你买部油车有冇问题咧？完全都冇问题嘅。所以唔好话淨係着眼去睇返电车，有时候油车係我哋好多稳妥型嘅朋友仔去揀嘅车型，甚至乎话我行驶公里数唔大嘅，我呢部车我希望长久地去持有佢嘅，开八年开十年时间我都唔换车，我就係咁长情㗎啦。你吹咩係咪咁就可以呀？有咩问题呢？你諗下呢啲价格降到咁样样啦，但係有部分车型啊，七月份当中呢有啲油车系升咗价嘅，咁升咗价嗰啲咧就唔使谂佢先啦。咁去到八月份啦、九月份啦，金唔九银十啊，佢哋都会降价降翻落嚟。喺、有个朋友咧，我睇睇啊，呢位叫做睇下先，快乐的小朗朗。喂，冲少啊，你头先讲嗰啲杯架啦，咁对于你嚟讲系大事啫，咁小事。你都想喺节目上边讲嘅，其实呢一样嘢咧，我真系想延伸再讲讲啊！我唔讲杯架呢一样嘢，我想讲嘅系通过杯架呢一件事，我哋睇到呢个行业有啲乜嘢嘢嘅趋势，有啲乜嘢嘢嘅变化。我打个比方，当时 BYD 佢推出呢个全民自驾，佢推出自驾兜底嘅时候，呢、这个市场佢嘅响应系点啊？傻嘅，边有可能做到噶？讲自驾兜底，即系你啲自驾唔放心，你先玩兜底嘅啫。你好似我呢啲某啲品牌当中嘅，我啲自驾对自己咁有信心，我使鬼兜底咩？但系呢个行情就系咁嘅，呢、这个市场就系咁嘅。当你有第一个品牌做出咗一个新嘅尝试嘅时候，其他品牌就会去跟进噶啦。有冇发现呢个规律啊？你谂下，比亚迪自驾兜底之后，乜嘢兜底啦？开始问界开始兜底啦。OK， 问界兜底完之后，到依家乜嘢品牌又开始兜底啦？奇瑞风云嗰部 A9 啊，奇瑞风云 A9 卖到11万左右价格，标配6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啊！呢一部车型啊，如果你买到 Max 版本，你买到100多万嘅车，佢都同你做一个自驾兜底，不过佢有上限嘅。就是去到500万嘅限额。如果你是用自动泊车，如果你是用翻呢个城区辅助驾驶高速嘅领航自驾，发生咗任何问题，是因为佢哋嘅自驾而导致嘅，赔钱赔俾你。咁所以呢个杯架嘅问题，有啲人觉得好小事，点解你要拎喺节目当中去讲？我系想通过呢一件事话俾大家知，原来你嘅发声系有用嘅，而呢个车企佢愿意咁样去做，意味住佢嘅做法系会俾其他车企、俾其他嘅主机厂系睇到噶。睇到之后佢哋会点做啊？你唔发声咁啊，梗系啦，有乜所谓啫？系嘛？我话当睇唔到嘅，系嘛？如果系多人去讲，甚至乎有品牌、有企业，佢哋第一个愿意迈出呢一步去做嘅话，大家去跟进，
大家去 follow 佢，呢件事唔系喜闻乐见嘅事情嚟嘅咩？你可能觉得呢个好小嘅问题，呢个好小嘅事情，但系从呢个小事当中，真系可以反映出跟住落嚟成个汽车行业佢哋嘅走势啊，或者讲成个汽车行业当中，你睇到佢哋会面对住我哋咁多嘅呢班消费者，佢哋嘅态度嘅问题，佢哋会点样做？

0: 要点样跟进翻我哋去反映出嚟嘅各样嘅问题，用一叫做用户共创，用户共创呢一家嘢咧，又系贬义词，又系褒义词嚟嘅。用户共创衰系衰在点咧？衰就衰在喺呢一个咁繁嚣嘅时代当中，你唔能够或者买到一个好完美或者冇完全任何短板嘅产品，真系好难。但系用户共创，我哋反过嚟去谂呢个问题，我哋通过杯架呢个问题，佢愿意去改进。咁就意味住用户共创呢四隻字对于消费者嚟讲，对于车企嚟讲，鞭策住呢个车企去进步嘅。对于消费者嚟讲，你肯去改，你错咗你肯去认，我觉得就係好事。即係唔好话所有嘅嘢我哋成日对立嘅面。係咪车企进步，我哋消费者我哋鞭策住佢去进步。呢一样嘢唔係 win-win, 双赢呢。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噶，啊，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啊，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一下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冲嘅微信账号，微信添加朋友嗰栏输入 FM。924-3-8FM 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呢，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一起去倾偈。啊，等阵下一 part 节目呢，就会喺线上回复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啦，係咪喺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提到嘅问题，喺我哋视频号直播当中提到嘅问题。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高速方面，港佛高速嘅横沙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啊，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车友，我是 DJ Ken。 暑期来了，或者你都会有一种想带着自己小朋友出去自驾游的心情，但是不少朋友私底下跟我吐槽，唉，想带小哥出去玩，但是揸车自驾游头痕。为什么？自己找攻略找成晚，又找不到地道的食肆，怕被人斩下，导航呢又乱七八糟，又塞车，景点呢赶完这里又赶那里，搞到攰到没晒心情。不过嚟紧唔使烦啦，因为今个月24号将会由我 DJ Ken 大队同大家一次过玩尽潮汕五城三日两夜嘅自驾行程，专门为我哋大湾区嘅车主家庭量身定做，绝对唔会踩雷。先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8888。嗱，成个行程啦，我哋一班车友一齐自驾，节奏悠闲，唔会赶。第一日车队一齐出发，先去普宁，跟住直奔洪阳食街揾食咯。哇，嗰度啲小食啊，够晒地道。比如话外脆内嫩嘅普宁豆干啦，香气十足嘅豪仔乐啦，够晒上头嘅生腌啦，任你同埋小朋友慢慢拣。

0: 食饱之后，我哋就会逛下德安里巨型古宅，同小朋友一齐睇下百年嘅潮汕大宅，见识下独特嘅民居建筑。晚黑我哋就会去到潮州入住酒店之后，大家一齐再开餐咯，安排地道嘅鲜切牛肉火锅宴，哇，清汤底，趁新鲜嘅吊龙肥牛，一家大细都中意。第二日悠悠闲闲起身，我哋会先去行下广济桥、潮州牌坊街，食尽当地嘅美食。晏昼车队就开去汕头啦，我哋会带大家行下百年骑楼，逛下桥批博物馆。小朋友啊，仲可以亲手写桥批明信片，仲会打卡阿摩的情书嘅电影取景旧址。晚饭重头戏嚟啦，卤水狮头鹅宴，哇，啲卤水汁炆出鹅肉，油润入味，各种潮汕卤味配菜一次食够。第三日我哋先漫游揭阳古城，然后再去揭西嘅棉湖古镇，行飞围打铁街，打卡电影当中同款嘅冇米果小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留意啦，我哋今次三日两夜嘅行程，全程领航车、护航车、DJ Ken 同埋专业嘅自驾团队带住大家一齐出行，每部车都会有对讲机，前面嘅路况点样，边度有嘢好食，边度好停车，实时通报，完全唔使自己认路做功课。过程当中我哋仲会欢声笑语，一起互动。所以今次的行程，一起揸住自己的爱车，带埋家人，一班车友结伴上路，这种自由自在的乐趣在普通的大巴团完全体会不到的。快啲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 0757-2236-8888 7月24号 DJ Ken 等住你哋一齐出发啦！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艾安嘅电车，攞唔到底价，同车时代杀价帮帮你专场开场，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元传媒补贴。艾安嘅王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0,000元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搵到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抢位。
1: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醒神醒神，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直播间啊！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点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手点点赞。多谢晒 Darren 啊！一嚟到直播间咧，掉啲咩灯牌啦，掉咗啲玫瑰花过嚟啊！多谢晒，多谢晒啊！咁然后咧，睇睇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会睇下线上啊，复下我哋班兄弟嘅问题先啊。李老师就话啦，李老师你好啊，佢话冲少讲一讲太七啦。当时我睇到太七嘅第一眼嘅时候啦，我都话喺直播间都讲啦，呢部车肯定爆款嚟，因为佢满足晒大家基本上对于呢部车所有嘅需求，又冇时间越野，但系又想买啲方盒子嘅车，又要空间大，跟住又要价格唔好咁高，又有续航焦虑嘅，跟住咧又会对呢一部车当中佢基础一啲嘅配置，你唔能够好大嘅缺失。咁太七呢部车，如果你话优点唔使讲啦，系嘛？优点嘅话，闪充平台咯，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 ，EV 做到600，最高做到7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嘅，方盒子造型嘅车型啦，咁同埋天神之眼丝啊，云点丝啊。大空间啊，喺呢部车上边，你都可以揾得到嘅，全部都系佢优点。咁但系佢短板喺边度呢？我就讲短板算数啦，因为短板嘅话咧，可能有啲朋友仔、啲 sales 人唔会讲嘅。短板就系佢啲续航里程啊，一定唔会好靓仔嘅，你唔使谂噶啦。你唔好话 CLTC 啊嘛 ，WATC 做到好似打个九折左右啊嘛，等标600嘅，因为啲方盒子造型嘅车啦，始终佢嘅撞风面积真系大啊，无论佢嘅能耗啊做得。讲到自己的电控管理做得几好都好啦，在市区当中估计打个7折到75折左右，咁好就好在呢一部车有个闪充平台，仲送埋你可以加多12000蚊。去上个天神之眼 B 嘅版本，咁就会拥有呢个一年嘅自驾兜底。咁啊，我唔知闪充权佢而家仲送唔送啊？我记得系6月底啊，七月份嘅行情就变咗啦，佢权益变咗。你六月底七月份之前去买咧，仲可以送一年嘅闪充权嘅，但系依家唔知仲送唔送你闪充权啊？咁所以你话回归翻呢部车。佢喺市場上邊比較明顯嘅競爭對手，一係就係 iCar V27 咯，跟住就猛龍嘅 Plus 咯，佢一個係插混，一個係增程嘅，咁都冇純電嘅方盒子，咁所以就係如我所講啦，你話你要買一部純電嘅，係嘛五座嘅車型，又要個樣係靚仔少少嘅，咁呢部車你基本上可以。眯埋眼去冲一冲啊！不过最主要试驾吓，真系我自己个人见解啫。其实我试驾完呢部车之后咧，我个人感觉我唔系好中意开啊，因为呢啲车大咧就系唔好开，唔好一味追求大啊。我自己中意啲即系唔好克制少少啦吓，个尺寸方面克制少少嘅，咁有啲驾驶乐趣。这个是个人的个人感觉咋，唔代表这个节目嘅观点啊，个人嘅感觉。咁啊，添哥咧就话啦，喂，今日咧意向今日订咗小鹏 L03， 睇一睇上市减几多先，减得唔多就直接退订。我觉得你唔使谂减好多啦，你想佢一上市减20000蚊，难啲。我估计减10000到15000蚊，我觉得顶笼噶啦。减10000到15000蚊顶笼噶啦。如果唔系佢出上市之后咧，佢嘅配置方面嘅提升，包括埋三电当中嘅提升啦，比起部 Mona。M03 多咗咁多，咁你固然会影响到 M03 嘅销量。M03 呢部车，即系你试驾完 L03 再试驾 M03， 我谂你啊吓，应该会感觉上呢部车 M03 就好似上一代嘅产物咁。其实 L03 呢部车我之前静静鸡去试咗下嘅，冇话专门攞部试驾车过嚟。我觉得佢提升比较多，即系起码电机嗰啲烧叫声，包括呢个共鸣腔嘅效应啊，同埋啦佢。呢部车可以俾得到你嘅驾驶嘅嗰个品质嘅感觉，比 M03 要好啊！呢个系真嘅，所以其实对于小鹏嚟讲咧，又有优 又有喜。优嘅系点呢？呢部 L03 只要个价格上边佢降到10,000蚊左紧啦，有好多好多，无论女性又好啊，男性都好啊，就会睇重佢呢个智能辅助驾驶，或者呢部车可以俾得到你呢个价位段啊，嗰种品质嘅感觉啦，同埋年轻化嘅感觉啦，基本上都会唔会对比其他车型噶啦。真係少有，少有喺10-15万左右区间段当中，佢嘅感觉係俾人有啲时尚感，同埋做到真係有设计感喺度嘅。呢部车真係喺设计方面要俾个 good 佢先。咁但係悲嘅喺边度呢？我觉得呢部车就因为好多人会感觉上有一种黑板嘅印象，真係就觉得小鹏啦，佢 M03 卖得好之后，M03 系成功㗎， M03 真系成功嘅。M03 呢部车系一部好提振士气嘅作品嚟嘅，好令到小鹏可以有一部走量嘅车型，真系靠 Mona M03 嘅。咁但系你话佢 L03 卖得好嘅话咧，咁就更加将呢一个黑板嘅印象更加黑得深几层啦。大家都觉得小鹏哦，佢就系同一个15万画上咗一个等号。你谂下小鹏嗰部 GX 啊，其实佢上咗市之后咧，佢基本上将小鹏可以攞得出手嘅所有技术如部 GX 上边。咁但系你打开小鹏 GX 嘅车门之后，你会感觉上同个 L03 好难拉得开差距。呢、這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即系你究竟愿意为佢呢个品牌付出嘅日价，你俾几多咧？佢值唔值30万？你呢个价位段去入手呢部车型啦？咁呢个我都系小鹏跟住落嚟，佢哋重点着重要去解决嘅问题啦。如果唔系，真系就小鹏就同15万画上咗个等号。你对于品牌向上嚟讲，或者系推出更加多啲利润奶牛啊，系嘛？或者系呢啲我哋所讲有格调嘅车型啦，系一个比较大嘅。比较大嘅叫做跨过的坎啊，比较难跨过它。阿亮咧就话啦，如果冇六座需求啦，我都眯埋眼入手太七啦。咁你可以买大堂咯，照旧都系 BYD。好啦，咁啊，倾倾睇下我哋嘅佛山家当中老友嘅问题咯。152佢就话啦，喂，冲少下午好啊，我想问一问咧。我有45万嘅预算，可以买到乜嘢嘅 SUV 呢？其实你冇讲到你系想买电车定买油车啊？我先讲油车先啦，45万左右，你依家可以买到 Q7 啦，你可以买到 X90 啊，全部都系40万左右价格嘅啫，你都可以买得到。你将预算拉高少少，你可以买到 X5 2.0 Turbo 啦，52-53万左右嘅呢个落到地嘅价格，大概呢个行情左右嘅，咁你可以买到 BBA， 你可以买到呢啲车型啊。我哋讲油车嘅 SUV 嚟计嘅。OK， 咁第二个。如果你是说你想买插运的，你想买电车来计呢，45万当中你可以揀到一个问界的 M8 啦，一个是维内的 ES8 啦，因为 ES8 其实它就是40万的车型来的嘛。咁另外呢，你就可以睇返一部极客囉，极客的 8X， 是吧，你上到它的 Ultra 加版本啦，整个48伏的防倾杆，是吧，动力性能当中啊，或者是整部车俾到你的霸气的感觉当中都到位的。咁另外呢，如果是45万当中，你话你的预算你再放低返少少，你又可以睇返部自己嘅 LS9 啊，极客嘅 8X 啊，问界嘅 M8 啊，或者係 L8 嘅 Levis 嘅版本啊，跟住去到呢一部未来嘅 ES8 啊，跟住再去到嗰部极客嘅 8X 啊，呢啲都係喺45万左右嘅价位段当中你可以买得到嘅呢啲我哋所讲嘅电车啊。所以其实我唔知道你刚需喺边度啊，有冇六座刚需，定係话你五座版本车型，喂，你都可以接受得到嘅。因为其实头先讲嘅呢啲车型咧，佢哋各有自己嘅优势同埋短板喺当中。即系比如讲话，我要靓仔少少嘅呢个内笼嘅造型系嘛，我要啲商务接待嘅需求嘅。你谂下，未来 ES8 依家推出咗一部五座版本啦，你用 bus 租电方案就卖你27万几、28万左右价格，咁又系开咗个先河。咁如果你话 8X 嚟计嘅 ，8X 可能40万出头啦，咁你落到地搞掂买佢高配车型。咁你就可以享受到好极致嘅驾驶乐趣啦。即係放喺运动化嘅呢个维度去睇呢，极客嘅车型我觉得 落就快运动化，佢唔会特别舒服嘅，但系佢好开，令到你可以开得爽，个司机大佬自己开得爽嘅。咁如果你话我着重翻智能辅助驾驶当中嘅体验感觉嘅，咁依家 ADAS 嘅 4.0 ADAS 5.0 当中上咗车之后，呢部问界嘅 M 8，我相信大家一讲到问界嘅，肯定谂起华为啦，啊谂起智驾啦，系嘛，谂起佢呢部车可以俾得到你嘅。呢啲成个生态链当中嘅优势啦，咁如果系话仲有一部车咩可以拣呢？我依家谂起咗啊，蓝图泰山嗰一部叉八，蓝图泰山嗰部叉八，又大五座 SUV 嘅，成百度嘅电池，宁德时代电池嚟噶，咩双腔空气悬挂啦 ，CDC 啊，跟住四个激光雷达啦，你冚唪唥都可以喺呢部泰山嘅叉八上边啊，可以揾得到嘅，可以揾得到嘅。阿梁哥咧就话啦，哇，我买咗华景咯，准备入手啦，唔等啦，等咗两年，终于都等到一部符合自己心目当中车嘅车，空间、价格、自驾乜都有晒，最紧要售后完全放心，唔怕忽然之间啊执咗。我记得华景呢部车。阿梁，你喺后台嗰阵时私信过我嘅，应该华景嘅经销商联系咗你嘅啦，嗬，应该联系咗你嘅，应该会有翻啲行情当中嘅啊变化俾到你嘅吓。阿大强咧就话啦，冲少想买一部啦五座 SUV， 20万左右预算，有冇好推荐呢？买纯电好定系买插混会好啲？又系呢个问题啊，先回复你后边个问题先，买纯电定系插混？99%。市区当中开嘅纯电得㗎啦。因为你买咗纯电车之后呢，你都系希望降低返你个用车嘅门槛。降低返用车门槛咁样，用车成本低少少嘅。咁插混适合咩朋友买呢？我觉得就真系平时好鍾意自驾游，一个月当中两三次，系咪超过咗成400公里、500公里嘅自驾游嗰啲朋友啊。我就记得有位女士喺后台，喺我哋直播间嗰度问过一个问题。佢话我买呢部车，我买部海豹08。阿聪，我就系为咗去自驾游嘅啫，我就为咗自驾游嘅。咁你插混同埋纯电都可以买，因为佢900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别咁多焦虑啊。好，回归翻我哋大强嘅问题，佢话我想买部五座 SUV， 20万左右预算嘅，先讲下呢、这个20万左右预算，你可以买到乜嘢纯电嘅车型先？蓝图嘅嗰部知音你可以买到，跟住阿维塔嘅07，阿维塔嘅07你可以买到。阿维塔07咧，准备推出一部新款，叫做阿维塔07L， 加长咗呢部车，可以去关注一下，佢好有个性化。好有即係我哋所讲设计感，佢做得好到位，好到位。

咁另外20万当中呢，你依家可以买到嘅一系就几克嘅 7X, 即係我自己买嗰部。咁另外呢仲有一部自己上汽自己嘅嗰部 LS6, 即係啱啱好呢一部车呢有增程亦都有纯电，同埋佢依家推出咗一个限量版，做到22万松啲嘅价格，有600公里续航里程，有520线程嘅激光雷达，有后轮转向，有宁德时代嘅呢个三元锂嘅电池，激光雷达标配嘅，跟住零重力座椅你亦都俾得到你嘅，上汽自己嘅 LS6。跟住如果20万当中左右啊，你仲想买呢，我唔知你可以游得去边度啦。如果你游到去25万左右，我想去买一部就是强调翻极致嘅舒适嘅乘坐表现嘅，咁你就睇一睇呢部理想嘅 i6， 睇睇理想 i6 呢部车点解话销量卖得好呢，真系有原因嘅，因为好多人呢部车好开，关我鬼事咩？我最紧要屋企人坐得舒服啊嘛，对底盘调教当中，对于我嚟讲冇乜问题，系嘛？呢部车只要开得到啊嘛，哇，开起身爽爽地啦，系嘛？最紧要屋企人坐得舒服嘅 ，i6 呢部车就系满足到呢一样嘢啦，开起身真系完完全全就系舒适化地取向嘅，系嘛？销量当中亦都有保障，依家仲有宁德时代电池，我唔知佢到时候换新款之后啦，我估计全系。都会变成恩皇大嘅电池啦。咁呢一样嘢，如果你话想入手嘅，咁你就去入手先咯。咁然后五座嘅 SUV 当中 ，Avita 啦、极客啦、自己啦、知音啦，仲有嗰部理想嘅 i6 啦。我觉得呢啲车型你只要去试驾下先啦，喺呢几款当中你去揀，应该都唔会点样样出错啦。阿伟杰咧就话：冲绍市区上落班代步。10万元 IONUT Super 换电考虑得过吗？嗱，呢个品牌肯定考虑得过嘅，即系大家例示咁讲句啊，你唔使担心佢会执笠，佢肯定唔会执笠嘅。你睇到讲起 ION 今年，我都话啦，佢好似开咗窍咁啊！啊，点解我哋做讲起 ION 啊，讲起传奇沙加邦，我话 ION 当中嘅 N60 I60。你去买佢，你有咩试坐成本呢？我讲句唔好听，你再降价咧，你降多10000元左右，我亦都唔会话影响到你正常生活，或者话我降多10000元都好，起码唔似我哋所讲嘅一啲高端嘅豪华品牌，自定为高端豪华品牌嗰啲，一降20000啊，30000元左紧嘅。咁同埋你 Super 嘅换电版本，如果你屋企附近你系有宁德时代嘅。呢、这个换电站即系朱古力换电嚟计嘅话咧，你就可以享受到呢一部车带到俾你嘅换电嘅生态啦。咁同埋 IONUT 亦都系好多人忽略咗嘅一部好车嚟嘅。点解话好车呢？好多时候咧，大家话我睇住呢个销量榜单去买车，我去买星源啊，跟住咧我去买一部咩咧，买部A10 啊，跟住咧我去买部 MG4 系嘛，最近咧10万元以下，10万元左右嘅呢啲车都卖得比较好嘅，咁但系 IONUT 呢部车电机功率120千瓦，跟住标配咗后向嘅 AEB。啊，即系我哋所讲，万一有啲乜嘢鬼探头啊，即系啲车突然间飙出嚟啦，佢可以后向可以同你刹停嘅。咁同埋呢一部车，嗰样企造车，你又唔使担心佢一线品牌供应商啦，又唔使担心佢品牌当中后续啊呢、这个使用嘅顾虑系嘛，会唔会话突然之间冇咗配件啊，冇咗呢个门店啊，系嘛，又唔使担心嘅。咁所以你话有换电站，可以。咁如果周伟杰讲到嘅，屋企附近当中都有车位啊，冇车位，跟住附近又有换电嘅条件嘅，咁咪去买佢咯。啊，但你要考虑清楚啊，计翻条数学题先，又到呢个问题啦。所有换电嘅呢啲车型都要谂个数学题啊，因为你换电要俾钱噶，你换电要俾钱嘅，你嘅换电嘅电费啦，你嘅换电嘅服务费啦，呢啲要计埋落去，加埋落去先啊。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啊，今晚都会开播嘅，咁多位都可以关注一下冲嘅微信号啊，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微信搜索冲少讲车，咁另外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冲嘅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咁等阵喺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
多谢你哋。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3: 好啦，今日嚟到傍晚时分嘅5:30钟过后啦，咁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咧，现时咧见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立落嘅，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稍为系慢翻啲，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咧有施工，现时咧龙尾就去到禅西大道罗村立交，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有啲阻滞。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的方向都是例牌塞住，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的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立落紧。为了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灶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会实施全封闭管制的，途经车辆要绕行翻阳光路桂丹路，工期要去到9月中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播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

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啦，喂有中雨咯，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5%。今日咧，我哋开始见到咧云量会增翻多少少啦，局部地区咧会有雷阵雨，今晚咧会有明显嘅降雨嘅，听日后日咧两日都会有大雨啊，局部咧仲会有呢个暴雨添，轻轻咧高温有少少缓解，不过咧现时啊，我哋佛山五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出边气温有35.2摄氏度嘅，大家记得要补水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5: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6: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一嘅傍晚时分啦，又收工咯噃，希望大家都可以咧顺顺利利翻屋企啊！
8: 咁梗系啦，今日咧已经嚟到咗7月13日啦，即系其实咧今日嘅畅通嘅指数应该系更高嘅。
7: 虽然啊，都仲系有一啲咧主干道咧都仲系塞车嘅，又或者一啲平时都系塞惯嘅嗰啲，大家都见怪不怪啦。
8: 咁肯定啦。
7: 咁只不过咧，可能就一啲学校路段咧延迟就已经系松咗好多啦。
8: 冇错，咁啊，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小神兽咧就应该系出晒笼噶啦，应该咧都系要玩下。咁希望咧就佢哋都欢乐，咁同时咧我哋咧即系翻学放学翻工放工嗰个位咧松动啲咧都欢乐嘅。咁、星期一傍晚欢迎扭开924，继续会有名震江湖直播室入边系有范奇同阿詹喺度嘅。
7: 系啊，冇错啦。咁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其实都好多大事，即系起码就系、是、即系大家关注到嗰啲点啦。嗱，除咗系我哋嘅世界杯啦，已经系四强诞生晒之外，
8: 对啊。
7: 咁仲有就系一部咧，都系同足球有关嘅呢一部电影，
8: 系
7: 吓礼拜六上咗啦。哇，咁啊詹睇咗啦，
8: 我睇你都睇咗啦，
7: 我都睇埋。
8: 系，
7: 我今日朝头早抽咗少时间睇埋啦，已经。
8: 我睇咗好多戏啊！呢两日好离谱啊！
7: 系
8: 啊，我起码睇咗五六部戏，咁然之后咧，最重要嘅一点就系话咧，即系周星驰嘅呢套功夫足球咧，睇咗之后咧，确实力都令到我咧就觉得，都仲系比美人鱼好多嘅，
7: 系嘛？即系其实我又觉得系会令到我沉入咗一阵嘅沉思，
8: 沉思系嘛？
7: 沉思一下，即系呢一部电影佢要带出嚟嘅嗰啲信息，同埋我自己而家所处嘅嗰个处境啊，即系年纪啊等等啊呢啲阅历啊，一同呢部电影一相交嘅时候。发现咧，其实有啲错位，
8: 即系都系结构性中年危机咁嘅款啊，
7: 冇错。所以你话佢喺边一个角度去分析呢部电影呢？
8: 系嗱，我哋睇翻周星驰嘅原话先。
7: 系
8: 周星驰咧，最近系路演嘅，咁佢上两日路演嘅原话就系觉得有啲惭愧，
7: 系
8: 有阵时成日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好怕辜负大家嘅支持。
7: 咁都系有嗰句讲嗰句，
8: 呢个系原话嚟嘅。
7: 我觉得有嗰句讲嗰句，
8: 但系大家系支持噶噃，因为咧佢嘅呢个票房已经过咗5亿噶啦，两日。
7: 系两日过5亿，
8: 即系一定过10亿啦，咁样系咪？
7: 我今日中午睇完嘅时候，睇翻个实时个数据，系5330万，唔系应该系5亿3300万，系啦，即系一个朝头早就3000几万嘅呢一个票房。
8: 佢仲有一个情况就系因为江浙沪嗰边咧就系打风，
7: 系，
8: 所以就系大家都冇去睇戏嘅。
7: 哦，系，
8: 所以。 其实仲有江浙沪嗰边班大佬，佢哋准备系要去睇嘅，即系无论系赞定系弹都好啦，大家都应该去睇一睇，试一试咸淡，睇下你中唔中意。
7: 咁所以呢部电影嘅票房咧过十亿就板上钉钉噶啦，系啦，即系只不过睇下佢到最后会收几多。咁所以咧就系、是、周星驰都始终都仲系呢个金字招牌，
8: 系冇错，系有票房号召力嘅。姑勿论你系想闹佢又好，想赞佢又好啦，佢都系有票房号召力。兼且咧，我觉得佢系拎出嚟咧，佢呢部戏系夹硬。即其实好急咁样拎出嚟噶嘛，
7: 感觉似系
8: 系，我觉得系有一定嘅意图，就
7: 系
8: 希望佢出嚟救市咁嘅意图嘅，
7: 系
8: 都咪话唔系啊？
7: 咁同埋咧就系、是、我会觉得呢部电影，因为你话怕我哋会有啲咩嘢剧透，其实就冇乜好剧透嘅，
8: 系
7: 即系佢剧情咧，其实个结构相对嚟讲比较简单一啲，
8: 好简单
7: 系啦。咁同埋就系有冇一啲所谓嘅成长咧？有，但系唔多，
8: 唔多
7: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每一个角色佢会有一啲比较重点去描写嘅角色。咁、有啲咧似系工具人多啲
8: 啊，
7: 即系例如一啲嘅男角色似系工具人，
8: 咁肯定啦，
7: 系啦。咁你就女角色，因为我本身咧我会担心啊、就话咧，因为周星驰咧，咁佢始终作为一个即系叫男性嘅编剧同埋导演啦、对于一啲全女班嘅咁样样嘅群像戏、究竟可唔可以写得出女孩子之间嗰啲又心思细腻之余，亦都有巾帼不让骚眉嗰种嘅英气咧？即系我一路喺度担心紧呢个问题。咁、我觉得就即系唔使太过于担。
8: 即系两个女主角都仲算系比较硬净嘅，睇落
7: 都仲系硬净嘅，
8: 系哪怕佢哋啲戏咧有少少即系用力过猛都好啦，
7: 系
8: 咁其实都系希望表达得更加似周星驰嘅啫。之但系我自己个人感受，我有一个意外嘅发现嘅，
7: 系
8: 就
7: 系
8: 话因为我哋嘅小朋友屋企嘅小朋友都系未食过细康嘅人，
7: 冇错，
8: 系因为我哋系食过周星驰细康嘅人，所以我觉得呢一扎粗粮佢哋食落咧，佢哋都开心，
7: 系啦。
8: 你咪话即系我屋企小朋友系完全唔识边个系周星驰嘅，
7: 系，
8: 但系佢睇得非常之开心，
7: 系。
8: 系，所以呢样嘢都系算系一个意外收获。所以最近咧，我系又带佢去睇周星驰啦，又带佢睇 Michael Jackson 啦，又带佢睇呢个宇宙巨人希曼，即系我细个睇嗰啲嘢，我俾佢食翻，佢又接受到啊！
7: 咁呢样嘢就好啦，
8: 即系等于一个睇开巴啦啦小魔仙嘅一个一零后。诶，食得落周星驰啲嘢，我都算系幸甚啦。唉，
7: 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佢放喺呢个暑假档、啊，都系希望可以合家欢，
8: 系
7: 咪？你话我哋呢一啲由即系周星驰佢自己出嚟去做呢一个嘅演员开始系嘛、男主角又好啊，到后嚟佢要变成一个嘅导演啊、编剧啊等等，
8: 啊、
7: 即系再加上咧今次嘅呢一部导演即系呢一部电影当中，我有轻轻留意咗一下，我一啲嘅执行导演啊、联合导演嗰啲嘅，
8: 有啊啊。肥仔聪啊嘛，
7: 肥仔聪同埋卢正宇
8: 系
7: 啦，咁其实咧有佢哋两个喺度咧，系可以保证到周星驰嘅嗰阵味道嘅。
8: 啊，嗰阵除
7: 系嗰阵除，即系可能即系喺呢一部电影当中，佢哋两个会更加之介入得多少少。我感觉上边
8: 系，
7: 因为你睇得到有某一啲嘅桥段，又或者系嗰啲嘅招数咧，其实系佢哋两个嘅，
8: 系似嘅，
7: 似嘅，
8: 啊，
7: 系啦，咁
8: 而且好动漫嘅，
7: 系啦，冇错，
8: 猛虎射球啊嗰啲。
7: 但系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对于我哋嚟讲，其实有少少，即系如果大家真系会觉得佢系失望嘅话咧，倒系因为喺呢几年当中，尤其系即系叫2019年打后2018、2019年，即系我哋一啲嘅短视频平台大爆发
8: 之后，
7: 好多嘅朋友拍一啲嘅段子。都会攞翻就系有周氏风格嘅无厘头啊、搞笑啊等等嘅嗰啲，
8: 大家都学佢
7: 嘅，即系大家都学佢嘅时候咧，会变成咗有一啲嘅手段啊，又或者搞笑嗰啲点咧，其实会大家会，因为我平时都系咁睇噶啦，我哋已经睇到好多咯，
8: 睇到好惯啊，
7: 睇到好惯啊，咁所以就会感觉上边就系、是，系咪就少咗嗰一种嘅即系叫灵气灵动咧？其实唔一定系，系周星驰佢本身都做翻佢自己嘅嘢，只不过系其他人。大量咁样去复制或者系即系叫学佢嗰一种咁嘅风格，
8: 系我理解到，
7: 导致咗我哋即系睇惯咗之后。又系咁咯，咁样
8: 唔系即
7: 系有可能会有一种咁样。
8: 等于上半年我哋成日刷到 Happy 哥嗰啲视频，都觉得好周星驰噶，
7: 系
8: 其实都开心嘅，都睇得。所以而家刷翻咧，即系正版嘅周星驰咧，其实都系开心嘅。只不过就系有阵时我觉得。

0: 有一群人咧就接受唔到，
1: 系
0: 就系好多我屋企嘅长辈，
1: 系
0: 我屋企嘅长辈其实唔系咁接受而家新拍嘅呢啲戏嘅，
1: 啊，
0: 即系佢觉得都系以前好睇，
1: 嗯，
0: 咁呢个就好难讲啦，因为佢好多时候会攞翻《少林足球》嚟比啊嘛，
1: 嗯，
0: 咁然之后《少林足球》系有周星驰噶嘛，咁你有同冇，咁直接就差咗成60分噶咯，我觉得中间
1: 系啊，咁啊系，
0: 即系所以就你原嚟有周星驰你可以打80分，咁啊跟住冇周星驰咪打20分咯，佢会咁。
1: 咁但系你话即系讲到底啊，究竟值唔值得入去支持咧？
0: 咁梗系值嘅，
1: 值嘅，
0: 值
1: 都仲系值嘅。
0: 系咁，但系我哋都可以谈下嘅，即系比如话我成日都觉得太 AI 啦，
1: 系
0: 呢部作品、嗯、就连个彩蛋都系 AI， 唉，只能够讲向时代妥协，我觉得系。
1: 系
0: 点解咁多 AI 嘅嘢喺入边嘅咧？咁样
1: 咁呢个又系时代发展嚟嘅。
0: 系啊系，
1: 系咪又或者可能喺佢制作嘅呢个过程当中，是但是点零未出啦。你对而家咁样样就更加之真实一啲啦。
0: 冇错，嗱，仲有一样嘢咧，就是、我香港朋友嘅吐槽，佢话点解香港冇上嘅？
1: 系
0: 点解？咁跟住我就话你过嚟深圳睇啦，就系咁啦。迟少少，因为可能未有粤语版啦。
1: 系咁都有啲朋友都喺度讲啦，就阿吕司机都讲啦，遗憾就系冇粤语咯咁。但其实我又觉得咧，粤语咧佢喺当中佢都有一部分嘅，
0: 有啲粤语角色嘅，
1: 粤语角色佢本身系讲粤语嘅，都讲粤语。
0: 刘嘉玲啊，有啲阿叔啊咁样咯。
1: 系啊，冇错。咁就都唔讲太多啦，因为入边咧，我觉得反而系某一啲近呢几年即系都经常会喺我哋一啲咁样样嘅平台当中会见到样嘅。
0: 见到样
1: 啊，即系某一啲，即系你当佢系演员又好，甚至乎系即系叫做斜杠兼网红，
0: 网红
1: 嘅一啲咁样样嘅人，
0: 佢有几多网红喺入边？
1: 出现咗喺呢部电影当中嘅时候，我又觉得其实都系一种嘅大趋势，系啦，即系你觉得你冇办法去完全撇除开呢一啲嘅人，
0: 所以其实某程度周星驰系几群众路线嘅，
1: 系，
0: 即系佢又有流量嘅明星，跟住又有网红，又有佢自己推出嚟嘅新人，仲有啲都仲系以前旧嘅角色，即系比如话一啲即系生得比较三尖八角嘅旧角色啦，
1: 系都系有嘅，
0: 都系有喺度嘅，所以佢成个拍摄出嚟嘅效果咧，我觉得仲系好周星驰嘅，
1: 即
0: 系唯独是佢咧就出咗两个位，就一个咧就系佢。有个尹天仇隻手出咗嚟嘅，
1: 一定要咁样。不过唔紧要，就系嗰两个位啫。
0: 系咁一个咧就系彩蛋入边咧就叫大力金刚腿个后尾枕，佢系有出咗嚟嘅，但系都系 AI 嚟嘅，我觉得。
1: 都似系 AI， 同埋对鞋系靓咗好多。虽然都仲系你一认就认到，就系少林足球入边嘅嗰对蓝皮皮。啊，仲要系搵啲贴纸贴住啲窿嘅嗰对鞋，
0: 系，所以我诚意就推荐咧，即系无论系大人细路咧，就唔好介意佢冇出镜先，
1: 嗯，
0: 亦都唔好介意佢系一部你觉得嘅烂片，反正喺呢个叫做我哋荷包掹掹紧嘅时代，我觉得喜剧系特别需要嘅，
1: 系，
0: 同埋，喂，老实讲，俾两个，
1: 咁首先唔好咁贵，
0: 佢都唔贵，
1: 啲飞，我今日睇个35蚊，
0: 咁你喺顺德睇，咁啊又高端嘅呢、這个商圈，你梗要30几蚊啦，系咪先？高端噶嘛，你个商圈鞋喺我哋隔篱。
1: 都系、哎、你都知道啊，系啊，冇错，
0: 即系你去翻啲我哋禅城区嘅啲竞争比较激烈嘅街区，咁佢就冇咁贵噶啦。
1: 嗯，
0: 但系与此同时咧，即系话希望大家就即系唔好太过介意呢个周星驰冇出镜，同埋即系喺即系而家可以号召到我哋入去嘅，无非就两个喜剧明星，一个沈腾，
1: 系
0: 一个系周星驰导演、啊。咁老实讲，呢两个都可以俾你入去哈哈笑一下。咁喺呢个荷包掹掹紧嘅时代，喜剧系好稀缺噶。
1: 系
0: 你而家仲睇嗰啲喊苦喊屈嘅咧？你系唔系想睇咁多？一部阿嫲啲情书够噶啦，即系会喊嘅话会感动。咁跟住后边嗰啲，我哋希望多啲喜剧咯。
1: 另外仲有咧，就系有啲朋友都会讲到咧，就话无论边一个嘅演员，只要系演周星驰嘅电影，都会有一种叫做用力过猛嘅表演痕迹。
0: 系
1: 即系我想
0: 猛就梗噶啦，
1: 梗噶啦，
0: 梗噶啦，
1: 系啦。无论你睇呢两部即系讲紧。功夫女足又好啊，
0: uh-huh.
1: 又或者系之前嘅呢、這个美人鱼啊，
0: 仲有啲咩西游咩篇嗰啲啊，
1: 系啊，咩降魔伏妖啊，咁嗰两部
0: 都好猛噶，
1: 系啦，其实都系有少少即系叫用力过猛嘅，
0: 系
1: 系啦，咁但系冇办法，因为大家可能都有一定嘅心理压力，
0: 嗯，
1: 就话喺呢一度入边，喺呢一部嘅，即系喺周星驰嘅呢个调教之下，大家可能紧张多过 enjoy， 我估啊，我估啫，
0: 尤其系热巴。我系未试过见到咁唔好睇嘅热巴嘅，
1: 都
0: 几唔好睇噶，你咪话。
1: 咁我又冇点睇过佢好好睇嘅时候，即系你认为佢好睇，我就冇点睇。
0: 唔系佢可以好好睇嘅，但
1: 系
0: 一踢波就哇，真系几唔好睇嘅。唔系主要系我水我女去睇，就系因为。 佢唔知道边个周星驰。

0: 有我话喂，有迪丽热巴喎，
1: 系、嗯、
0: 有张艺兴喎，咁佢就去睇啦。
1: 哦，
0: 啊，跟住佢见到啊，呢、這个热巴都几唔好睇嘅，咁样
1: 就系、是、嗱，所以咧，所以咧就呢一部嘅电影，其实我感觉上边咧，佢有少少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以前有一部嘅呢、這个偶像剧叫《篮球火》啊。
0: 哦，篮球火。
1: 咁其实佢系
0: 咪周杰伦嗰嗰部啊？
1: 跳到好高，即系中圈起跳入樽嘅嗰部啦。
0: 吴宗宪啊，周杰伦啦、啊。
1: 嗰部啦，嗰部啦，系啦，嗰部啦。咁其实就系、是、即系叫做足球版嘅篮球火，即系各种你觉得任何不可思议，即系唔知点解咧，就系嗰一个嘅嗰种叫做浑然天成嘅嗰啲特效咧、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系要攞翻少林足球去比嘅话咧、
0: 嗯，
1: 反而呢一部仲 AI 啲添，
0: 仲 AI，
1: 即系叫做仲冇之前嗰种感觉上边，以前会更加之接受得到多啲咯，
0: 因为以前实拍咧，你会感受到一个电影质感啊。
1: 系，
0: 因为当你 AI 嘅时候，你好明显咁发觉你个像素点解差咗咁多。
1: 系
0: 即系因为我哋对眼系一把尺嚟噶嘛，成个黄蒙咁样。
1: 系，
0: 我睇惯高清咧，我一睇 AI 就觉得系咯，好望大啊咁样。
1: 系，
0: 但系我系唔 care 嘅，反正我就睇得好欢乐。
1: 系，咁啊，中年守门员咧就话我都要抽时间去睇下赵丽娜嘅电影瘦瘦。
0: 哦，
1: 咁佢真系瘦咗一下嘅啫，
0: 唔系两下。有两下嘅，
1: 有两下咩？
0: 两下，一头一尾嘅赵丽娜。
1: 哦，开头开苏，
0: 开头跟住仲有结尾颁个奖，
1: 颁个奖。
0: 赵丽娜系扮翻赵丽娜嘅，
1: 系咁就都正嘅。
0: 咪话赵丽娜个颜值都好打得噶，其实
1: 绝对打得啦，又高。
0: 佢系我见过嘅女足嘅运动员入边最靓嘅一个，真系你都咪话
1: 可以嘅，可以嘅，可以嘅。咁所以就即系姑勿论佢即系剧情嘅各方面啊，点样样都好啦。你图个欢乐开心嘅，咁我觉得呢一部咧都 OK。
0: 唔系，同埋咧有一个 point， 我想问一问你啊，你觉得蔡思贝喺入边嘅表现点啊？即系盲嗰个啊，
1: 我知孖八嘛。
0: 其实佢嘅出镜嘅戏份系多噶嘛。
1: 佢基本上佢担任咗周氏即系幽默无厘头嘅大部分
0: 系。
1: 嘅表演都系由蔡思贝去完成，
0: 佢系承担得几多下噶喎？
1: 系
0: 呢件事。
1: 咁你话佢，我反而觉得佢有某啲角度系似呢个美人鱼入边林允嘅某一啲嘅无厘头嘅嘢。
0: 哦，
1: 系啦，你谂翻，尤其系佢即系叫做即系喺美人鱼入边落毒啊卢正雨嗰段啦，系啦，即系其实系似嘅，
0: 即系
1: 。你就会觉得哎呀就是那样东西啦，咁
0: 係
1: 啦，咁我觉得就不过不失啦，即係你，但係你又会觉得好彩会有呢一个嘅角色承接咗，即係叫做嘅承传承咗，即係周氏无厘头嘅幽默风格嘅嗰样嘢，就係不断嘅几次嘅重复咁样，係啦，即係有时候一啲咁样嘅幽默嘅嘢就係你一次嚟，跟住第二次再第三次，
0: 第三次都仲係佢
1: 都感觉、就
0: 是、都好笑嘅，
1: 就嗰样嘢就系好笑嘅点，就在于重复呢样嘢。
0: 冇错，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就俾多少少嘅呢个宽容啦，因为毕竟咧，周星驰已经唔系以前嗰个周星驰，
1: 系
0: 佢嘅绿叶亦都唔系以前嗰班绿叶啦，
1: 系
0: 吓、啊，所以而家嘅嗰种状态就系佢亦都唔再走出嚟做红花，
1: 系
0: 咁，但系呢个时代，我觉得就需要佢嘅呢种喜剧啦，所以大家系会用脚投票，哪怕你唔中意都好，你都想去睇一睇。
1: 系咁都有一个绿叶嘅张美娥咯，
0: 哦，都算系，
1: 都算噶，
0: 都算。系、
1: 你深山野岭要揾一个系嘛，好难噶啦，
0: 咁真系好难。
1: 系啦，咁就系咯，咁就暂时系咁啦，因为好似开分 6.6。
0: 哦，
1: 我觉得呢个分数都差唔多啦。
0: 唔系，但系咧嗱，比起
1: 八啦，
0: 因为其实从呢个长江七号之后，周星驰又冇再出任主演啦。
1: 嗯，
0: 所以喺后续我可以咁比较咧，就系话暂时嚟讲咧，呢部戏系我觉得佢冇再主演之后拍得仲算系正常嘅一部作品。但系有好多博主系俾咩三分啊、一分啊、两分嘅，即系我关注咗好多电影博主噶嘛，
1: 系
0: 佢哋都唔系咁待见，咁呢个又真系好鬼合理嘅，我觉得真系各花入各眼啦，
1: OK， 好啦，咁我哋暂时倾住咁多先吓。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了。我想问曾医生，如果老人家退休之后他不愿意出去社交，成日匿在家的话，那对他的大脑健康会不会有影响？
7: 其实呢，长期的社会隔离是影响我们老人家认知健康的风险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保持适当的社交活动是能够有效地激活我们大脑的认知储备，有助于延缓认知衰退的。其实我们的社交没有说强调一定要频率有几高，其实每个月有几次有意义的互动，比如说家庭聚一餐，朋友倾倾偈，参加社区的兴趣小组，其实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作为家属可以尝试以邀请的方式，并不是以命令的方式去沟通，比如说，哇，今天气好靓，我哋去公园行下咧。咁如果老人家因为身体嘅原因唔方便外出，咁我哋建议定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其实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社交方式嚟嘅。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0: 食得尖，玩得癫，
9: 买得爽，
10: 游得放，
9: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0: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9: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10: 食玩要巅峰，
9: 请啊！
1: 好，继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
0: 冇错，咁可以通过咧关注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咧，了解到我哋平时拍摄嘅好多内容。咁而家我亦都喺视频号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嗰度咧直播紧。
1: 系，冇错啦，咁咧就今日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去推荐翻咧，就系因为咧天气热咧，有啲朋友就系冇乜胃口食饭啊，会觉得咧，哇，即系好立黐黐啊咁样，想食一啲轻盈少少嘅，咁其实都会推荐咧就煮面。
0: 冇错，
1: 尤其系而家咧，我哋啲小朋友咧唔使翻学，放咗假之后咧，朝头早嗰餐咧，大家可以唔使咁急啊，系啦，咁所以咧，我就会为大家咧系拣嚟咗咧，都系我哋嘅本土嘅一个知名品牌咧，
0: 对啦，
1: 水晶箱子其实都已经系喺我哋嘅节目啊，或者其他同事节目当中咧出现过好多次嘅呢、這个品牌，
0: 呢、這个系50几年嘅佛山本地嘅老字号啊，咁当然水晶箱子咧，今次咧我哋喺直播间入边推俾大家嘅咧就有两款王牌嘅面品，一款咧就系我哋范总已经立喺手上面嘅鲜香，哎呀好饿啊 ，XO 酱捞面，
1: 冇错啦 ，XO 酱捞面咧呢一个首先咧佢系非油炸嘅，所以我哋小朋友食起上嚟嘅时候咧，系一定唔会话觉得哇好多油啊，喂会唔会上火啊？
0: 系啊，
1: 系唔会嘅。咁但系咧，另外咧就系佢所配嘅呢一个嗱，大家打
0: 开酱啊，
1: 望一望嗱，大家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
0: 系啊，睇睇
1: 睇一睇我哋而家打开咗嘅呢一份咧，佢总共系有10个面饼嘅，
0: 10个面饼，
1: 1、2、3、4、5、6、7、8、9、10，
0: 系，咁仲要包埋 XO 酱俾你，
1: 系啦，包埋呢一个 XO 酱。嗱，咁啊呢一個 XO 醬咧，我覺得咧佢嘅呢個辣度咧，對於我哋廣東人嚟講咧，係相當之友好嘅，就係我哋所謂嘅廣東辣啦。
0: 咁呢兩款麵咧都係堅持咧嚴選中糧高筋嘅麵粉啊，咁啊麥香非常之足夠嘅，咁啊採用咧熱風乾蒸嘅呢個工藝啦，全程係冇油炸嘅，亦都冇防腐劑，鎖足咗咧其實小麥本身嘅營養，咁啊大人細路長輩咧都啱食，你減脂嘅話都可以放心食。係，咁而且咧 XO 醬咧犀利啦，佢係選用咗鮮蝦乾貝慢熬而成嘅酱料，
1: 好靓，
0: 咸鲜醇厚，哇，真系好鬼香！我而家打开咗，
1: 打开咗之后系咪即系顶唔顺咧？
0: 个包 醬聞起身真係好正，因為主要係我餓緊未食飯啊。咁其實咧，佢你只需要咧煮乾佢，再擎乾水，再用幾分鐘撈一撈呢個醬香呢、這個醬料咧，就可以有非常之鮮醇嘅呢個口感啦。而且咧。佢嘅餅面餅同埋醬汁係獨立分開嘅，各自有小包嘅。咁、一次一包就唔會浪費啊。
1: 係，冇錯。咁、另外咧就係、今日咧喺我哋嘅直播間當中咧，如果你係落單咧，攞買呢一個嘅即係叫 XO 醬撈面嘅話咧，我哋再送多一包380克嘅呢一個蓮子淮山面。
0: 對，
1: 嗱，咁呢一個咧，其實平時煮又得，又或者、

0: 即系咧，你俾屋企老人家食咧，其实佢哋就会知道啦。
1: 系，
0: 喂，你淮山和胃吓，即系助消化等等嘅呢啲咧，其实都 OK 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只有喺今个礼拜日之前落单咧，先会送嘅。
1: 冇错，咁啊呢一盒一箱嘅呢个 XO 酱嘅面，十个面饼加埋个淮山面，其实系39.99。
0: 冇错，
1: 就可以送到你屋企噶啦，
0: 相当之抵玩，
1: 相当抵，相当抵。咁而且咧，好快手就可以俾你煮到面食。咁除咗话有呢一款之外，咁其实今个星期咧，仲会有另外一款咧，就系我哋都。主推嘅，咁就係百搭營養滑面咧，都係好正嘅。
0: 係，
1: 咁啊呢個咧就更加大箱啲啦，哇好重啊，過嚟啦，
0: 哎嗱，梳梳先。
1: 更加大箱啲，咁佢總共咧有成咧斤叫做1.5公斤，即係有3斤重。咁3斤嘅面咧都係可以俾你4分鐘就可以速煮咧，好快速咁食得到。咁佢嘅價錢亦都相當之抵。
0: 呢、這個更抵，呢、這個仲抵呢個36.8啫喎。
1: 36.8，
0: 你唔好睇佢呢個建議零售價。雖然我建議零售價寫唔係9.99，但我唔接受建議。
1: 係啊，我哋係更抵嘅。你都咪話
0: 唔接受呢個建議㗎？我哋要再平啲，我哋破發36.8，
1: 36.8。
0: 呢個咧其實佢係一個含蓋。钙嘅一个嘅滑面嚟嘅，即系意思咧就系佢会将一啲嘅钙嘅一啲嘅营养啊成分啊咁样就会系掺埋入去嗰个嘅面饼入边，
1: 对，
0: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又系要嚟你平时嚟煮清汤又好啊，啊等等啊，即系
1: 早餐又得啊，
0: 早餐啦，系啊，咁有啲时候咧你宵夜嘅时候，即系你食一碗咁样，我觉得都 OK， 尤其系咧即将到嚟嘅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四强啦嘛，
1: 冇错，
0: 四强嘅比赛咧都系啲深夜嘅，
1: 夜晚睇球啊，
0: 系啦，
1: 煮个面先，
0: 系啦，喂，煮个面嗱呢一个就 OK 啦，你啊。无论呢一个又好，又或者系我哋嘅 XO 酱捞面其实都 OK，
1: 冇错，
0: 系啊，
1: 欢迎各位，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嘅呢个小黄车入边咧揿一揿落去咧选购，亦都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江湖好货专区度落单，有好多款嘅水晶箱子嘅面品同步做紧优惠啊，
0: 系冇错，
1: 一日三餐都可以悭翻唔少啦，
0: 啊，
1: 相当抵食，系，
0: 哇呢个真系好重手啊，呢
1: 太重啦，3斤啊，唉真系，
0: 系啦。汤面又得，你系即系叫做打边炉嘅时候落又得，甚至乎你叻嘅，你整起咗即系叫做你煮开咗少少之后，你再攞嚟炒都仲系 OK 嘅呢一个。
1: 冇错，相当好啊！咁其实我觉得 XO 酱真系实在太香啦，大家可以先试试先
0: 啦。正啊你，
1: 正，好啦，好饿啊，好饿。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6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好，望望出面的马路状况，现时见到在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街边跨线桥往丹灶现时稍微是慢一点的，还有就是报回就是详细一点，就是龙尾现在去到谢蝶大桥，另外在海伯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继续是车龙出现，机场大道的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有施工，龙尾现在在禅西大道罗村立交这个位置，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例牌塞，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岭，呢度一水落咧都系啲例牌塞嘅路段嚟噶啦。岭南大道嘅绿景路口各个方向咧继续阻滞当中啦，岭南桂华路嘅黄府井紫薇港往石埂啊，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稍为等等红绿灯，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双向嗰个红绿灯咧都仲系要等多一两转。望翻过嚟顺德呢边啊，南角西路新涌大桥往大良，仲有红旗中路华丰小区往海味立交嘅方向，呢一边咧都系有阻滞。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咧，现时有慢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0: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9: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1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介返嚟我哋名震江湖啊。
1: 係啊，咁当然啦，今日呢其实呢落班路上呢，假如话各位呢都好似我咁呢比较肚饿嘅话，唔知点解礼拜一真係特别饿啦。係啊，我已经饿到有少少攰攰地啊。
0: Tell me why?
1: 唔係，因为以前呢我都係5:00之前我食咗晚饭㗎。係。但今日太忙啊。我係做到球先至过到嚟直播室嘅，所以就啊真係冇计啦，好鬼饿啊。咁但係呢当然呢都欢迎大家呢，即係无论饿唔饿都好呢，都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间度呢了解水晶箱子嘅众多嘅品牌，佢嘅唔同款式嘅面啊。
0: 冇错，咁就面嚟讲嘅话呢，其实你自己会比较介意嘅一啲点，可能就在于会唔会好容易会淋啊，会烂啊，咁嗰啲啦，
1: 即系会
0: 唔成条咯，又或者黐埋一溜旧咯。
1: 系咁，但系水晶箱子就唔会有呢样嘢嘅，因为实际上咧，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个胃气比较足嘅话咧，就会中意食硬少少。
0: 系
1: 咁，但系如果好似譬如话啲长辈咧，中意食一啲稍微温和啲嘅话，其实淮山面真系好啱佢哋啊。
0: 系啊，冇错，即系我觉得就系、是、佢有一样嘢好咧，就系、是、佢可以将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系。道地嘅一啲嘅药材啊，即系嗱，即淮山对于我哋嚟讲就系一个药材，因为煲汤啊，平时
1: 其实都几啱男士食噶。
0: 咁佢刨咗啲粉之后，跟住就融咗入去个面筋入边，佢食落去嘅时候就好似食紧一啲淮山嗰种咁嘅糊糊咁嗰啲嗰种感觉啦，
1: 比较好咁呵护你嘅消化啦。咁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吓，
0: 冇错。
1: 咁当然嗱，最头先咧，啱啱咧讲开电影啦，阿龙少发一条信息俾我，
0: 系
1: 佢话佢个朋友极之好评而家当下好多嘅动画。
0: 系
1: 好评到咩程度呢？最近咪有一部戏咧准备上叫《八仙》嘅。
0: 哦，系啊，
1: 《八仙》咧之前两日咧做咗一个点影啊，跟住咧佢个朋友哇好评到咩程度咧就话
0: 《
1: 八仙》比哪吒二仲要好睇，
0: 系咪啊？咁紧要，
1: 好紧要啊！
0: 我今日先正啱啱去完，即系我就去完睇电影啦。
1: 啊，
0: 咁我就见到咧，其实就留意到应该系有三部嘅动画电影
1: 系。
0: 应该三部吧，
1: 国产
0: 就系国产嘅动画电影，就
1: 系
0: 喺呢一个嘅暑期档嘅。咁啱先讲咗一个八仙啦，
1: 八仙仲有三国，
0: 三国啦，嗰个就系争洛阳啊嘛，
1: 三国三国第一篇争洛阳，
0: 争洛阳啦，跟住仲有一篇好似叫做咩长安妖探
1: 啊，冇错，大唐妖探
0: 啊，大唐冇错，大唐妖探，咁啊嗰部咧。又系即系有少少即系叫古代 cyberpunk 嗰种感觉，
1: 机关术啊，
0: 系啦，
1: 即系又要查案啊嗰种嘅。咁但系我自己个人咧就集，因为我后边两部我未睇啦，我就睇咗《三国之争洛阳》嘅。
0: 系，
1: 因为其实八仙系点影，我冇就啱嗰个时间。
0: 系，
1: 但系《三国争洛阳》咧个门槛真系几高下嘅，
0: 系
1: 个观影门槛，因为佢咧系非常之忠于《三国志》嘅历史。
0: 嗯，
1: 咁然之后咧亦都会加入咗部分《三国演义》嘅。演绎嘅故事，所以实际上咧，对于好多唔系咁中意三国嘅朋友，
0: 又或者未点了解，
1: 未点了解嘅咧，咁可能就好难睇得入去啦。因为我
0: 系
1: 一家大细去睇嘅，跟住我发觉我要解释好多，
0: 系
1: 真系。所以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咧，系 特别严肃嘅一部动画片。
0: 系，
1: 而之后咧就系、是、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即、就、系、是、我哋上一部三国嘅严肃题材嘅影视作品咧，就应该系旧版三国，因为新三国大家系觉得佢唔严肃嘅，
0: 系，
1: 甚至乎有好多即系表情包出嚟噶，即系尤其系阿曹操调转嗰碗饭嗰个表情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嗰啲咧，
0: 系
1: 记唔记得？
0: 知道，
1: 系所以就如果一定程度上你系中意三国嘅，你必须要睇一睇《三国争洛阳》嗯，即系喺严肃嘅动画、啱成年人睇嘅动画入边，佢系做得非常之好。因为旧年咧，易中天老师咪拍咗部咩《三国的星空》嘅，我哋统一都觉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系比易中天老师嗰部起码好十倍以上，
0: 系嘛？咁紧要，
1: 真正嘅尊重历史，甚至乎佢会将一啲好枯燥嘅历史嘅呈现方式系呈现得非常之好，
0: 系
1: 啊！所以我作为三国嘅迷啊，因为我高考系考历史噶嘛，
0: 系
1: 咁我作为一个历史生，我觉得哇好正，但系。其他嘅朋友如果唔係好熟三国，哎，就觉得讲咩呢佢咁样。
0: 嗯、
1: 就喂咁啦，比较两极啦又系，哎，真係。
0: 即係你咪话啦，三国係咪呢一个应该系应该就系除咗西游记之外、
1: 嗯、
0: 被翻拍被重制
1: 比较多。
0: 被各种嘅改编得比较多嘅一个题材啦，即係四大名著。
1: 嗯，
0: 我相信最唔熟就系呢一个红楼梦。大家最唔熟嘅《红楼梦》
1: 系
0: 系嘛，即系叫做哇你
1: 唔系《红楼梦》，我都算熟，但系我真系睇唔落去。
0: 系啦，即系《水浒传》咁样样啊，数到啲嘅咁样样。毕竟以前都食过小碗龙，都诶储过啲卡咁样样。即系仅，但系仅只是咁啫。
1: 系
0: 仅只是咁啫。但系你话《西游记》系嘛，《三国演义》啊，呢啲简直就系倒背如流咁滞。
1: 再加埋咧，因为《三国演义》本身咧史实嘅成分实在太低啦，即系喺我理解有七成都系假嘅，
0: 系
1: 得三成系真嘅啫。咁样咁，所以而家你见到一部尊重正史嘅三国嘅呢个动画片咧，你就会觉得系好难得，甚至乎咧佢会将势力咧三国入边嘅势力分成三派嘅，分别系宦官、外戚同埋士族。
0: 系
1: 呢三派势力究竟点样去摇摆咧？喺成件事入边系处理得非常之好噶，
0: 嗯
1: 啊，所以我都觉得呢个编剧实在系非常之有料
0: 啊！你又搞到
1: 小弟拜服，
0: 你又搞到我又想就抽时间再睇，即系对于我嚟，
1: 你有时间至得我要，
0: 我有时间又抽下睇下啲咩，
1: 即系小朋友睇咧就睇你一头雾水嘅，真系，唉，真系
0: 所以咧，其实就系即系好似呢一种咁样样嘅电影，
1: 嗯、
0: 你话佢哋嘅嗰个受众。佢哋喺立项嘅时候，其实应该要谂清楚、
1: 嗯，
0: 究竟我拍呢部电影系要俾啲乜嘢人睇嘅？
1: 系冇错，
0: 系啦。咁可能佢哋就会即系叫做觉得，我希望系将一种叫正确嘅史观、
1: 嗯、
0: 或者系史实。去俾我哋啲小朋友去睇，
1: 系咁又啱，
0: 系啦，
1: 而且咧系要中意三国呢本呢个历史阶段嘅朋友咯，
0: 系，
1: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呢部作品，因为佢已经确定系会拍三部曲嘅，
0: 系，
1: 所以后边佢拍成点咧，其实我都会比较期待。咁再加埋追光动画咧，有一样好啊，
0: 系，
1: 即系佢同奈飞有啲似嘅，就系不差钱，
0: 咁啊好啦，
1: 咁啊真系好啦，
0: 嗱，所以咧又想问翻咧，就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系、嘛，你哋会唔会？俾翻一啲我哋嘅叫做系古典文学，呢啲系经典，俾自己啲小朋友睇嘅咧。
1: 哦，
0: 嗱，即系睇下我唔知道大家，我唔知道大家你会唔会即系都会鼓励我哋嘅小朋友睇下我哋自己四大名著。
1: 唔系，其实咧有一个坑，我哋其实好多家长都踩咗落去嘅。
0: 系，
1: 就系因为咧，就系老师成日都会提咧，就话今年嘅呢、這个即系升中考试啦。
0: 系，
1: 其实就系考班小朋友四大名著。
0: 系。
1: 啊，所以好多时候咧，就系、是、有老师对我屋企小朋友已经有个要求啦，五年级。之前咧、就要睇晒四大名著佢，咁呢个系一个咧某程度系学校嘅压力嚟噶，你唔想佢睇佢都要睇，
0: 系
1: 咁啦，
0: 咁但系咧就即系要求还要求，但系我哋要做一个嘅即系叫做横向嘅对比，
1: 啊，
0: 要对比翻我哋呢一代人啦，我哋讲紧我哋八零后甚至七零后、九零后嘅朋友，我哋系点样样去接触我哋嘅四大名著？
1: 嗱、啊，我哋有世康啊。因为我哋有港股台呢家嘢，
0: 我啱啱想讲，我啱啱就系啦，大家谂到同一样嘢啦，
1: 一样啦。
0: 究竟我哋系从乜嘢角度先入为主去了解呢啲名著 等等啊呢啲咁样有古典嘅文学嘅咧，文学作品嘅咧，咁发现原来大家除咗啱先我哋所讲嘅系要有央视版拍摄嘅嗰啲之外，
1: 系，
0: 仲有就系我哋有非常之强大，我哋好多人嘅。集体回忆啊，
1: 冇错，
0: 港股台，
1: 我哋有港股台呢样嘢，所以咧某程度而家我哋嘅嗰啲下一代咧，其实系有少少可爱小生番咁嘅意味嘅，即系佢哋只能够食粗粮啦，
0: 系
1: 啦，佢哋冇细康食。 咁只能够夹硬挤一啲粗粮俾佢，即系等于星爷嘅电影啊，比如话三国呢啲电影啊，睇到一头雾水啊，咁佢焗住系咁噶啦，冇办法噶。
0: 冇错，嗱你谂翻我哋以前系嘛，
1: 系
0: 即系港股台嘅时候，
1: 我哋真系食细康大。
0: 系啦，我哋系街叔，
1: 街叔系讲边拍先嘅，好似《西游记》先嘅，定系三国
0: 最早。
1: 最早是讲《倚天屠龙记》先嘅，我记得系
0: 乜嘢前后呢个我已经忘记啦。
1: 啊，
0: 倒系讲下佢最经典嘅，大家记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啊？街叔讲过最经典，大家听得最津津有味嘅，我而家谂到嘅就有两部，即系如果你话 top three，
1: top
0: three， 我拣 top three 先
1: 啦。top three 啊 ，top three 啊
0: ，top three 系啦，有第一部最经典嘅就系街叔讲。鹿鼎记，
1: 哦，鹿鼎记系，
0: 鹿鼎记第一部，
1: 确实系
0: 排第一，喺我内心排第一。
1: Uh-huh.
0: 排第二嘅系杨家将，
1: 哦，杨家将我冇听过，
0: 你冇听过，
1: 我冇听过，嗯，
0: 即系可能系咁啱，即系我自己听住嚟成长啦。
1: 有时差嘅呢家嘢，你要明白。虽然咧九四六成日都会重播，但系我硬系撞唔到噶嘛，你要知道。
0: 杨家将、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啊？
1: 嗯，
0: 第三个咧就系、是。呢一、這个，哎呀，陈家洛嗰部系
1: 《书剑恩仇录》，《
0: 书剑恩仇录》冇错啦，
1: 经典《
0: 书剑恩仇录》呢三部
1: 系
0: 呢三部系我内心当中嘅呢、這个佳叔嘅 top three 啊、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方面同我一样嘅呢一个回忆啊！
1: 系
0: 咁跟住咧，仲有就系阿林少明啦，
1: 嗯，冇错，
0: 系咪咁啊？跟住其实
1: 林少明老师好似讲《西游记》啊，
0: 冇错，《西游记》
1: 嗯，《
0: 西游记》咁所以咧就系、是。好彩就係當年我哋成長嘅過程當中，有呢一班嘅港股大師，
1: 對，
0: 幫我哋咧就係即係叫做
1: 消化咗，
0: 消化係啦，幫我哋，因為佢哋所有嘅呢一啲嘅台本咧，係、嗯、全部都係自己寫自己改
1: 的，要易創噶佢哋，
0: 要易創嘅，
1: 嗯，
0: 佢哋點樣即係佢哋要需要去思考究竟點樣樣去將呢一個古文變成咗口語。仲要大家听得明白之余，仲、
1: 嗯、
0: 要觉得过瘾嘅。
1: 冇错，即系用而家网络用语就系帮你掰衰啦，有衰啦，再话俾你听呢件事嘅呢个情况啊咁样。所以其实好听之余咧，佢哋加咗自己个人嘅理解喺入边。所以就我哋系更加好消化嘅。
0: 系
1: 你话今时今日班细路有冇呢个机会去听咧？大家都唔听噶啦，小朋友。
0: 我以前我仔细个嘅时候，我系有喺网上边揾过一啲嘅，咁、
1: 哦、
0: 就
1: 听唔听得入啊？
0: 听唔入咯，
1: 就系咯，
0: 即系当时我拣嘅第一部俾我听嘅就系杨家将，
1: 哦，
0: 系啦，听完第一集之后，
1: 嗯，
0: 就已经就冇兴趣想听落去，但可能嗰时候佢又细个，
1: 细个啊，
0: 佢又细个，哦，就系梁锦辉，冇错，
1: 我话梁锦辉老师又真系好犀利嘅，因为佢即系我哋听过佢现场嘅演绎，即系有机缘曾经即系好多年前，佢又确实咧依然咧就啲水平都仲
0: 系
1: 好高，
0: 系，哇，睇下先吓，咦？呢、这、一个有啲朋友讲吓、
1: 啊，爷爷去奉节白帝城，有位大佬犀利啦，
0: 系嗱，睇下先，佢就睇下系上个礼拜五去白帝城见两篇出师表同埋托孤，顺便爬埋山
1: 啊！白帝城系啊，即系我哋啲三国迷咧，确实系要打卡嘅地方。
0: 系，
1: 我都有去过
0: 啊。咁啊，有朋阿王子咧就话，诶，啱啱收藏咗咧就有佳叔嘅《三国演义》，
1: 嗯，
0: 系啦，咁啊，跟住仲有就哇，睇下 Countryman 啊，佢话。琴日下午冇睇《功夫女足》，反而揀咗《争洛阳》，
1: 系
0: 觉得好正咁样。《
1: 争洛阳》真系好好，佢尤其系好多咧，因为佢比如话佢而家讲嘅成个故事嘅主线咧，实际上系曹操同袁绍后生嘅时候初相识，
0: 系
1: 一直去到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
0: 系
1: 成个阶段其实有好多嘅历史细节咧，喺《演义》入边系冇讲得清楚嘅，但系呢部戏竟然讲得相当之好，
0: 系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觉系令我有即系、就是、一种无比嘅震撼。
0: 我今日晏昼啱啱好刷到有一个 AI 制作嘅视频，佢系讲咩嘢嘅咧？就系佢系讲曹操，佢系叫做以一个好似现代人咁嘅身份咧，佢系打开咗一条佢二十岁嘅时候拍咗一条送俾几十年后嘅自己嘅一条视频。
1: 哇！
0: 佢打即系
1: 真
0: 系
1: 好 AI 喎，
0: 好 AI， 但系佢入边讲得相当之。正嘅，佢就系、是、佢会喺嗰一个嘅叫做咩嘢咧？就系佢后生嘅时候嘅嗰个视觉，去问翻已经成长咗、已经系年老嘅自己。
1: 啊哈！
0: 我当时咧，我有讲过咧，乜乜乜乜，你有冇点点点点点啊？咁嗰种咁样样嘅感觉咧，系佢叫叫自己成年嘅自己。 要好好同阿袁绍去交往，去沟通，系嘛？因为无论系外戚又好，或者系其他嗰啲，周围都系佢嘅人，
1: 冇错、
0: 啊，周围都系袁绍嘅人，你要同佢打好关系啊！袁绍
1: 系氏族当中嘅第一把交椅啊！
0: 冇错啦，但系到最后咧，系佢细个嘅时候劝佢嘅嗰啲嘢，佢全部犯晒，但到最后都系赢。

0: 咗完事
1: 又系，
0: 搞日几有意思嘅呢条片，
1: 确实系咁啊。点解会以曹操作为视角咧？因为真正历史上嘅呢个正统继承呢个东汉嘅就系曹魏啊嘛。
0: 嗯，
1: 系，所以《三国演义》当然佢嘅重点可能喺清朝之后咧，就变成咗系刘关张做主角。咁但系实际上清朝之前嘅《三国演义》咧，其实曹魏嘅笔墨系更加多一啲嘅。
0: 系，
1: 所以其实后人其实系有修改过《三国演义》嘅。
0: 嗯嗯，系。咁啊，阿切洛基咧就话我每日送仔翻学都会俾佢听街叔，啱啱听完三国，而家听紧水浒传啦。咁啊，咁啊，跟住有朋友话啦，喂，鹿鼎记排第一，毫无疑问。
1: 哦，咁样咯。
0: 佢话街叔有好多自己爆肚，其实都系自己写好台本嘅。
1: 系啊，
0: 系，但系咧就因为街叔咧，即系我有听过一啲旧同事咧，因为街叔录呢一个嘅杨家将又好，鹿鼎记呢啲，其实都喺睇旧嘅我哋嘅佛山电台，
1: 系旧永安路嗰度，
0: 永安路嗰度去录嘅。咁就话咧，佢真系
1: 喺六楼。
0: 佢就话佢当其时就系、是、即系一壶水，一入去就一日噶啦。
1: 仲有一碟辣椒，
0: 系嘛？
1: 系
0: 一入去就一日噶啦，就可以录一日噶啦。
1: 确实系。
0: 唉，咁所以就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嘅前辈啦。
1: 嗯，
0: 系啦。咁啊，跟住就 Jamie 话讲起四大名著，我女初一啦，近排睇紧八七版《红楼梦》。
1: 咦咦，
0: 我被逼一齐睇下，不过真系睇唔落去。佢居然有兴趣嚟追、
1: 哦，
0: 我净系睇《西游记》嘅啫。
1: 唔系，因为咧《红楼梦》佢本身系一个咧一件事可以切成系三件事嚟讲嘅一本名著，因为佢有好多嘅历史隐喻喺入边啊。
0: 系，
1: 即系假如话你唔系好清楚明白代嘅历史，或者嗰阵时嘅一啲叫做关系，或者发生过嘅事，其实你好难印证落去《红楼梦》入边。你单纯当佢系一啲儿女情长嘅故事咧，咁啊真系好难睇落去嘅。
0: 系，冇错。咁啊，亦都有朋友咧就话，而家真系听唔落杨家将，
1: 哦，
0: 即系太惨啊！佢哋一家人，
1: 哦，
0: 确实就真系一门。如果唔係點叫一門忠烈啦？
1: 咁其實楊家將都係虛構出嚟嘅，穆桂英都係虛構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入面所表達嗰樣嘢咧，確實都係即係有少少艱難。
0: 其實會唔會係即係佢係將呢一個嘅岳飛啊、戚繼光啊呢啲咁樣嘅人物，即係有將佢混合埋一齊。
1: 佢其實係有後世自己嘅價值觀加咗落去嘅，係呢個就無可否認啦。咁但係對比起而家好多人點解中意睇爽劇咧？
0: 係
1: 因為確實嗰啲比較虐心嗰啲劇咧，佢哋大家係唔係咁想睇？呢個係時代階段嘅問題，我覺得。
0: 係哇！即刻有朋友話網盤見啦。
1: 咦喂！哇！喂！你真係有資源嘅喎、
0: 啊。哇！你啊，
1: 不得了啊！呢啲值錢啊！呢啲
0: 哇！
1: 全部都係可以聽百幾回嘅嗰啲內容係嘛？
0: 冇錯。咁、有朋友問。几时组织睇电影？
1: 嗱，即系唔系我哋唔想组织嘅，因为电影太多。你知唔知今个礼拜有几多部戏上紧啦？
0: 17号有一集啊，是
1: 今日系有20几部电影上紧。
0: 今日
1: 、即系现阶段每日喺院线排紧系20几部戏，
0: 系
1: 仲有啲恐怖片嘅。咁然之后去到下个礼拜又会再上多10部8部。
0: 系
1: 咁，你谂下而家啲戏系哇夸张到咧，
0: 所以都唔知道拣边部同大家一齐睇啊嘛。
1: 虽然我觉得都精彩，但系因为而家咧即系睇电影嘅人真系少咗，所以哪怕好多嘢花多眼乱都好咧，其实能唔能够请到阁下入去电影院睇翻个零两个钟戏咧，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我觉得。
0: 嗱、而家吓。正在熱影當中可以俾大家熱影當中可以俾大家去揀下㗎。係
1: 啊係啊係啊。
0: 功夫女中、八仙跟住就小黃人。
1: 八仙係點影？佢係24號先
0: 上嘅。暫時未有。係啦。咁跟住呢就係爭洛陽啦。跟住有一部Backroom 和後室。
1: 系啊，
0: 呢啲
1: 恐怖片啊，
0: 唔会组织大家睇噶啦呢啲电影。
1: 唔系最主要，我哋而家呢两个礼拜都冇时间组织，可能我哋要去到月尾啦，先组织到蜘蛛侠啊嘛。
0: 系，冇错。咁就魔方小姐都应该都冇乜
1: 排片啦，
0: 冇乜排片噶啦。
1: 系啊，
0: 呢部电影
1: 系佢票，佢质量系可以，但票房唔得。
0: 跟住就海洋奇缘，
1: 哦，
0: 其实都冇乜排片啦。
1: 个口碑已经冧咗啦。哎呀，真系
0: 即系。由动画嗱，好多时候呢啲咁样样嘅动画改真人嘅嗰啲，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另外一部，好唔好？
1: 好啦，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
2: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应征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

0: 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樣是順德品質出品的，還有佛山老字號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醬撈麵，就是為了沒什麼胃口又肚餓的人量身訂造的。非油炸熱風乾麵餅，爽滑襟煮不易爛，撈埋秘製的 XO 醬，在家裡就可以復刻門店同款，獨立包裝，隨取隨煮，現在39.9元就可以帶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樣，風味派幾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嗱，咁啊，刚才咧，我哋又讲到咧，即系啱先嗰个咩海洋奇缘啊，
7: 诶、
6: 哦，摩阿娜啊嘛，
7: 摩阿娜
6: 咧，其实佢
7: 真系冇啦，
6: 佢本身就系一个即系叫做由一个动漫吓，咁啊，跟住咧就变成真人咁。
7: 同埋你要明白奇缘呢个系列咧，都系歌舞片嚟噶嘛，都系唱歌啊，变魔术啊咁样，咁你变成真人版咧，老老实实咧。而家競爭咁激烈，佢係好難爭出嚟嘅。
6: 暫時為止嘅話，即係真真正正大家覺得萬改得好嘅，
7: 啊，
6: 就是那麼的嗰一兩部啦，
7: 嗰幾部啦，
6: 嗰幾部啦。咁啊，然之後咧，其實我今日睇到另外一個消息嘅，
7: 嗯，
6: 就係、是、曾經嘅呢一個係咪算唔算三大民工漫之一咧？
7: 啊，
6: 呢、這個火影，哦，
7: 火影
6: 真人
7: 係。火影拍真人最要巴闭到咩程度呢，就是火影嘅真人版嘅导演是蜘蛛侠四嘅导演。
6: 是即是即将上。
7: 即将上嗰部蜘蛛侠四嘅导演。
6: 暂身之日。
7: 同埋呢佢火影嘅真人版呢佢仲要系全球选角。是啦。咁照计好多朋友同我嘅猜想一样嘅，应该到时呢男主角。唔系男主角嘅造型。就应该是外国人嚟噶啦，
6: 啊，都似系啦，
7: 因为金头发啊嘛，男主角
6: 又蓝色眼咁，肯定都系噶啦，
7: 系咁，所以就极有可能咧，即但系因为而家咧，任何嘅漫改真人咧，佢有一个铁律嘅，就系佢嘅造型必须要同原著90%相似，即比如话以后要再拍龙珠嘅话，咁龙珠嘅真人一定要90%似，即系唔好似阿发哥嗰个版本咁啦。
6: 哎，你讲起咗，令到我谂起一啲唔好嘅回忆添。
7: 唔系，
6: 嗰时喂我都真金白银买票入去睇噶。
7: 所以就嗱，仲有啊，就是、因为海贼王嘅真人版系成功咗嘅，
6: 系 OK 嘅，我
7: 所以佢系90%。

0: 啊，
1: 嗯，
0: 比如话啲浪客剑心啊，呢啲系成功嘅，完全系大家 buy 嘅，咁都系九成九次噶嘛，
1: 系
0: 同原著系啊，你都咪话，哪怕你系九龙城寨咁，
1: 系
0: 咁佢起码都七八成次噶啦，
1: 唔系咁你九龙城寨你本身佢就系一个即系
0: 一个港漫，
1: 贴胎于港漫嘅，佢唔会离谱都去边度啦，
0: 唔会离谱。
1: 如果系咁啊，咁我问翻你啦，
0: 啊，
1: 龙虎门你觉得？好成唔成功先？
0: 佢算成功噶，票房上面系成功嘅，口碑系点就算啦。
1: 系，
0: 因为其实等于就好多动作片咧，佢其实有个叫做周叫大家关注周期嘅。龙虎门而家有好多片啊，嗰啲打斗嘅场景都有被移创嘅喺短视频平台，
1: 嗯、
0: 即系等于星爷嘅好多大家觉得唔系咁好睇嘅片，比如话美人鱼，
1: 系
0: 美人鱼系咪有好多表情包同移创啊？
1: 都系噶，
0: 有噶、嗯。所以尤其系周星驰嘅戏咧，我哋唔可以睇一时。有阵时咧，即系等于《大话西游》咁样，当时都系俾人闹到傻噶。喺九几年嘅时候，
1: 嗯、
0: 但系你估佢唔到九九年嘅时候，俾一班大学生捧到上天啊嘛。
1: 系，
0: 所以我哋都系要等子弹飞下。
1: 系，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咁就有朋友提到呢个街霸真人版，可以期待啊。佢话
0: 可以期待，因为街霸真人版都有八成次嘅啲造型。
1: 系，佢话，但系呢位朋友佢嘅要求咧就更加之即系叫苛刻一啲。
0: 啊，
1: 佢话只要春丽唔系成龙大哥扮嘅，佢唔认可。
0: 咁你就离谱啦，成龙大哥肥苏你嘅真系。
2: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上位啦！
2: 924路况，
3: 同你关注一下咧路面嘅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咧，就会有桂丹路罗村隧道行翻入桂城方向比较多车。街边跨线桥呢度入丹灶都要等等，咁啊龙尾排到谢蝶大桥啦。海白路桂江立交过广州，亦都系车多紧。机场大道月湖台呢个位置行翻过兴业路，系因为有施工啦，所以就排紧队嘅。龙尾去到禅西大道罗村立交。桂兰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有慢，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入禅城都系车多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同埋沙水路口都系双方向比较多车。咁仲有啦，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一段过兰石方向要等等，车城至江湾立交过大力都系有慢，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车仔比较多。桂华路黄虎井紫薇港行翻过石埂，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咁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唔多靓仔，祁隆大桥过石湾呢边需要等一等，佛尘大桥过灰旗路咧亦都系有逼劫。咁仲有三六路喺美的路段啊，双方向比较缓慢。洛龙路洛龙大桥过龙岗车仔比较多啲多一啲。咁仲有咧105国道嘅新教桥啦，呢边过中山方向都要等一等。高速路我哋见到佛光北高速女港路嘅收费站，呢边过返女水系有慢。广佛高速横沙至到沙涌路段过开平亦都系比较慢一啲。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咁喺上面咧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再同你关注返啦，现时呢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展望呢就会多云有中雨咁嘅天气嘅，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 95%， 最小 60%。咁预计呢跟住落嚟两日呢都有机会落大雨局部暴雨嘅，咁高温呢就会有所缓解。咁现时五区嘅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呢依然生效啊，请各位都要注意返呢补水同埋降温。咁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住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咧就啱先我哋讲咗一轮嘴啦，呢一个嘅即系电影啦。其实咧有一部电影咧，虽然佢排片咧真系少，但系咧我又觉得我又有啲兴趣，
6: 想去睇。
5: 排片好少，即系暂时为止嘅排片咧都仲未系比较多。但系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叫做广佛地区。即係叫生活工作嘅朋友呢，其實可以了解一下呢部電影叫《全城追緝》。
6: 哦，係啦，因為關我哋事嘅。
5: 冇錯，其實即係好關我哋事。
6: 好關我哋事。
5: 因為《全城追緝》呢，其實佢係一部即係叫現實主義嘅一部即係叫傳記式嘅電影。咁呢一部呢，其實佢嘅嗰個背景呢，就係講我哋嘅佛山刑警嘅第八大隊。
6: 係。
5: 係啦，咁當中呢，會有一位大家都可能會有聽講過嘅林偉光。呢位我哋佛山戰神。咁佢呢就係即係尤其喺当时啊，即係叫做喺叫十几年前啦，咁就即係叫做去打击呢一个飞抢啊等等啊呢啲咁样嘅即係叫做刑事案件嘅时候。
6: 冇错。
5: 点样去同呢一啲嘅咁样嘅飞抢嘅团伙係咪周旋啊，点样去同佢哋斗智斗勇。有好多咁样嘅故事就拍成咗一部电影。
6: 其
5: 实呢部电影呢就21年嘅时候就已经开机㗎啦。係啦，咁终于呢就喺呢一个夏天呢个暑假呢同我哋见面。咁当中呢仲会有余南啊，凌潇肃啊。系啊，
6: 咁呢啲都系好 知名嘅演员，
5: 好知名啊！呢一部嘅电影系啦，咦，有朋友话林 Sir 已经做咗局长啦，咁样样系冇错，
6: 犀利啊！
5: 系冇错，跟住阿 Kimmy 话咧，男儿汉系咪就系写警察？其实当时我哋出咗两首有类似嘅，男儿汉咧，其实系我哋睇完《战狼》之后写嘅，咁、但系我哋又真系有一首咧，其实系当时我哋去为我哋嘅八大队咧。去做咗一个嘅广播剧
6: 《铁骑神鹰》，
5: 系啦，《铁骑神鹰》。
6: 咁
5: 就当时我哋电波先生都系写咗一首呢个《铁骑神鹰》嘅主题曲，就叫叫做战车。系啊，霎时之间，即系我哋自己写啲歌都忘记咗。
6: 系铁血战车，
5: 铁冇错，铁
6: 我仲记得熟过嚟。
5: 铁血战车系啦，
6: 你写歌太多啊，老板。
5: 系啦，咁咧就就作为一个主题曲咁样样嘅，咁就呢一。段嘅故事咧，其实都真系即系时不时攞出嚟同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下，我觉得都几好。因为呢一个嘅题材咧，除咗有我哋自己曾经做过嘅广播。

0: 劇之外呢，咁其實之前呢好似兩年前到啦，都係有出過呢一個劇版嘅、電視劇版本嘅。
1: 電視劇版本。
0: 係啦，冇錯。咁跟住呢而家就有呢一個嘅電影版。咁其實我係有啲興趣想去睇一睇嘅。
1: 咁、需要真係要支持一下啦。
0: 係因為佢 75% 嘅呢個取景呢就都係喺順德啊、禪城啊、南海啊咁樣。
1: 冇錯，喺我哋本土。
0: 係啦，冇錯，喺君安啊呢啲地方嗰度呢去進行取景。咁所以呢就係即係肯定大家可以喺呢部電影當中睇到好多好熟悉嘅場景嘅。
1: 啊，几好几好，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暑假咧，我觉得系相当之精彩嘅。即系姑勿论大家有冇兴趣入去电影院都好啦，咁但系总系咧会有一啲主题可以令到你咧就唔好成日喺屋企睇住部手机，
0: 系
1: 睇下再次感受翻大屏幕嘅美好，
0: 系
1: 嗰种高解像度嘅还原啊，嗰种即系音效嘅呢个震撼啊，其实都好值得嘅。
0: 系冇错啊，即系有朋友即系比较熟悉我哋嘅都知道，精品广播剧冇错，当其时都系汇聚咗我哋好多嘅同事吓、共同。一起去獻聲，去一起去錄製呢一個嘅廣播劇，咁跟住咧就係講埋啊，當中有一啲喺中醫院嗰度結緣，冇錯，因為當其時咧就係阿林 Sir 就係因為佢出境咁多年啦，其實佢都真係好多次都係即係叫做受傷，咁然之後咧就喺醫治嘅過程當中，就喺醫院嗰度咧就結識咗佢太太，係啊，當時好似係一個醫生定係護士，
1: 係咁，而且咧我都係因為佢嘅緣故，嗰陣時係錄呢個劇入邊，我係扮蛇仔明嘅，
0: 係
1: 咁，然之後就知道之前咪提過嘅有啲去傷疤嘅中醫院嘅嗰啲藥，哇好有用啊！對我嚟講，即係所以有陣時咧，有啲嘢就係、多你喺工作過程當中，你可以了解到好多生活嘅一啲小知識咧，對自己都係有幫助。
0: 冇錯，咁反正咧就係我覺得呢一啲嘅即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嗰啲即係影視作品啊，即係大家都可以多啲去留意。咁同埋咧就係啱先我哋講到咧，即係叫做即係當時咧就係一種咁樣樣嘅，即係叫做社會上邊出現嘅一啲嘅情況啦嚇，即係關於呢一個摩托車啊咁樣樣。
1: 係呢個係嗰個時代
0: 嗰個時代嘅特徵啦嚇，其中一個特徵啦。咁咧就同埋咧就係即係講起話呢一個汽車咧，咁我相信可能阿聰之前都有講過有提過。
1: 有
0: 咁咧就係我哋有某一個嘅地方咧啊，即係我講啦，有首個嚇，即係叫做係禁售燃油車。
1: 係
0: 嚇，就係呢個海南嗰邊。
1: 冇錯，因為其實咧海南方面咧，佢之前有個規劃嘅。
0: 系
1: 咁就话平稳推进咧，去到2030年就唔再卖呢个燃油车啦。
0: 系
1: 咁去到到时咧，佢哋嘅嗰个当地嘅呢个新能源车嘅比例咧，就会升到45%。
0: 系
1: 哇，咁其实都快噶噃，你谂下30年。
0: 但系其实我哋而家有好多个朋友，如果你真系选择买新车嘅话咧、可能都会首选先谂下呢个新能源车先。
1: 哦，
0: 系啦，即系我。所以你而家大家去留意翻我哋嘅汽车市场咧，就会发现咧就系讲一啲嘅汽油车，虽然嗰啲仲系会出新款啊，但系就即系嗰个价钱啊，咁同以前嚟讲嘅话，已经系即系完全唔一样。
1: 唔系最重要系，如果你想拣油车嘅话咧，有个咁嘅尴尬位，我觉得就系话嗰啲油车，当你买咗之后咧，其实佢又会更平。
0: 佢
1: 确实系保唔到太多嘅呢个价值啦。
0: 系，咁当中我都有睇过有一啲嘅网络上边嘅评论咧，佢哋就咁讲咧，就话即系因为我哋嘅呢个新能源车嘅呢个发展嘅快速啦咁样亦都系从而系倒逼翻咧一啲嘅即系叫做系曾经嘅大牌啦，即系 BBA 啊咁嗰啲咧，即系叫做即系越嚟越。即係親民啦，
1: 越嚟越親民啦，即係大家即係有少少榨乾咗佢嘅利潤空間咁樣嘅感覺啦。
0: 係啊，冇錯。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叫時代發展嘅副產物啦。
1: 嗯，
0: 係即係對於我哋消費者嚟講嘅話咧，佢都係一件好事，因為確實即係有一啲嘅朋友佢係會比較。注重於呢一種咁樣樣嘅叫傳統嘅呢啲老品牌咁樣樣啊，即係佢哋會有一份咁樣樣嘅情意結喺度。
1: 唔係，但係我
0: 覺得正常嘅。
1: 我係好能夠理解咧，中意油車嘅朋友嘅，因為確實咧，我覺得揸油車咧，始終都係嗰種安全感啊、熟悉感啊，係會更強一啲。人有陣時選擇某一樣嘢，其實係一個感覺嚟嘅啫，即係冇話對錯之分啦。反正你係堅持油車嘅話，其實我哋覺得係應該充分得到尊重嘅。所以無論點，我諗我屋企都係一部油車，或者一部電車，咁樣嘅配置係最合理。
0: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其实有一啲嘅油车咧，其实佢都吸收咗好多一啲即系叫电车嘅一啲嘅即系叫做功能啊，各方面啊嗰啲咧，
1: 多咗好多，
0: 多咗好多啦，即系你包括。 即係以前會覺得嚇、可以用呢一個手機去 APP 啊咁樣去控制我哋部汽車入邊嘅一啲嘅功能啊咁，即係好似而家咧天氣咁熱咧，其實就係都係好多嘅朋友會覺得我上車之前提前嗰半個鐘頭或者15分鐘先著定部車先，然之後就開定啲。

0: 空调，
1: 其实有好多油车都做得到。
0: 系啦，其实而家有好多嘅油车，其实都
1: 你嘅行车电脑系靓仔嘅，其实得噶啦嘛。
0: 系啊，冇错。咁但系确实又真系咧，呢一个夏天，大家都会留意到咧，就系嗰个台风系比较厉害，比较多。咁咧就啱先九号台风啦，个巴威咧，咁又真系对我哋嘅即系呢个东部啦，或者系呢个东北部啦，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影响啦。
1: 佢而家减弱咗，但系咧
0: 减弱咗，
1: 预计仲会有机会咧，就话佢话要吹去咧朝鲜半岛嗰边嘅。
0: 嗯，
1: 即系反佢仲吹紧，佢嘅雨量带过嚟，佢就好似一个海绵咁散咗好多雨水。
0: 嗯，
1: 所以其实呢段时间即系尤其系对于江浙一带嘅朋友咧，佢哋都出唔到门。咁事实上都系有一定嘅影响啦。咁啊，希望就影响唔会特别大啦。
0: 系啊，咁但系都要即系同大家轻轻讲翻咧，我哋跟住落嚟嗰啲时间咧，我哋广东呢一边嘅天气咧，
1: 哇就会热啦，因为我哋喺外围啊，系热到咩程度咧？因为早两日有一个数据嘅，咁啊今日13号啦，琴日嘅日头，肇庆广陵嘅国家气象站咧系录得广东省有纪录以嚟最高温，
0: 系
1: 几高温咧？39.5度，
0: 哇
1: 哇，系1956年建站以嚟历史最高嘅气温纪录，
0: 系即系当其时咧即系57年嘅时候咧，佢系最高系39.4度，系啦，咁啊，琴日咧就刷新咗啦，就39.5度啊，
1: 哇，即系广东系比较少可有咁热嘅纪录啦，
0: 系啊，都其实都真系热，
1: 真系热啊，热到咧就系话咧，即系我发觉我屋企因为我住顶楼，我屋顶喺度不停咁散发热量俾我，开冷气都冇乜用，
0: 你夜晚黑翻到屋企，其实你都真系要开好耐嘅空调，先正可以即系将嗰个气温
1: 系啊，
0: 系嘛？再加上如果系即系仲有一面西斜倚嘅嗰面墙嘅朋友，
1: 咁就
0: 更加哇，
1: 更加即系嘥多啲电啊！要，
0: 唉，
1: 冇办法啦，
0: 系冇错。咁啊，另外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嘅因为天气热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嘅电费啦，尤其呢一个月咧都有所反应啦，系嘛？即系叫做。几十蚊嘅嗰啲嘅话咧，我谂都好少可啦。
1: 系啊，冇啊，
0: 系啊，即系肯定都系过百破百噶啦。
1: 反正我就刷新高啊，
0: 300打上嘅都系即系司空见惯，
1: 系
0: 比比皆是。
1: 唔止啊，我已经系
0: 啊，你就七字头系嘛？
1: 我七字头啊，
0: 我六字头，
1: 好得人惊。
0: 系啊，
1: 真系唔系我住顶楼系长期要开住个空调，所以电费真系好金。
0: 系，所以真系呢样嘢你真系冇办法。
1: 系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即系硬系会觉得咧就系要谂下一啲即系叫做系凉爽少少嘅一啲嘅方法。咁样
1: 系
0: 吓，咁咧就有啲时候可能，我哋不如试下去下一啲唔同嘅地方吓，会唔会可以令到嗰一个嘅气温可以即系叫做因为即系叫地理方面嘅环境啊，咁会舒服啲，又或者一啲即系叫做自然环境可以令到我哋透心凉啲咧，咁样
1: 咁都可以
0: 都会有嘅，
1: 可以试下去玩下水嘅。咁啊嗱，其实咧跟住嚟呢个暑假咧，我哋会有一个咁嘅行程咧，就系去福建同埋汕头，
0: 系
1: 咁就会有啦，阿詹同大家。一齐出发，咁就系8月10号，我哋去福建就唔单止咧，就系可以亲子共乐，仲可以玩下水。咁其中咧就有一个咧，就系其实福建嗰边咧有一笪咧专门玩水嘅地方系好鬼网红嘅，就叫做白水洋。
0: 系
1: 咁，今次我哋福建嘅呢个5日之旅咧，8月10号出发咧，咁其实第二站，咁第一站咧我哋要去宁德时代，第二站就去白水洋嗰度玩水。咁嗰度系一个天然而成嘅一嚿大石头。咁而嗰个大石头咧，系有两边嘅溪水咧，为佢灌注好多嘅水。咁然之后咧，成为咗一个长期你可以喺上面耕水去玩嘅一个好去处。咁再加埋咧，因为佢叫系好独一无二嘅，应该系话全国范围之内都好少有呢一种咧，可以俾你耕水玩嘅自然风貌。
0: 冇错
1: 啊，咁所以咧喺呢个消暑呢件事上边咧，我哋就可以嗰度打打卡啦。咁除此之外咧，阳光与海滩我哋都系要感受嘅，即系虽然就话可能夏天会比较晒啲啦，咁但系你去到海边，自然亦都。会有凉爽嘅一面，咁我哋咧今趟旅程咧就除咗会又去福州同埋泉州之外咧，更加重要就去东山岛。
0: 冇错，
1: 东山岛就系福建一个咧就紧挨住汕头非常之靓丽嘅一个沿海嘅地方。咁嗰度除咗系好适合拍戏之外咧，亦都好适合你去度假。咁我哋会住喺东山岛至正嘅一个新开嘅酒店，叫宁波酒店啦。咁就住两晚，全程系睇住海景，喺东山岛嗰度咧尽情畅玩，又食海鲜啊，又出海啊，咁可以俾你感受一个咧消暑嘅夏日。咁當然今次都會有好多人民嘅電影嘅嘢，咁包括我哋頭先講電影講得好開心嘅呢，我哋今次喺行程當中就會安排去汕頭呢，去睇《給阿嫲的情書》嘅取景地，咁都可以俾你一種呢即叫人民嘅滋養，有情有義嘅呢部電影究竟係點樣揾咩地方拍出嚟嘅呢，咁我哋都會去睇一睇嘅。 嗱咁呢趟旅程咧就七月尾就会有云姐出发，咁啊八月头咧就会有小弟八月十号同大家一齐出发，咁就系我哋九二四咧就联合三大旅行社，咁大家有兴趣出发嘅话咧就可以揾揾佢哋咧去了解一下嘅。咁分别咧就会有五 A 旅行社禅之旅啦，咁啊电话就系86220860，仲有广之旅，佛山广之旅电话咧就系86283390，咁以及系富盈假期86294-6，咁有呢三间实力嘅旅行社加持咧，我哋嘅品质系非常之有保证嘅。咁你亦都想了解行程嘅话咧，可以揾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都可以了解下详情噶噃。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笑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6: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6: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10: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9: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0: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11: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系咁咧就我哋咧，其实呢一个节目咧，即系我哋嘅本身咧，即系我哋嘅呢个
1: 初
0: 点嘅初心咧、嗯，都系希望咧可以通过我哋节目咧，多啲去同大家去讲下咧，我哋大佛山咧，我哋唔同嘅区域咧，
1: 冇错，
0: 一啲嘅历史啊、文化、好食啊、好玩嘅嘢啦，咁咁啊，其实呢段时间咧，我哋嘅江湖二叔公亦都系即系呢个号咧、嗯，都同大家去介绍好多我哋嘅唔同嘅一啲嘅历史啊、吓文化啊等等啊呢啲咁样样咧。
1: 对对对。
0: 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咧大家会知道咧，即系佛山呢一个名咧，就系、是。唐朝嘅贞观二年啦，628年嘅时候咧就定落嚟嘅，
1: 冇错。
0: 咁就我都详情咧都可以听翻我嘅《音乐双城》呢首歌。
1: 对，咁所以咧佛山呢两个字咧非常之有底蕴啦。咁跟着嚟咧，其实喺我哋嘅呢个江湖叔公嘅直播间啦，同埋放心好物嘅江湖好货嗰度咧，其实会有我哋呢个佛山石榜呢一个纪念品，
0: 系
1: 可以俾大家了解一下。
0: 冇错，
1: 尤其系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咧，其实系真系好，即系完全系陶瓷。 嘅有埋陶瓷嘅呢個製作證書啦。
0: 呢件嘢就緊要啦，呢一個啦，呢一個啊，咁就係上邊咧，就係我哋即係有喺呢個佛山博物館、啊、有件清朝嘅時候做嘅，咁另外仲有一件咧，就係喺我哋嘅佛山初地。

0: 就喺塔波街嗰边嘅，
1: 塔波街
0: 系啦。咁而家咧，佢就系用一种叫陶瓷咁样嘅形式咧，就呈现咗出嚟。呢一个咧就系有证书嘅，
1: 冇错，系一个陶瓷制成嘅佛山石榜咁样嘅一个工艺摆件，
0: 冇错。
1: 诶，非常之有佛山底蕴嘅一样嘢咧，可以俾大家去睇一睇嘅。
0: 系啦，
1: 有埋个作品嘅证书嘅、
0: 啊，有作品证书。咁同时咧就系有呢一个嘅石榜。嘅呢一件都相當之聚首嘅一塊，
1: 系
0: 咁樣嘅一個陶瓷嘅製品，呢、
1: 哦、
0: 個上邊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叫做係即係叫一比一咁樣樣嚇，即係叫做縮咗啊，按照一定比例縮咗之後嘅一嚿咁樣樣嘅佛山嘅嗰個榜，咁就呢一塊咧就係、是。贞观二年嘅时候写落嚟嘅叫佛山呢两个字啦，
1: 冇错，
0: 系啦，冇错。咁啊呢一个咧就唔净止呢一度，好似一块板砖咁嘅样，佢、
1: 嗯、
0: 系有一个底座嘅，
1: 系
0: 系啦。咁啊呢一个
1: 见证即系佛山呢个名咧1400多年历史嘅一个佛山石榜啦。咁今次其实都算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就联合翻石湾工艺石湾美图工艺师啊潘贵强师傅咧，咁其实就以佛山石榜作为蓝本，等比缩细咗之后，可以俾到大家以一个陶瓷。即係叫石灣陶土手工複刻出嚟嘅一個形式咧，
0: 冇錯，
1: 可以呈現喺你屋企作為一個收藏品嘅。
0: 係，冇錯。嗱，咁咧就呢一個咧係其中嘅一種嘅呈現形式啦。
1: 冇錯。
0: 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另外一種嘅，
1: 仲有另外一個版本。
0: 係，另外一個版本咧，
1: 除咗呢個陶瓷版本之外，仲有哇呢、這個成個更加靚仔嘅版本。
0: 這個點講咧？佢就係、是。唔同嘅用途啦，即係唔同嘅呈現方式啦、嗯啊。另外呢一個咧，其實佢就是一盞燈嚟嘅、
1: 哦，
0: 一盞一個係透明嘅一個燈，咁佢咧一樣都係寫住即係佛山呢兩個字啦。咁、嗯、跟住咧，佢係一個即叫充電款，佢呢度入邊有一個嘅輕觸式嘅一個嘅，佢係可以著燈嘅。
1: 哦，
0: 係啦，佢有
1: 相當正，
0: 有黃燈，有白燈，
1: 係
0: 係啦，有一個咧就是、白色再加黃色燈，
1: 嗯，
0: 咁然之後咧就再撳多下咧就關噶啦。系啦、
1: 哦，
0: 佛山石榜真品见过喺省博物馆有得睇咁样样、嗯、啊，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咧都算系我哋作为呢个城市其中一个都相当之有代表性嘅一个
1: 符号，
0: 一个符号啦。嗯、即系我就话啦，呢一个就好似佛山呢一个地方
1: 出世纸，
0: 出世纸咁样样啊。呢一个嘅出生证系啦，就系咁噶啦。所以佛山啊，贞观二年。嗯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你话作为自己屋企摆嘅，又或者去作为一种叫做系，即系人哋一啲嘅企业系嘛，过嚟佛山呢一边咧，去同你嘅公司去倾谈业务，
1: 嗯，
0: 系嘛，你希望对方可以记住呢一个地方吓、啊，可以记住有我呢一个合作伙伴嘅话咧，
1: 对，
0: 吓、啊、都不妨咧喺我哋嘅江湖易缩公视频号，又或者系喺呢一个放心好物吓、啊、江湖好货当中咧，都可以见得到嘅。
1: 冇、嗯、错、這個，其实咧送礼自用都相当好。喂，我原来呢个灯咧，這个灯座咧，其实。系会变色噶，
0: 黄灯、白灯同埋黄白灯，系、
1: 哦、
0: 啦，其实就系嗰、那个即我哋即影相当中就叫做嗰个色温唔一样，
1: 色温唔一样，
0: 系啦，呢、這、一个咧就暖色啊，
1: 好有动感，
0: 白灯咧就系呢一个嘅冷光，咁、嗯、然之后仲有就系、是、即叫黄色灯同埋白色灯一齐嚟，
1: 系
0: 嗰种感觉就系似咩嘢咧？就系、是。即系大家唔知道有冇嗰啲自拍灯啊，
1: 嗯、
0: 啊，即系有啲直播嘅嗰种咧，咪有个嗰啲环形灯嘅，咪、
1: 嗯、
0: 通常佢都会根据你嘅环境去调整翻你自己嘅嗰个面嗰个颜色啊，究竟暖光定系白光吓，定话系即系叫做中间间咁样样、
1: 哦、
0: 啊，即系都系 OK 嘅，都系有嘅呢、這个，
1: 所以几好嘅、啊，大家不妨咧睇一睇吓。咁啊，价位方面咧亦都相当之唔错嘅，好有性价比啊！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吓，大家有兴趣就入嚟呢度望一望，睇一睇啊！咁虽然咧就即系价钱咧就唔似得大家可能平时以为嘅嗰啲咁样样啦。
1: 系。
0: 咁但系咧、
1: 我哋要重申一下嗰个点击嘅方式啊，可以喺我哋江湖易缩工小黄车之外啦，
0: 系，
1: 仲系喺佛翠游嘅
0: 视频号小店，
1: 系，
0: 系啦，即系都系会有嘅。
1: 佛翠游嘅视频号同埋江湖易缩工视频号嘅小店都会有啊。
0: 系，冇。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好快咧，應該會有一啲即係更加之係會普適啊，即係叫做適應更加之多嘅唔同嘅家庭，可以即係叫做買翻去嘅就係一啲嘅冰箱貼，係啦，你話呢種咁樣嘅造型嘅嘢。点可以少咗冰箱贴呢一种形式咧？
1: 冇错，冰箱贴真系放之四海游客而皆准啊！
0: 冇错，咁啊嗰个咧就都会有嘅，不过
1: 咧
0: 迟下就会上架噶啦。
1: 冇错，
0: 系啊，咁啊，反正就即系呢一个地方系嘛，即系每一日啊，我哋都喺度生活啊，吓工作啊，咁样样，其实都要需要俾我哋嘅即系小朋友去了解我哋自己嘅家乡嘅一啲嘅历史。
1: 系
0: 吓，无论你系即系叫做边一个嘅区域啦，你系顺德嘅吓，咁啊了解下顺。得嘅歷史啦，啊南海嘅了解南海，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無論嚇，無論係邊一個地方，都需要俾我哋嘅小朋友去學習或者去了解。 啊，屬於自己家鄉嘅呢份咁獨特嘅呢一種嘅歷史同埋情懷啦。
1: 嗰啲都係我哋嘅來處咯，同埋嗰啲係我一啲我認為係值得我哋驕傲嘅嘢。
0: 係啊，冇錯，即係其實就係我哋嘅人生哲學三問當中其中一個問題啫嘛。我從哪裡來？
1: 嗯，
0: 係啦，係 OK。
1: 我哋係從一個唔簡單嘅地方而來啊。
0: 係冇錯，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嚇。多謝曬大家，咁啊，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再見啦，喎，
1: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8: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12: 喂呀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1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1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5: 924路方，
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马上连线啊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司院，咁啊等佢咧同我哋介绍下目前佢所掌握嘅佛光北高速情况先啦。你好，司院。
16: 诶，主持人好。
0: 系，咁啊麻烦同我哋讲讲现时你所掌握嘅路况啊。
16: 好嘅，各位司机朋友好啊，我系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播报司院。目前佛光北高速往和顺方向盐南公路站至利安路站咧，系发生咗一单交通事故嘅。现时咧系占据咗第1、2、3车道，相关部门咧系已经到达咗现场处理嘅。目前咧系有2公里左右嘅缓行，预计处理完成咧仲系需要一段时间嘅。请途经呢个路段嘅司机朋友咧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除此之外咧，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同收费站都系畅通嘅，请放心行驶。主持人
0: ，OK， 唔该晒。系啦，咁啊，我哋都睇埋其他嘅缓慢路段啦。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街边跨线桥往丹造，龙尾咧到谢蝶大桥嘅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咧有施工啊。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禅城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新方向。
9: 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程路段往大沥归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行隧利路口嘅双方向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房。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7: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9: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嘅你好有趣啊！同时欢迎你哋喺佛山加呢个 APP 啊！当然咧，有啲朋友话喂，佛山加点搵唔到嘅，佛山 Plus 都得噶啦 ，PLUS 啊！佛山加呢个 APP 啊，或者系湾区龙百万嘅微信视频号啊，同我哋实时互动啊！钻石玻璃心啊，佛山加上面留言揾龙啊！世界杯比赛进入到核心阶段啊，嚟翻首 The Cup of Life。98年世界杯主题曲嚟影影景啊！男装小英子云，周一晚上好啊，愉快啊！嚟翻首蓝天，或者系郑秀文《终身美丽》，俾龙二群嘅所有人，自己飞天猪、百度女王、白月光、华仔、八戒追月记美好记忆。猫屎咖啡好玩，揸边人紫书瘦小米 ，G X 小姐姐过客 ，Hugh 江西妹啊，丽丽姐爆炸糖同埋龙龙一齐收听。原来系英德哥啊，龙叔啊。你睇先，呢个系咦？今朝早九点几留言，龙叔啊，连续三晚真爱上强都播唔出啦，我、你系唔中意听啊嘛？咁我改咯，点翻首心碎啊，送俾龙叔你收听啊啦。我唔知道，佢话我估你今日都系绿色马甲喎，喺今朝早嘅9:54:30嘅时候发过嚟嘅留言啊，你贴中咗啦，呢啲贴中有咩用啊？你哋嗰啲世界杯有冇贴中啊？又或者系哪怕我哋个大 A 你贴个红色中都好啲啊嘛？禅城 Kimi 话晚上龙龙大家撑场啊！世界杯八进四最后两场嘅比赛周末踢完啦，随住英格兰同埋阿根廷都系要通过加时分别战胜对手咧，今届世界杯四强诞生啊！法国对西班牙，另外一边咧就系呢个英格兰对阿根廷啊，特别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咧。7月15号重现战火，非常之值得期待咁话，多谢你推介啦吓、次次读你啲留言咧，搞到我都好似成为一个体育节目主持人哦，体育就经常都睇嘅啦都吓。唱计计师发来起步啊，晚上百万打卡撑场，周一纯享版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啊！好多朋友话喂，有冇嘉宾？有冇嘉宾？我成日以为你哋就系、是。问我有冇嘉宾呢首歌，一阵间就播嘉宾嚟听啊！哎，转紧出嚟 ，The Cup of Life， 98年法国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啊！哇，嗰、那个时候我高考完，睇佢哋嘅决赛啦。

陈宝人生话百万笑打卡，你乜嘢精法早知罪人对峙啊，是但一首吓，灵魂show啊，好热啦、啊、打卡，点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啊，你哋每日究竟冲几次凉啊，湿几次身啊？Silver Sky Dragon 话，以为今日星期二添啊，星期一咋吓、啊？谢霆锋一击即中嚟啦！

啦，跟住有朋友啊，署名男人的浪漫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啊。喂，龙百万，讲起世界杯，大家贡献咗几多 GDP 啊？嚟翻首华仔嘅《天生天养》，送俾各位天台嘅朋友啊，天台，天台未开噶、啊。

跟住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英格兰对挪威同埋阿根廷对瑞士呢两场比赛，我都估中比分啊，仲有半场嘅都估啱嘅系嘛，赢少少啦咁样，哇呢啲犀利啊吓！系咯，嗰个所谓嘅呢个天台系未有咁快开放住噶嘛，因为我哋提早已经收到风话，近段时间咧有班鬼佬，系啊，一个新型骗局就系、是、一班鬼佬吓。啊就喺个好大嘅地方喺度跑嚟跑去跑嚟跑去，跟住大家嗰啲钱就系咁样唔见咗噶啦，咁样呢、這个新型骗局。

0: 听到的是张远的嘉宾。
1: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见到我今天是绿灯，穿着绿色马甲的老灯、啊、今天绿灯形象。跟住有啲朋友问我，搵到钱啊，澳洲大红龙虾，搵唔到啊，小青龙啊，啊，嗰件绿色背心。跟住有啲朋友话系啊，你嗰啲新型骗局，大家已经提早知啦吓，仲要逢每隔四年呃一次啊，大家都被佢呃惯咗啊，无啦啦就系咁样，嗰班鬼佬吓喺个好空旷嘅地方，咁跑下跑下之后，大家嘅钱唔知去边啊。咁又恐防大家就即係好鍾意趁住呢段時間上去天台晒皮，同時發生嘅就係天台暫時暫停使用去俾大家晒皮啦，因為最近都係係咪嗰啲天氣唔穩定㗎嘛。

有朋友们呢，有没有和我一样世界杯一场球都没看过的？有位靓女问你哋啊，系啦，睇下睇咩波啦，有更加值得睇嘅，咁呢啲又算乜嘢啊？上一首是张远的嘉宾，跟着呢一首刘惜君翻唱邓丽君《忘记他》。

有钱佬又晒伙食啦，有啲朋友啊，又系请啊谢霆锋食咩饭送嘅时间到啦，系嘛？艾蒿余生啊！

0: 立氹氹转，佢话吓九八年高考完，系啊，我冇口误啊，我唔想呃大家，我系九八年先出世噶嘛，九零后，西江翠皮小羚羊啊，龙哥哥啊，你今日又系绿巨人啊，今晚认真听你节目啊，好开心啊，三千就话大师话我今年会为情所困，我谂咗半日，亲情、友情、爱情，哎呀，万万冇谂到系行情啊！今日又录到今晚瞓唔着啊嘛！我先分泌牛轧糖，想听莫文蔚嘅《坦白门》啊！歌库我都仲系未见到有，巴拉巴巴爆话，估死你今日又系录噶啦，阿龙点手绝或者系垃圾啊！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今日又系关灯吃面嘅一日啦。嚟翻首风继续吹嘅，哥哥张国荣。ABC 话仔仔喺旁边嘅泳馆游水，我喺体育馆散步，各不打扰，点翻首质感。有你唔好乱咁谂，我都啊，质感还质感，真系。
1: 我劝你

0: 东博路口至到罗博东街路段，往佛山大道的方向，围墙的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啊，工期到7月22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报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有中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6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5%。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欢迎大家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你哋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沙小互动啊！ABC 就话阿龙松啊，仔仔喺哦呢、这个读咗啦吓，阿、啊、秋咧就话点齐信不要说话。Jason 小叫啊，龙少周一愉快，以为今日仲系周末添啊，好在直播提示咗我。哎哟，原来今日大盘又录啊，龙少又出咗个细佬出嚟，系啊嗰、那个咩啊？你哋所讲嘅通渠兄弟啊，即系超级马里奥啊，咁啊两兄弟啊，大佬啊红色马甲啊，今日就细佬出嚟啦，系咪？绿色马甲咯，嗬、啊，听日要出大佬咯，点翻咗未？又真俾啊园长亦说啊，朱子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村长花花。括号吃开饭 ，Sunny 就话请用普通话读出来啊，龙松晚上好啊，祝龙松工作顺利啊，匿名嘅朋友晚上好啊，点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粤语版，提前送俾一位即将解锁新岁嘅爱摄影、爱画画、爱生活嘅友友，祝佢岁岁自在，永远都鲜活明亮。刀立氹氹转嚟翻首大时代应一节啦，唔系啦，唔好咁啦。人哋话咩啊？失恋唱情歌就好似刘梅起山唱啊。呢大盘录咗就唔好搞啲咩大时代嚟听啦。小白同学话：喂，嚟翻首当啊！今晚同朋友聚餐啊，男朋友定女朋友啊？让我们红尘作伴，吃得拜拜胖胖、啊。即系啲朋友话听到嗰个98年世界杯嘅主题曲咧，话哇喺夏天的回忆啊，青春翻晒嚟啊！

有朋友话：，喂，我准备21号山西内蒙草原上面骑马唱呢一首当啊，让我们红尘作伴，吃得白白胖胖啊！诶，朋友话：，喂，咁耐冇观影团嘅，啊，最近又有星爷嗰啲戏又剩啊，又话要我点评啊，我其实系未睇噶，好似话就即系，反正如果系真正星爷嘅嗰啲迷咧，其实系真系要分开，星爷亲自演嘅戏啊，同埋佢执导嘅戏啊，的确系有多少嘅区别嘅咁样样啊。但无论点都好话，即系反正如果你唔系太过执着咧，啊，纯粹你就话冇咩期待。当自己是小朋友咁样入去吓，系可以笑下嘅吓，适合小朋友嘅咁样。我觉得咁啊 OK 喎。如果佢尤其系好似呢啲暑假嘅，系算唔算系呢、這个就系特登为咗呢个合家欢吓，所以就拣呢个时间去上画嘅咧咁样。

正我未睇吓，你哋睇咗嘅，你哋都可以发表下你哋嘅见解啊。毛毛妈咪就话好耐冇撑你场啦，今晚啊帮阿多士佬点翻首 Beyond 嘅灰色轨迹嘅，送俾所有龙粉，顺便响下四群嘅朵咯，喂咁啊！四群嘅朋友你哋好啊，撑撑出嚟金沙都等你话天，热得实在顶唔住啦吓，温度啊居高不下，闷到佢喘唔上气啊，热头晒到可以煎鸡蛋啊！出门行两步都成身汗啊，吹过嚟嘅风都系热嘅，就想揾个凉快嘅地方避避暑。点翻首200度、啊，转紧出嚟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啊，但系希望嗰个热有啲极限啊。

阿哇哈哈话龙哥哥，你部黄色法拉利车速有啲快吓、啊。竟然我变成咗黄色法拉利，我只系知道咩有个贵城法拉利吓、啊，即系速度好快嘅篮球选手。我什么时候成了黄色法拉利啊？法拉利老咗都仲系法拉利系嘛？正如啲动物园园长话，哇喺九八年高考，方龄啊四啊几，真人睇好似卅几嘅啫。坦白讲啊，我自己系啊。我家人都知道我寫了两个十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说呢身体比同龄人年轻十岁十年、啊、那就思想比同龄人成熟十年、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做得到啊，好像现在两样未得啊。

讲真，起码唔好俾嗰啲年纪大过我哋嘅话我哋啊，你啲咪病坏后生。虽然我都已经唔后生啊，但系我想有资格去话嗰啲病坏后生。传紧出嚟，刘德华天生天养。

大圆圆点一杯陈豆浆嘅一个梦，或者毛不易嘅消愁俾所有自己有。李燕话打卡撑场，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啊！今晚老细请食饭，啱啱翻归，喂，咁啊佢出钱，你要出力咯，出命咯，食佢餐劲嘅先得系嘛？好啦，咁啊嗰啲静静默默都既然俾人点咗名啦，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哈气啦喂！转紧出嚟嘅系陈奕迅，不要说话。

千千话龙少，股市谚语有话斋啊，五穷六绝七翻车，唔系七翻身咩？又应验咯，食足三个挂面啊，哎呀！

易舒华打卡晚上好啊！楼下散步当中，一边听龙少节目，一边又菠萝啤哦。各位龙粉云端干杯！点摆时候摆，人生路漫漫，送俾所有人。好似江父见唔到有佢啊！江湖一姐话龙哥周一愉快，喺度点翻首两位姊妹嘅饮歌《一剪梅》《西海情歌》，因为今日佢哋两个大晒啊！谢龙哥今口祝瑞姐同埋张总生日快乐，岁岁常欢愉。

0: Calvin Lee。
1: 台风巴威强势登陆大 A 啊，乜鬼都关我哋事啊，真系啊！升嗰阵时又唔见我哋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龙爷你又一次暴露年龄啦，好彩我系啊，依家已经转型啊，行呢个叫做咩啊？实力派吓，唔好行到呢个偶像派路线。虽然我闲闲地都可以行翻偶像派路线，讲到好似真嘢咁啦。西樵耀仔，呢几晚喺天台见到好多女老襟啊！我想听下女老襟啊！转咗出嚟 ，Beyond 灰色鬼姐。

阿志同我哋呢个行为艺术推出之后呢、你哋好似都真係都几投入喎、有啲朋友话哎呀佢一录咋我又干咗啲啦咩干糖啊我以为係干杯。啊咁跟住有啲朋友话喂做咩今晚啲歌名咁灰嘅你哋真係联想到浮想联翩。全部是你哋点嘅歌啊唔係我哋特登做成咁样啊、哦、或者可能真係因为啊呢啲气氛到了你们都点这样的歌对不对有啲朋友话喂跌咪加仓囉冲淡佢啊咁样。讲真啊点解要资金管理啊或者点解要啊分啊好多份嚟慢慢试错啊吧我打个比方啊就好似极少嘅朋友系初恋就可以走入婚姻嘅殿堂。咁你系咪应该都要吓、不断咁样去尝试先啱㗎嘛。咁所以呢资金管理几紧要啊你一下打晒啲弹药就冇㗎啦嘛你想补仓都难㗎嘛。

所以好多嘢係要试出嚟㗎啊。我指嘅係包括行程啊，包括係我哋人生好多嘅路向係咪啊，都係要慢慢去嘗試啊，唔好话一下就瞓晒身啊，你啲精力呢就唔好一下就扯到咁行係咪，全部淨係集中喺喺某一方面就唔得啦。霸道女王龙叔啊，我一奶你就播男神嘅天生天养啊，嚟分手热爱105度的你，嗨嗨佢啊，好热啊，一喐就飙汗啊，湿咗又干啊，干咗又湿啊，你一言不合就上高速啊，我好喜欢啊，你俾心机开车啊，我唔搵你开车，我搵唔到你开车嘅证明啊。

0: 又欢迎大家入去湾区龙伯马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以及系佛山街 APP 都可以咧留言啊。咁啊，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好习惯。

0: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3: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九二四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4: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啊，欢迎大家。咁同时咧就系喺呢个佛山加 A P P 系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入嚟咧，可以当睇监控咁样咧同我哋沟通嘅。嚟啦啊！有啲朋友咧其实就系话喂，好耐都冇听到你啊唱嘅欢乐点嘅嗰、那个。所谓的泪佬襟啊，泪满襟啊，你明唔明系啊？嗰、那个版头啊，咁啊，俾你哋听下啦。三、二、一，
3: 写歌嘅人独对琴，唱歌嘅人用情深，听歌嘅人梦里寻，有故事嘅。

0: 有人相迎，亮夜有人相迎。一首歌曲过后，万种恩恩向荣。唱价春落点，龙少陪你睇最美嘅风景，最美嘅风景。
1: 听清楚未啊？有故事嘅人系泪满襟，唔系泪老襟。嘿，西池瑶仔话初恋唔能够踏入婚姻，唔系重点啊。只有好多第一次跟初恋就足够啦，开心完有回忆就满足啦。点一首爱像，爱呀，你哋嗰啲爱爱这样爱那样爱吓，有好多各种嘅回忆，系咪？Super Idol 的

0: 听到嘅阿四，呢个 I 105度的你，有跑咧喺微信视频直播间里边咧，同我哋发一定位喺新疆亚勒泰地区。佢话呢度啦，太阳仲系好晒啊！
1: 佢嗰边日落系夜啲噶。讲真啦，我今日七点钟入嚟直播间，其实我哋呢边咧个天都仲系好光嘅。只不过是因为因为我们又被迫要穿着绿色马甲亦即是寓意着今天的大 A 又录了我们在个天好光的情况之下都觉得是内心漆黑一片的。有些朋友关灯吃面

听到嘅陈晓东嘅质感啊，阿三千就话风大啊，收啫。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我仲以为你会播老腾嗰个版本嘅。啱先嗰首咩啊？哦，热爱幺零五度的你系嘛？我而家嫌弃阿老腾嗰啲版本啊，听得多都真系厌厌地啊。张宇话绑好安全带，等龙哥带我哋上高速狂飙。

啲朋友唔理解，话老藤咁有魅力都俾你嫌弃咗啦，咁样啊。跟住有啲朋友话咧，做股票系要反人性嘅，咁样系嘛？又要解读一下呢、這个大时代吓。好，咁啊，转紧出嚟嘅系一杯陈豆浆嘅一个梦。我预告一下呢、這个一个梦之后，后边嗰首叫做旧梦不需记啊。

杨洋洋陈小姐话：人总是这样，心知肚明，却还有所期待。今晚想听莫文蔚剩下的果实，送俾全世界。

到女王话：龙叔关灯食面算咩？我哋关灯打波仲劲啊！哇，你嗰啲系友谊第一噶话比赛第二啊！啊，打下友谊波 OK 嘅都吓。嗯，空调有电池管理员话：新疆严格嚟讲有两三个钟头嘅时差，纬度亦都高。夜天黑都好正常。跟住啊，姚亨话：，唉，咁啊，新疆真系唔系好适合啲夜猫啊，晚睡晚起啊。

你咪话我今晚你哋点嘅歌都几对我口味喎、啊，有快歌，有慢歌吓、啊，有新潮少少嘅，又有啲老饼啲嘅吓，跨度都比较大，可以可以，听到嘅系雷安娜，旧梦不需记啊。

0: 著名娃哈哈朋友啊，哥哥哥哥真流水啊，咩啊？你流水啊？吓，即系医翻晒药费嗰只啊嘛，唉。哇，跟住呢一首也是我喜欢的哦，也是你们点的，你们好会点呢、哦，我好喜欢呢、啊，
1: 真系噶？点解嘅？你好叻啊！
0: 嚟啦，费玉清一剪梅啊，一剪梅。

咪好正呢？我觉得今晚啲歌系你哋好识点嘅咧，真系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啊，不懂就问啊，一剪梅是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啦，一剪梅。

知你哋有冇跟住一齐唱啊？如果啱先嗰首冇咧，跟住呢首你哋可以噶。哇哈哈！喂，你咩会错意啊？讲嘅系105度嗰首歌，你咩真了谁啊？真系了谁啊？咁样真的了谁啊？传紧出嚟，梁静茹，勇气。

点啊？有冇一齐唱啊？呢、這个好适合大合唱啊！虽然佢里面嗰个六眼飞鱼系一种怪物，系爱嘅话咧，就系、是、要大家一齐面对呢一种怪物去打怪兽啊！所以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这种六眼飞鱼啊，你哋仔细品一品里面嘅歌词啊。

八道两话话龙叔整咗呢只尾，都唔争再播埋阿杜嘅，在车底啦吓，因为你都呢只人都尾啦你咁。江湖一姐话：喂，你如果播埋《西海情歌》仲正啊，龙哥，今晚赶唔切啊，因为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已经跑紧出嚟啊。我哋有请 Sammy 谢新闻为大家带嚟《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呢首啊，有朋友话咧，寻晚先同阿咪合唱完，应该唔系呢首啊嘛。我想讲嘅话，呢首歌嘅歌词咧，其实系我喜欢嘅歌词里边嘅其中一首啊。我们都是这样，我有时讲笑啊，长大的啊，因为喺我哋首歌嘅时候咧，你手长大真系守唔到啊，手长大先守到。不过咧吓。歌名虽然是多音字，不知道哪个录入去用那个多音的，但是呢里面的歌词我觉得

尾数系1053嘅朋友话又准备听嗰句拜拜闪啊啦，咁快抢我嘅对白做咩啊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拜拜 ，Good night， 闪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遊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

0: 2.5 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化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游泳。

0: 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奇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式的放模式啦，
2: 梗是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日头唔得闲，避免盏鬼即刻返场。以讲完，
8: 夜间重播，
9: 听多次更醒神。
10: 越讲越掂，
11: 郑聪。
10: 越讲越掂。
12: 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

0: 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系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哎，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哎，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加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吹单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啊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啊？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一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1: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緊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各位业主，你知唔知当年嘅豪宅区咧，依家系点样噶？唐代楼宇石喺乌衣巷入面咧，就似乎有关于楼市泡沫嘅千年预言啊！乌衣巷，唐，楼宇石，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你问我唐代有冇房产观察报告噶，咁嗱呢啲咪系咯。当年咧，朱雀桥边全部都系豪宅嚟嘅，而家生满晒野草啊！王道谢安屋企嘅燕子，依家都飞入咗普通人屋企度，喺度筑巢啊！乜嘢叫做沧海桑田咧？你话？夕阳斜，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倾斜感咧，就好似时光流逝一样。所以正如长辈们教落啦，没有永远的繁华，只有永恒的变化。 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我睇睇啦，就留言板块入面，佛山加花生页面啦。流星雨留言咧就话茶楼嘅姐姐咧就真系最中意听，就系、是、靓女同埋唔该晒啊，咁样上菜都会快啲嘅咁样。个人都系嘅，所以啱先我嗰条片都有咁讲啦，但系就好说话，即系当然大家都中意听啦，冇边个话咁衰，中意人哋称都问候或者称呼自己咁样啊，咁都系中意听啲好啲嘅说话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忙起身咧，特别大排档嗰啲咧，我都遇到过好多，即系啲姐姐本身都好相处嘅，就话喂靓女靓女咁啊，虽然中意听佢都话靓女都冇用啊，做到踢晒脚啊咁啊，或者自己帮帮手先啦，咁样互相理解一下啦。啊呢位系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啊，我觉得最有效嘅催单应该系埋单，未上嘅就唔要啦，咁样咁好多人都兴嘅呢招。啊，食剩一个送咧，咁我觉得你呢招就应该有用。如果坐低啱啱点完单，乜鬼嘢都未食咧，咁又冇用噶。你同佢讲喂埋单啦，咁未上嘅唔要，咁即系咩都唔要，自己又食唔到。当然，等个铺头都会讲嘅啊，衰鬼啊，几有效啊！知道我最介意、最忌讳就系埋单呢样嘢啦，咁。系噶，有时候啲东西真系要有所忌讳先得。你要知道人哋嘅忌讳喺边度。咁当然啦，就亦都唔系话下下因为知道人哋嘅忌讳喺边度而专登咧就去击中佢嘅要害啦。咁样呢首歌咧叫做《肆无忌惮》，唱歌嘅咧薛之谦。咁首歌咧其实描绘紧咧就系一段严重失咗平衡嘅爱情关系。即其中有一方咧就系做嗰个情感嘅操控者，而另外一方咧就系不断喺度忍啊，喺度挣扎啊。咁但最尾咧就好彩啦，如果听嗰首歌都知道啦，就系自我都系觉醒翻咁样。确实真系有时有啲东西就系要有所忌讳、有所忌惮嘅。咁最怕就喺感情里面都系到最尾同佢讲，唔系我以为你 OK 啊嘛，我唔知道咁样你好辛苦喎、啊、咁。唔系噶，好多嘢人哋会介意噶。你明唔明啊？你自己唔介意，你都要谂系人哋感受先得噶。咁啊，粤语世界里面咧，类似嘅逻辑咧，有一句好经典嘅说话。今期嘅越讲越掂，第一个词交俾杨忠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崩口人忌崩口碗，崩口人就系指。嘴唇有缺口嘅人通常有吐唇啦，又或者系嘴巴裂开过啊咁样嘅人。崩口碗就系指个碗边破损咗、裂咗一块嘅嗰啲碗啦。成句话嘅字面意思就系崩口嘅嗰啲人咧，最忌讳就使用嗰啲边缘破烂嘅碗。比如，如果一个人有某种短处、某种缺陷，又或者系某种敏感点嘅话咧，嘿。你就唔好喺人哋面前度提相关嘅事物，又或者系话题啦。大家对于自己嘅不足啦，往往都会比较自卑啦，比较敏感一啲噶，好惊第二个人含沙射影嘲笑自己。类似普通话里边嘅泥壶不开提泥壶，又或者系当着矮子说短话。过往物质好唔丰盛噶。崩咗嘅碗咧，其实大家系唔舍得去抌咗佢嘅，往往继续用。咁当一个嘴唇有缺陷嘅人用呢一个破损嘅碗去饮水嘅时候咧，就会令人联想起对方嘅缺陷，咁好失礼。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嘅身体比较矮细，你又唔好成日喺佢面前讲话咩买梯啊、担梯啊嗰啲嘢啦。崩口人忌崩口碗，人哋以为你又话人哋唔高添啊。你喺佢最近啊炒股啊输咗好多钱啊，你哋出去食饭啊吓，嗱嗱唔好再讲咩买楼啊、买股票啊、买基金啊咁啊吓，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因住佢听到唔开心啊。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崩口人忌崩口碗呢句俗语啦，当然啦，其实讲紧嘅就唔系碗咁简单啦，而系个心咯。嗰种心理现象就系人啦，对于自己嘅缺陷咧，有时都系会特别敏感一啲。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啊，好容易将一啲外在嘅事物啦，同埋自身嘅缺点啦，就算冇联想冇关系，都会谂到扯埋一齐。就好似咧，就系呢句俗语里面讲到嘅崩口人见到崩口碗，就会觉得个碗嗰个崩咗嘅缺口，就好似提醒紧自己个缺口咁样。 所以如果咧就现实生活里边啦，你明知道某人啦系有个敏感点，咁你系都要喺佢面前提起啦。咁用我哋粤语讲就系、是，除非你特登啦，或者你系正义嘅嗰一方啦，咁咪先就一定系唔识做。当然啦，实细个如果睇开武侠小说嗰啲啦，都会听过一个名啦，就感觉呢个人咧好似冇任何东西会忌讳啊。咁金毛狮王就会话：哎呀，系啊，呢个世界最厉害就系我嘅无忌孩儿啊。

0: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听越啱听。崩口人忌崩口碗，意思咧就系某个人有啲缺陷，有啲敏感点嘅，好忌讳提相关嘅话题嘅，啊你又偏偏提，令到我谂翻起啦，卫兰都有首歌叫做《验伤》啊。明明一段感情已经结束咗噶啦，我都就快忘记你噶啦，伤口都结疤噶啦，啊好死唔死，偏偏你翻转头过嚟问候下我，试探下我，睇下你仲痛唔痛啊，睇下你仲记唔记得啊，真系嗰下真系好想煎死你嘅啫。所以你睇下呢啲咁冇品嘅前度，你唔飞咗佢，真系留喺度择年啊！嚟听卫兰《验伤》。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郑聪，
3: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4: 哇，太公
5: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

0: 节目先。
1: 喂，各位老友，还有准备来广东旅游工作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紧急警报啊！喂吓，7月15号，大魔王要杀到广东啊！冇错，就是入伏啊吓。嗱，今年咧三伏天唔系讲笑啊，足足40日咁长嘅，咁啊中伏咧占咗20日，从7月15号一直咧要挨到8月23号，用广府话讲咧就系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嗱，你想象下啦，你咧系一只包放喺个蒸笼入边。下面咧就烧住火，上面咧冚住个盖，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未来40日嘅写照啦。先讲翻一句经典嘅俗语先，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咁意思就系全年咧最冻就系三九天，最热咧就系三伏入面嘅中伏啊嘛。嗱，今年中伏咧系由7月25号去到8月13号，足足20日啊吓。嗱，呢20日绝对系全年最攞命嘅时候嚟嘅。外省的朋友们可能就不知道啊，广东这个时候的热不是普通热来的，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攻击啊！朝头早起身，你已经一身汗嘅啦，咁出街行几步咧，成个人就会湿鬼晒。翻到屋企，梗系第一时间跌开空调先啦吓。咁出完汗之后咧，又入翻去个冷气房，冻到打晒冷震，跟住就好容易大吉利是作感冒啊！你话呢、这个天气？边个顶得顺先得嘅？咁啊，上两集咧，我喺啲片入面咧都讲过嗰句俗语啦。咁啊，正如话斋，大暑小暑，有米都难煮啊。其实唔系冇米啊，有，但系真系热到唔想开炉咯。企喺个灶头前面，啲火一开，热浪系咁冚埋嚟。煮完一餐饭，你自己都熟咗一半啦。嗱，有首打油诗咧系咁嘅。有钱消暑放纵，空调雪柜任用，冇钱出街晒窿，中暑的我阴公啊嘛。嗱，你话系咪写晒我哋啲心声出嚟啊？讲到呢度咧，你可能想问，咁点算好啊？放心吓，咁啊，广府人咧喺呢个蒸笼入面咧生活咗大大话话都几百年啊，咁啊当然系有一套保命智慧喺度啦。第一招，三伏天救。所谓冬病夏治啊嘛，咁啊三伏天咧就系冬病夏治咧供应嘅最佳时期啊，咁啊广东好多街坊咧都会去做天灸驱散寒邪嘅，呢个就系广府人顺天时养身体嘅大智慧啦。第二招梗系煲靓汤啊，饮凉茶咁啦，冬瓜薏米汤、夏枯草茶、绿豆沙，清热解毒啊，去湿消暑。老火汤咧唔净止情怀嚟嘅，更加系对抗酷暑嘅武器添。第三招唔好同个天斗啊！老人家教落三伏天咧，尽量就唔好喺正午时分出街，要避开热头最猛嘅时候。运动啊，拣朝头早同埋晚黑啦，一早一晚，量力而为。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啊嘛。但系广东人话咧，心静之外都要识得叹，特别系叹冷气。总括而言咧，7月15号入伏在即啊，40日超长嘅桑拿咧即将上线嘅。咁但系广东人嘅智慧在于咧，热还热，日子咧仲系要过嘅。而且咧，要觉得有滋有味至得，煲汤饮茶吹水叹世界，呢个咧就系我哋应对三伏天嘅四大终极武器。咁正所谓热在三伏，但系落亦都在三伏喎。嗱，只要你识得叹就 OK 啦。等住你分享出去啊！嗱，如果觉得今日咧呢一个入伏倒计时嘅话题都斩鬼得嚟又实用嘅，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咧转发俾你身边嗰位怕热怕到癫咗嘅朋友啊！咁啊，等佢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嘛。下期再见，记得做好防暑措施啊！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好嘅，唔该晒。咁啊，呢度啦，越讲越掂都系多谢各位捧场啦，包括啦就系似乎提出咗自己疑问，但系我一直都未睇得明嘅道道啦。聪哥乜系三伏咩？唔系九伏吗？咁样冇噶，三九天就有。啱先讲只有三伏冇九伏嘅，九伏就系啲嗰啲特别系，譬如我哋有时乐器嘅电池啊，啲遥控车啊、玩具啊，好多时候就会用到即系电池就有九伏电嘅，九 V 嗰个九伏电。咁但天气呢个就系三伏啊，冇话九伏啊吓。

听住我唱歌呢位，绝对就系演绎优质唱嘅代表咯。咁啊就好好戏嘅罗家良啦。歌名叫做《我有时怕倾诉》。

0: 睇下啦。阿咪话即系难兄难弟嗰、那个咁样啊，嗰啲有做嘅，难兄难弟啲有做嘅系，咁啊做咗好多戏啦。如果真系讲罗家良，就当然就近几年好似少啲佢嘅消息。咁但系成长喺嗰一代又睇粤语连续剧嘅观众，应该对呢个名就完全系唔会陌生，因为确实系一个好戏之人啊。唔知话唱歌好唔好啊，咁样都系见仁见智。个人又觉得都个感觉都自成一格嘅。一首歌叫《我有时就怕倾诉》啊。咁啱先我哋讲嘅第一个粤语词咧就叫做崩口人际崩口碗。咁夹埋一齐啊，梗系怕倾诉啦。点同你倾诉啫？我边度崩你啊，讲边度嘅咁样。你呢啲咁嘅人，真系到你好难倾诉啊，甚至乎好难倾偈啊最惊就同你倾诉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有另外一个词咧，就讲紧唔系净系呢啲禁忌或者忌讳嘅问题。而是溝通都成問題真的粵語世界裏面有一種就話好難同你傾偈，好難同你針落去咯。嚟啊，交俾楊忠講講。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崩嘴茶壺難針，字面意思就是那个茶壶是崩了的，缺口的，那针出来的茶不是很容易会泄咯，是吗？你们有没有试过呢，去那些茶楼那里呢，他们会拿一些胶圈去套住那个茶壶的。引申的意思就是巧妙引用粤语当中的针一语相关，因为针不单单只有倒茶的意思，还有商量啊、谈判啊、交涉的意思。譬如说针盘啊、针生意啊，那就是倾生意谈判。所以就用这个难针，表面上就是说很难针那些茶，实际就是指这条友很固执啊，很难商量啊，极难沟通的意思。现在你讲起斟酌呢，更加常用的是反复思考、权衡取舍。譬如说再三斟酌呢，就是指想过度过先去做，是吗？其实这个词呢最本身的意思是斟酒的解。斟酌的斟呢，就是指拿斗又或者是鹤向杯盏里面去倒那些酒。咁而酌呢，就是指饮酒的时候直接拿那个容器呢去那个大鈎那里滗。古人呢对倒酒是很研究的。倒不满若斟太过若酌贵识其中。意思就是说斟酒的时候要适量，太过满那些你就叫做酌了，慢慢倒那些就叫做斟的。咁由此呢就引申到遇事要反复考虑，喂，即係好似斟酒一样，你究竟係斟多啲呀定係斟少啲，呢、這个有得商量㗎嘛，係咪？咁所以后咪斟酌呢就变成咗沟通咁解啦。诸葛亮喺三国志当中呢就话啦，斟酌损益尽尽言中，指嘅就係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提出建议。嗱，譬如你可以讲，你想同你老班傾下提早收工嘅事呀，佢你睇佢咁嘅样啊，就知道係崩嘴茶壶难针啦，悭返啖气啦。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所以确实好多事情咧，真系要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提出建议。咁啱先啊，杨总都有提到啦，诸葛亮喺《三国志》里边讲到嘅嗰八个个好经典嘅文字：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如果有睇过以前阿星仔嗰套戏嘅，知道啦，就系当时阿达叔啦，都即系三叔啦。同埋佢讲话，原本仲谂住同你商量一下，叫你过一半第二功能俾我添。咁阿星仔都同佢讲嘅话，食冇我哋啊，过一半俾你。好似呢啲咁样就好难针嘅呢件事，我哋就会讲崩嘴茶壶难针。

0: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公义，
1: 夜间重播，
0: 夜间重播，
1: 听多次更醒神。
2: DJ 郑聪，精精在直播。
3: 崩嘴茶壶免针，意思咧就系诶冇得倾嘅，我同你之间已经唔可以去商量啦。你我谂翻起麦浚龙同埋莫文蔚有首歌叫做《瑕疵》，讲嘅系感情嘅瑕疵，实际上就系两个人我哋已经冇乜嘢可以讲啦，已经唔需要有任何嘅沟通啦。你睇下，既有瑕疵嗱，崩嘴茶壶啊嘛，亦都有表达两个人无法沟通，即系难针啦。哇，呢一首歌仲唔系同呢一个词？绝答，你听麦浚龙、莫文蔚，瑕疵。

我睇下手手留言啦，就话呢首歌好听，但系真系第一次听，多谢洋葱咁样。我话俾佢听，你讲啱。所以点解咧？有时你去唱卡拉 OK 或者成咧，当然而家好多人话吓，我卡拉 OK 都唔系有时，好耐都冇去啊咁样。就算真系去到，有几可你会讲话喂，帮我点一首莫文蔚、麦浚伦嘅呢个瑕疵，边个同我唱啊咁样？你识唱啫，嗰、那个同你唱嗰个都未出现啊咁，好难话喂，我识、啊，跟住话虽然我唔识你，你叫咩名啊？我哋一齐唱啦咁样，好难得啊！真系我哋真系有偈倾，我哋真系唔难针啦咁就呢首歌叫做瑕疵。其实佢成个嘅对话感觉啊，成个 arrangement 都系优质嘅两把双 vocal 嘅嗰个编配。咁所以你话，但系你话真系要唱 K， 大家又识得唱呢首歌，仲要唱得几好下咧，呢、这个概率真系唔高嘅。如果咁啱有一日你喺呢个场景里面遇到咗咁个 friend 咧，或者你就系其中嘅当事人嘅话咧，好好咁享受啦。今日讲两个词啊，一个系崩口人记崩口碗，另外一个咧就系崩嘴茶壶难针。其实讲紧都系一种沟通嘅智慧啦。粤语嘅前辈教我哋嘅就即系话讲说话之前呢，最好都系睇睇对方究竟有冇崩口先。咁至于点样睇咧，呢个都好讲技巧嘅。咁同埋好啦，你真系可能要同佢针嘅时候咧，你要睇睇对方个口有冇崩啦，啱先讲。咁仲要知道咧，就系话如果对方系有崩口，你又唔系特登有心嘅，咁梗系唔好专登提呢啲相关嘅话题啦。咁又或者如果你发现呢个即将要同你倾偈嘅对方就系崩嘴茶壶嚟嘅，咁我哋嘅粤语前辈教识我哋就话喂，真系唔好嘥口水啦。心中的气傲，正如话斋就识得分寸，识得选择。咁可能先系一个真正识得讲嘢嘅人。佢两兄弟就识唔识讲嘢先唔讲啦，定系识得唱歌嘅？张崇基、张崇德与你倾诉。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

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来为了你，留住爱，留住罪，睡了半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命犯天煞孤星，无伴终老，孤独一生。
1: 剩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万发生。

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挽留是我暖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见到这个天色不算太靓，但尚算可以。最重要就是无论这个天气如何，心情里面的天气都是最为之重要的。星期二的时间欢迎你，就是准时早上的七点钟准时收听我们的家长学堂。提提你，今天展望白天佛山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6度到31摄氏度。受到就是季风槽北台影响，今明两日佛山会有大雨，局部暴雨，而且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雨时能见度比较低，出行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的雨量亦都比较大，地质灾害有滞后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除此之外呢，亦都会提醒这个高温天气，随着这个的雷雨呢都会有所减少。昨日真是晏昼时分会见到，真是在办公室行出户外都已经觉得哇，真是几闷热下。好多朋友呢点样去了解外面的闷热天气呢，就是打开水龙头，是不是啲水都是暖的，甚至有点辣辣地。咁亦都提醒大家啦，咁现时呢佛山五区依然悬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天气依然是有这个高温预警信号，虽然见到最高气温已经降到31度左右，已经降返落嚟㗎啦。但无论点样都好，都要留意返呢个天气嘅情况嘅变化啦。除咗热之外，因为雨水比较多啦，水量充足，咁亦都要留意返，就话有冇可能一啲次生灾害，特别系一啲泥地嘅部分嘅。早上7点04分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也都欢迎你进入到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打卡，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被初六咬的人，他说早晨啊，佛老师，大家早晨啊，女人41枝花，哇，是，还有鸿运锦鲤说早晨啊，元气满满的一天。是啊，无论外面的天气如何都好，希望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啦。那在这里也都会是，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跟我们直播室或者是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说一声念文辛苦了。的确的，早上的这个钟数起床的话，而且一直是跟随回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按住这个节奏走啦。咁当然啦，咁亦都希望大家继续是密切黐住我们的 FM92.4 啦，或者是946，一起可以跟随我们节目一起走啦。唔单止是我这个节目，仲有跟随我们稍后云姐的节目啦，还有诸多的节目啦，获取最新的新鲜资讯。好吗？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里是早上7点到7点半钟，在我们广播版有 FM92.4 的家长学堂，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暑假开始啦，喺后台见到好多嘅家长都会留言吓，就会讲到而家真系，信息量都会特别之集中嘅，就系、是、今日星期二放假咧，就如果系其他年级嘅话咧，就放咗几日嘅时间，系咪？咁而好似系中考生嘅话，就放咗大概两个星期嘅时间。对于高考生嚟讲咧，就放咗一个月嘅时间啦，整整一个月啦。咁当然喺里边咧，仲要涵盖就话我志愿填报阶段噶啦，所以都唔算话完整整嘅放假。我谂真真正正放假应该都系。在这段时间开始，当然啦，中考成绩啦就仲未公布，咁志愿填报啦，这个录取亦都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你话完完整整真真正正放假，我谂都系其他年级嘅小朋友会享受得会明显一啲。当然吓，咁呢段时间啦，亦都有好多年级嘅小朋友有好多任务嘅，例如啦，就一日拎住部手机唔放啦，系咪？我哋各位家长话一管佢咧就嘈噶啦，咁或者咧补习班报咗一大堆小朋友呢个唔情愿，那个唔情愿，咁同佢倾偈咧都好，即系好用力嘅。有阵时咧倾唔上几句，好似咧真系喺寻日见到有啲家长亦都话：，哎呀，我都唔知应该点同佢几句。哎呀，见到咧我哋嘅中考成绩咧即将要出啦，咁又想同佢倾倾。喂，你而家啲排名啊、成绩啊咁，咁但系小朋友觉得：，喂，我而家先初二啫，我而家先初一啫，你咁快就同我讲排名同成绩，真的是有点糟糕。所以今日节目咧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嚟阅读一下，同埋一齐咧了解一下。咁读嘅咧会系读边本咧？就系、是、七田真嘅《爱与规则》，咁亦都系一位嘅右脑专家吓，咁希望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以佢嘅呢个角度啦，去 分享就话爱与规则，究竟咩为之爱与规则呢？嗱，呢本书咧亦都系作为好多嘅早教嘅序列，或者叫学前教育序列嘅一个好重要嘅书。咁所以你会知道爱与规则系咩时候建立噶？真系唔系青春期，青春期你再去同佢讲呢个爱与规则，其实都颇为之有难度嘅。更重要真系会系我哋嘅学前阶段，学前阶段就系零到三岁之间嘅呢个叫早教阶段。咁当然啦，学前阶段咧，亦都会有呢一个嘅，就系三到六岁之间，都属于系呢个叫学前阶段。所以，喺呢度亦都希望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真系近段时间大家会颇为之焦虑。好啦，咁啊，仲有咧，喺呢一个嘅分享之前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就系话嚟紧稍后嘅八点钟到九点钟，会有佛山市招生办嘅上线。咁招生办上线会做咩咧？系啦。关于我哋嘅中考啦，中考嘅内容，中考大概咩时会系即系而家进行到咩阶段咧吓？咁啊，寻日见到咧会系喺睇到网上嘅一啲自媒体下都会讲到话，哇，我哋嘅即系中考嘅评卷老师咧喺边度边度嘅饭堂等等等等吓。但系我觉得呢啲咁重要嘅信息咧，真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吓。咁啊，所以咧就呢段时间究竟系啦，中考嘅改卷工作进行成点呢？咁仲有就系乜嘢时候公布中考成绩呢？当然系有官方嘅公布嘅。咁稍后咧亦都系邀请到佛山市招生办吓，喺八点到九点钟将会上线 FM94.6 嘅节目当中，同大家咧一一解构。
0: 周二读书会，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多父母都经常会话俾小朋友听啊，我咁样做系为咗你好嘅。喺父母眼中啊，自己所有嘅行为同埋付出都系对小朋友嘅呢一份爱。但系咧，好多时候往往呢种嘅爱都会成为限制小朋友自由嘅理由。所以由爱变成咗另一个字叫做爱啊。普通话就是由爱变成了爱。咁白话嚟讲就系由爱爱你嘅爱变成咗爱障碍嘅爱。父母在无形当中会剥夺小朋友选择的权利，而限制了小朋友他们独立思考，甚至会打击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长此以往的话，不单只会觉得自己没办法自主，还会形成就对父母的那份依赖，又或者另一个反向的就是反叛的心理。父母的任务是用正确方式和适当的尺度引导小朋友在自由当中成长，而并不是通过束缚来保护他们。尊重小朋友的自由就意味着要尊重他们的选择，理解他们的需求。比如当他看电视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跟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好想跟他说暂停了，是不是？又或者他打电话看电视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情绪发生啊？你会觉得不耐烦。于是你会采取一个行动，而且这个行动可能会是一种强制性的行动，会怎样？马上关了部电视机，是不是？有家长的话见到小朋友看电视会走过去，直情不是关，是掹了个电掣他。而手机呢？手机通常我们会怎样？没收啦，收了他部手机啦。又或者断网，现在我见家长有些已经是很出色的，断网，我要断你网。又或者是吸你电话，是不是你打电话的时候直情整部电话就抢过来等等。其实这种强硬行为，包括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要通过外部的外部压力、外部方式去阻断小朋友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无效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对于青春期的小朋友，他只是接受沟通，你要沟通去咨询怎样的方式啊？就是说你还需要几长的时间呢？你还要打几耐啊？我们一起商量，然后帮助他们去自主安排时间。没有人生出来什么都懂的，所以他们这些技能都需要我们帮助他去进行培训，包括他要关电视机，包括他打电话，是不是？包括他上网，这些的行为守则都是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于是我们就会有爱与规则，温柔这样去跟他商量着来。所以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不是？白话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但是第一个鱼是我们一条鱼的鱼，第二个鱼是 三点水加个鱼，即系话我俾条鱼佢，倒不如我教佢点样去钓，只系同样嚟类推，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父母将小朋友当作系一个平等嘅主体嚟睇，尊重佢哋嘅选择同埋感受，俾佢哋更多自由嘅空间，俾佢哋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去经历，唔单止可以锻炼佢哋动脑筋问题或者动脑筋去解决问题嘅能力，仲可以减少佢对父母嘅呢一份嘅依赖，俾佢哋更加之独立。成熟快速咁成长起身，其实对于我哋嘅呢个教育当中，特别系亦都有家长啦，佢会提出就话，我一见到佢玩手机咧，我就火滚噶啦。呢、这个时候不妨去思考一下，点解我哋会带住呢份嘅情绪？点解我哋会有呢份情绪？点解会见到佢部手机拎住，你就会好火滚呢？我哋从中去解构一下呢、这个情绪系嚟自于边度？往往我哋都会系因为见到佢玩手机啦，会担心佢只眼睛，担心佢会影响学习，担心佢会拖拉等等等等。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再进一步，点解会担心佢学习，担心佢拖拉啊？因为我担心佢喺跟住落嚟嘅学习当中，会因为玩手机而成绩下降，成绩下降，然之后会点呢？就会读唔到书，或者跟住落嚟喺读书上面嘅选择会少咗好多。而再进一步嘅，我哋担心嘅系佢未来喺呢个世界里面搵唔搵到食，系咪？当佢成绩差嘅时候，选择会少咗，系咪？而家按我哋中考制度又好，高考制度都好，都系会选择少咗嘅。咁喺选择少咗呢个过程当中，系咪我哋会容易去到下一等啊？下一等下一批次嘅时候？我哋未来嗰份工会唔会受到影响？我哋未来会唔会揾到食啊？我谂好多家长所谓嘅担心，更多系源于我哋对未来嘅呢份嘅不确定性。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眼前见到佢嘅只系玩手机嘅一件事，但我哋背后嘅呢份担心系因为对未来嘅不确定性，同时系因为喺我哋嘅人生当中，我吃过亏。是咪？我曾经吃过亏嘅时候，我曾经因为我嘅选择少而吃过亏。或者我曾经在我的工作当中不受待见，正是因为这份的感受，我希望我可以出人头地，我希望我小朋友在未来不要吃这些亏，不要踩这些坑，所以当我见到他玩手机那一刻，我就火冒三丈，都有这些原因的。而你呢？又会是什么原因呢？欢迎你可以通过手机

0: 嘅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同我一起互动交流，亦都可以进入我哋嘅手机嘅呢个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周二读书会，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何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欢迎你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家长学堂这个节目。无论你是出于一个怎样的目的学习，或者我来看看八卦，我来看看你是怎样样的，无论你是出于一些怎样的目的的节目的原因而来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节目都好，我都希望你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收到一些的收获，可以令到你的生活可以过得幸福一些，也都希望你可以获得滋养一些。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一些原因，其实它都是有这个的善意，所以希望在你的世界里面，即使我们日日忙碌工作，即使我见到很多家长对着家小朋友，即使唉，好似真系对住敌人咁样嘅感受，但无论如何都好，希望喺呢个节目里边，你可以收获到一份嘅快乐同埋幸福感，或者一份嘅成长嘅收获。呢份嘅收获，我都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呢个世界里边所带嚟嘅呢一份嘅善意。好啦，继续开始我哋今日嘅内容啦。今日讲到话读书，我哋嚟讲下爱与规则呢本书咧，亦都系嚟自七田真嘅内容。咁喺里边咧，我觉得今日咧，我会拣嚟嘅呢个内容咧，颇为之实用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佢里边咧，亦都有啲嘅方法。佢话咧，培养孩子只有父母快乐，孩子也快乐。喺咁样嘅情形之下咧，先可以更好咁进入落去嘅。所以佢提出咗一个观点，就系要让孩子快乐，父母首先要快乐。如果父母唔快乐嘅话，培养小朋友嘅过程当然就唔会好顺利，孩子亦都肯定唔会快乐。能够得心应手咁培养好孩子嘅母亲，会用充满爱嘅心，令到孩子生活得好快乐，唔会感觉到无聊。教育孩子最大嘅症结系在于我哋父母对小朋友无休止咁训斥啦，同埋责骂。如果用训斥嚟教育小朋友嘅话，咁佢哋头脑里边就会产生一面嘅抵抗墙，变得唔会再乖乖咁去听话。孩子会觉得只有责难嘅声音唔进入脑海里边就可以啦，于是连学习嘅事情同样亦都唔会进入到大脑里边。点解呢？因为只要佢喺学习，父母就会去责难佢，就会去批评佢，咁所以佢会将父母批评嘅所有嘢连带都系拒绝，所以就会有呢个叫抵抗墙。作为父母要明白，责骂会令到孩子嘅心灵失去爱，会产生一种无论同父母一齐做乜嘢都做唔到嘅快乐感，无论同父母做任何一样嘢都唔会感受到当中嘅快乐感。而另外一方面呢，在不会经常被训斥而被温柔和善地养大的小朋友的头脑里面，对父母讲的说话都是没有任何的抵触，可以听入心里面。也就是说，学习好的小朋友，他的特征就是一直被温柔和善地教育住。而被这样养育的小朋友，他对待其他人呢，同样都是会温柔和善。如果培养过程当中对孩子进行严厉训斥的话，咁孩子就会咬指甲啦、漏口、劲乱、尿床呢啲症状，会慢慢失去活力，变得成日都会睇住父母嘅面色过日子。试想一下，如果妈妈唔系对孩子，而系对先生讲出呢啲嘅说话嘅话，你觉得会变成点啊？当妈妈一见到先生，佢就话啦，你再不学习一下的话你不得的，你这样不会升到职的，你的收入这么少的，隔离屋那个男主人拿回来的钱更多啊。 唔好一食完饭就马上睇电视啦。你都读下一啲同我哋工作相关嘅书，去提升一下自己啊嘛。当妈妈见到爸爸经常会讲呢啲说话嘅时候，你觉得爸爸嘅反应会系点样？喺呢度亦都俾三秒钟大家去思考下呢一个嘅问题。系啦，刚才讲呢啲说话系我哋经常会唔会喺屋企里边亦都会出现呢？或者讲嘅呢啲说话里边，你听到会唔会亦都火冒三丈呢？我谂妈妈喺呢啲屋企里边会讲呢啲说话嘅时候，系咪佢都会带住好多责备？其实之前有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即使我哋屋企里边会带住啲反问句呢啲嘅句子，系咪啊？我哋都会有多少嘅责备？当我哋有反问，系咪我哋都会有一种不信任感同埋被责备感？所以如果我屋企有反问句多啦，我哋屋企有训斥比较多嘅呢啲语言嘅时候，喺我哋屋企嘅环境里边，系咪啊？喺呢啲情况之下嘅时候，你会发现乜嘢啊？你会发现我哋嘅氛围好差，而且我哋会经常会好多嘅嘈吵。越系多嘅嘈吵嘅时候，甚至我哋有一啲嘅家庭嘈吵啦，夫妻之间会经常将离婚与否放喺嘴边嘅。咁试问一下，当我哋小朋友喺咁样嘅环境当中去成长嘅时候，咁你觉得小朋友的安全感够唔够啊？你觉得小朋友佢嘅嗰份内心嘅稳定，佢有冇被善待啊？呢个就系我哋需要思考嘅问题啦。当屋企里边嘅争吵，特别系好多嘅家长啦，会发现小朋友而家会好多嘅情况、好多嘅症状，甚至喺叛逆心理呢种嘅叛逆，仲唔喺青春期出现，而喺我哋四五年级或者甚至而家见到有啲三年级嘅小朋友都会出现一啲好严重嘅叛逆情况。大家有冇留意？特别系深圳卫健委一啲嘅视频里边，我发现佢哋会将一啲嘅镜头已经转向心理方面嘅呢啲嘅内容去扩展。咁你会见到好多小朋友因为心理嘅状况同埋低龄嘅时候出现呢啲嘅状况，好多时候通常都系屋企里面嘅环境都系比较嘈吵不断，又或者会冷战不断，冇热嘈，但系会有冷战，呢啲都系值得我哋思考。夫妻之间点解会成为夫妻啊？系咪都经过嗰份嘅热恋期？喺我哋而家自由恋爱嘅呢个时代里面吓，咁系咪大家都会经过呢份嘅自由恋爱，曾经经过呢份嘅热恋期，然后走进到夫妻婚姻关系当中？所以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是不是和睦相似，彼此尊重，互相体贴，还有在我们恋爱当中，在爱情当中的人都是温柔相待。是的，热恋的时候都是这么温柔相待，为什么现在就会是这样呢？在这本书里面是这样提的，他说教育孩子的情况其实同样都是以温柔相待，是一模一样。将孩子作为一个有完全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这点是非常之重要。但通常情况之下，大家都不善于去表扬他人，所以不妨回顾一下夫妻之间的事情。在你家里面，夫妻之间会不会互相表扬对方？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试验，就是几对的夫妇组成的研究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长叫每一位参与者写出自己配偶的15项的优点，当有人以最快的速度写完15项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连一项都没有写出来。人连面对好像这样跟自己朝夕相处的人都没有办法相互认可表扬对方的优点，更何况是小朋友呢？而这样的话，人和人之间就没有办法相处得很融合。从这个实验来讲，可以学习到的就是，即使是夫妻之间也都需要互相表扬，这样才可以加深爱意。而某位心理家曾经讲过，培养孩子一点都不难的，只要表扬就得了。怎样去表扬呢？在这里教你一些方法。怎样去表扬啊？吃饭的时候礼仪正确的话要表扬，画了画要表扬，做家务的时候就算稍微帮了少少忙都要表扬，只有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是不是你会发觉，诶，好像很简单，是不是吃饭啦、画画、做家务，是啊，这些表扬就是在生活的小事当中。可以说人的一生都在逃避责罚、寻求赞美当中活下去的。赞美的语言是大家知之以求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而持续不断地生工作树。 表扬的话语可以给家庭的内部快乐起身，充满着爱意。而跟住落嚟呢，佢教咗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之受用，就是停止一切嘅愤斥，用一个星期嘅时间进行彻底嘅表扬。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系咪啊？你觉得好似要彻底去表扬，点样为之表扬啊？咁。有妈妈会话，可能有爸爸会话，哎呀，而家睇我个仔，睇我个女啊，好似喺佢身上咧，全部都系缺点嘅，冇一个优点，冇值得表扬嘅地方嘅。系啊，就算佢全身上下都系缺点，都冇所谓。将呢啲缺点原封不动咁全盘接受，先试下表扬，你试下先啦，好唔好？将嗰啲缺点原封不动咁去接受。只要你一改变这个观点，这个看法的话，小朋友做的事情就会全部变成可以表扬的缘由。首先他一早起身，就从今天开始，他一早起身的话，如果他今天神清气爽这样出现在你面前，是吗？哇，你睡够了，是吗？我们可以说，哇，看来你昨晚的这个睡眠非常之充足，好精神啊，是吗？见到你早上起床这么精神，我都好开心。这个咪就是其中一个表扬咯，你带着这份的笑容，是不是你精神我也都会很开心，带着这份的笑容的话，他也都会感受得到的。然后如果他笑的话，你咪说，诶，你笑起身这个样子真是甜。他着衫的时候将这衫着得好，你可以表扬一下他。他很清楚地告诉你，他清楚地跟你说一声，妈咪早晨啊，爹地早晨啊，嘿，是不是你开心地应他早晨啊。其实这些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确幸，慢慢慢慢你就可以得到积累，慢慢慢慢就会积累到十句啦、二十句、三十句的表扬，就是这样积累起身的。可以给小朋友在一日当中沐浴在这些表扬当中，你会发现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都会随之而改变。所以这件事的诀窍就是什么呢？坦然去接受小朋友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缺点亦或是优点，即使是缺点我们都照单全收，对于所有缺点都不去挑剔，只是表扬他的优点。其实缺点和优点就好像跷跷板一样，不去挑剔缺点，只是关注优点，而且表扬他，强化他。这样的话，在不知不觉之间，优点就会增加，缺点就会减少。那渐渐的，你就会发现好像缺点都少了很多的了。所以可能对于你来说，表扬都是有个难度，但不妨从我们生活的小事开始。因为我们有一句说话，孩子是镜子，可以照映出父母自身的样子。孩子而家嘅样子就是父母对佢进行养育之后嘅结果，好亦或唔好都系养育嘅结果。今日同你读嘅系会系呢本书，嚟自七田真嘅《爱与规则》，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系借住呢本书里边嘅呢个点滴嘅话语有所收获。今日虽然啦，天气状态话俾我听系以多云为主，有大雨同埋局部有暴雨添。但希望在你的心里面依然是有那份的好天气，这份的好天气会伴随着你开始今日全新的一天。他是林一峰和林依蚊，好天气。结束我们今日的家长学堂，听日见。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晨，早晨，早上时间7:30，睇翻路面情况，提醒各位啊，咁啊，而家首先睇下天气先。一出门嘅时候咧，已经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啦吓，咁啊，亦都有啲地方开始落雨添啦。目前咧，广州方向好近啊，有强雷雨云团向佛山靠近，所以预计未来2到3小时，禅城将会转有强雷雨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局地8级左右嘅阵风。咁而禅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当中啦，大家亦都要做好短时大风、雷电等嘅防御工作。正好呢半个钟咧就系出门嘅高峰啦，喺上班路上大家要留意天气变化，同样要注意交通安全。嗱，缓慢嘅路段目前唔算太多吓，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咧就车多起身。高明咧，因为高速方面啊，广明高速新村路段过女水方向，因为早前嘅事故咧，亦都导致而家现场仲系车仔有啲多，希望大家小心睇位，慢慢行嘅。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居然之家加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

0: 曾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1: 早晨啊，时间嚟到7:35，系啦，准时健康七点半，喺全新第一天，用健康开启我哋嘅全新嘅早晨。健康一天从早晨开始啊！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冇错啦，咁啊都欢迎大家喺通过各种途径去收听节目啦。嗱，收音机就欢迎你打开 FM92.4。咁当然啦，而家无论你身在何方吓，咁啊有部手机喺我哋手机上面下载咗佛山家呢一个嘅 APP。咁然之后咧喺花生板块亦都可以即时收听节目嘅直播，仲有搜索节目重温同埋即时互动嘅。嗱，咁啊，而家视频号方面咧，可以搜索主持人邵瑞云啦，都见到啲相熟嘅老友记，好早上线啦吓 ，Kimmy 啊，今日好少见到你呢个钟数咧，就喺视频号上面上线吓。点解咁早呢？原来今明两日休息，呢啲就系可以错峰休息工作嘅朋友。其实有啲公众咧，其实错峰休息都系一件几好嘅事嚟嘅，起码而家错峰去玩系咪就舒服好多啊？但系咧，佢话呢两日去带屋企人去阳江旅游。嗱，阳江咧，因为我自己都未去过吓。天气就麻麻地，如果你准备朝早出发嘅话呢，咁就留意返天气变化啦。因为啱先提到啦，离我哋好近啦，广州有个强雷雨云团逼近緊。广州过嚟佛山真係好快㗎啫。咁所以跟住落嚟嗰2到3个钟呢，天气嘅变化可能比较明显啦。嗱，咁睇返天气方面先啦，气象台嘅网站目前刷新咗下温度同寻日就一样，都有成30度左右嘅。但系咪今日早上嘅30度同寻日早上嘅30度有好明显嘅体感区别啦？我今日出门嘅时候咧，已经觉得有啲凉添啦。同样都系着件短袖衫。嗱，咁啊，虽然同样30度左右，但系吓而家佛山五区悬挂起咗高温黄色橙色高温橙色预警，但系禅城、顺德三水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亦都系同步悬挂起身。咁系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啦，所以今日同听日我市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咁所以咧，天气一变，落雨之后啦，咁啊上两日嘅高温感觉、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嘅。咁啊睇翻呢一个落雨情况咧，今明两日都系比较明显嘅雨势。咁啊跟住嚟，直到系下个星期啦，因为见到未来十日嘅天气预报都系有雨。温度方面都冇上两日咁高啦，起码暂时未见到吓温度上翻35度嘅。而家最高温喺未来10日见到温度最高系34度左右，再加上有雨嘅天气啦，起码真系上两日嗰种好热好焗吓，上煎下焗啊，翻蒸笼嘅感觉应该可以有所缓解噶啦。咁啊，但系一落雨天气嘅话啦吓，能见度就比较低啦，所以出行咧亦都要留意翻交通安全啊。
0: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1: 嗱，喺我报完天气之后咧，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吓，人均都系天气预报员、天气播报员，你应该系咁讲。咁啊都分享緊下究竟呢个钟数已经边啲地方落緊雨呢吓，准备出门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先吓。风铃树呢就话勒流好大雨啦。其实呢我返工呢就好近啦，即係从禅城过嚟顺德就係过条桥啦。咁其实我喺返工呢条过条桥短短嘅距离呢，其实都系落緊微微细雨嘅。已经开始落雨㗎啦，禅城呢边都。阿秋就话九江都开始落雨啦。咁然之后呢仲有前后左右啦，狮山丽丽啦，被初龙咬的人啦，仲有金融民工啦，笑容人生啦，同埋令子。呢几位呢就已经上线打卡讲早晨嘅，咁我同样都回复一声早晨啦，咁多位。西桥条友仔都话归华路落緊雨。阿燕就话吉利落緊雨。是啊，咁基本上咧就系应该话禅城、顺德两区，仲有南海区方面，目前都已经系收到一啲已经落紧雨嘅位置同埋路段。咁大家亦都留意翻呢一个出门方面嘅天气变化导致嘅交通影响啦。不过今日咁凉爽啊，感觉有啲唔习惯添，因为咧今日已经7月14日啦，听日7月15日，今年嘅超长40天嘅三伏天，马上要入伏啦。听日就入伏，哇！今日开始俾你比较舒服嘅体感，系咪都有啲都几逆转嘅呢个感觉啊？ 因为入伏咧吓，三伏天我哋每年都会温馨提示大家，就系话天气会好热啦，同埋三伏天。

0: 有系唔清楚噶，贴完天灸之后可以食啲乜嘢去巩固翻呢个功效，同埋贴天灸要贴几耐啦？仲有啲朋友问紧，喂，贴天灸嗰日系咪唔可以冲凉啊？喺广东唔冲凉唔得噶。系啦，关于点解要贴天灸，天灸可以带俾我哋有啲乜嘢嘅呢个能量吓？仲有就系贴天灸嘅前后需要做啲咩准备功夫？我哋今日已经为大家邀请专家上线。专门去讲讲一年一度又到贴天灸嘅时候，我哋需要做啲乜嘢？今日上线嘉宾会有嚟自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嘅副主任中医师，有黄忠良黄医生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今日咧，我哋请嚟咗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嘅副主任中医师黄忠良医生咧，同我哋一齐咧，对我哋嘅三伏天灸从认识到真系将佢作用可以更好咁发挥出嚟吓，同大家进行一个小小嘅专访嘅。系你好啊，黄医生。
2: 你好，你好。
0: 虽然我哋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哦，三伏天要去贴天灸，但系都想请阿黄医生用比较通俗啲嘅语言啊，话俾大家听，其实三伏天做天灸，佢嘅核心原理系乜嘢啦？吓，点解咁多人话佢可以实现冬病夏治呢？
2: 其实咧，三伏天咧系我哋讲自然界里边咧阳气最旺盛嘅一个时间段，咁呢个时候咧，人体咧就好似一个土地咁样喺呢个解冻期。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嗰个人体嘅毛孔呢会自然咁张开啦，啲气血呢运行又会加快。我哋再用一啲新熱嘅药物去贴喺我哋嘅皮肤里面呢，通过个皮肤嘅一个渗透，啲药物就可以将我哋身体里面嘅寒气驱出嚟，可以帮我哋预防一啲冬季容易发作嘅一啲我哋讲嘅虚寒性嘅疾病。
0: 哦，所以系夏天先将我啲寒气逼佢出嚟，有咁样嘅一个意思喺度嘅。其实咧，我身边好多朋友或者屋企啲长者咧，佢哋都知道三伏天要做天灸，并且坚持咗好多年噶啦，真系吓。咁我亦都想问下黄医生啦吓，其实三伏天做天灸真系坚持落嚟嘅话咧，主要系想佢可以改善边一啲陈年体虚嘅问题，又可以帮助我哋普通人吓，普通人养生其实佢又可以起到咩作用咁样咧？
2: 三伏天灸主要是一个预防性的作用为主，它不是说真的去治疗某一类的疾病，它是预防一些在冬天会加重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症状，例如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支气管疾病、哮喘、鼻炎、脾胃虚寒、或者有些痛经的一些女性患者这样。那我们天灸即是在夏天补了一些阳气，同埋將個身體裏面一啲陳年嘅一啲寒氣驅逐咗出嚟之後呢，冬天嘅時候佢發作嘅次數就會減少，即使係發作呢，咁佢呢個表現出嚟嘅症狀都會比平時會輕好多。係呀，咁普通人嘅話呢，我哋就係一個振奮你個陽氣同埋提高整體一個免疫力囉，即係對於有啲平時容易感冒啊，特別有啲年輕人佢鍾意長期喺空調房啊，或者又成日飲嗰啲凍嘢嘅時候呢，咁我哋通過呢個三伏天灸呢，都可以令到佢哋嘅體質會更加好，就唔會話咁容易會手汗啊，俾疾病去侵犯到咁樣囉。
0: 所以其實啱先黃醫生呢都有兩個重點係釋放出嚟。首先第一個重點就係話佢唔係一種治療嘅手段。咁其次一點呢就係話其实真的要坚持，假如好似我哋啲咁成日都中意空调房啊，又即係都中意飲冷飲嘅。我今年就因为你听到你呢句，我走去试下一个天灸先。咁但可能如果你只係试一次嘅呢个天灸，你可能今年冬天身体唔会有咩太大嘅变化同埋明显嘅感受。但係嗰啲真係坚持做落嚟，你啱先讲嗰啲即係陈年性嘅，譬如话呼吸道方面问题啊，最明显就是女孩子嘅呢个痛经。你可能做咗几年落嚟之后呢，你原本之前可能嚟一次要痛三日嘅。你慢慢发觉唔係痛两日，再到痛一日，再到好痛到微微痛。咁其实呢啲就要坚持可能要好几年先可以慢慢睇到变化啦。咁如果咁对于普通嘅朋友嚟讲，有冇边啲真係好适合去做天灸嘅群体啦，即係佢嘅呢个调理效果係可以比较显著地比较快地令佢感受到，哦，原来做天灸对我真係有效喎。
2: 即係譬如话有啲容易肚屙啊，一啲消化不良啊，咁一啲成日反复咁样咳嗽啊，同埋一啲过敏性鼻炎嘅患者啊，咁另外呢仲有一啲痛症， 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頸肩腰腿痛啊，因為其實好多痛症呢同我哋嘅氣血

0: 运行唔好啦，同埋即係譬如话长时间咁伏案工作啦，咁就导致一个气血受阻啊，即係又加上夏天喺啲空调房里面咁样长期又冇运动，咁就引起一啲寒啊同埋一个气血唔通嘅情况，咁我哋通过贴天灸呢都可以改善佢嘅一个疼痛嘅症状啦。
1: 系
0: 啊，同埋一啲譬如话佢一啲大病初愈嘅一啲人啊，同埋一啲反复感冒嘅一啲小朋友啊，咁样我都可以建议佢哋嚟做天灸嘅。
1: 嗯，即系呢啲群体其实比较适合，同埋你做完天灸之后咧，应该比较快可以体验到做天灸之后带俾你嘅一啲果吓。咁又有冇边啲人系唔可以做啊？嗱，啱先讲完啲适合嘅，我哋再强调下，有边啲群体其实系唔适合，你系觉得佢绝对唔可以去做天灸嘅？
0: 咁因为咧天灸咧佢系用辛温嘅药材嘅，主要系针对一啲虚寒体质嘅病人会比较适合啲。咁对于一啲实热嘅患者啦，或者一啲阴虚火旺嘅体质嘅人群啦，咁呢啲人群通常咧佢会表现为一啲口干口苦啊，咽喉痛啊，大便干结啊，手脚心发热啊，夜间盗汗嘅一啲人咧就唔系好适合嘅。第一个。咁第二个呢就係、是、一啲喺度发緊烧同埋咳黄痰啊浓痰啊一啲炎症喺急性期嘅患者呢都係唔适合做天灸嘅。咁第三个呢就係、是、一啲特殊嘅人群啦，就譬如话係孕妇啦，同埋一啲两岁以下嘅婴幼儿啦。咁仲有一啲就係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嘅病人啦，同埋一啲恶性肿瘤嘅患者啦，同埋或者有啲出血倾向嘅患者呢都唔系好适合嘅，就唔建议做啦。咁仲有一个呢就係、是、有皮肤病嘅问题嘅病人，或者係一啲对药物啦有严重嘅过敏嘅一啲嘅患者呢，我哋都係唔建议佢哋做天灸嘅。
1: 嗯，好清晰啦，有五类嘅群体㗎，大家可以逐一去自己对一对。咁、我想问下黄医生啦，咁如果我係打算去做天灸啦，我喺贴服之前，因为提前服已经喺7月5号嘅时候已经进行咗㗎啦，但其实我哋初服仲未嚟到。按照大家三伏天贴三伏嘅呢个习惯啦，我哋嘅初服呢好快就会嚟到㗎啦。咁打算去做贴天灸嘅朋友，贴服之前喺飲食啊或者作息啊甚至乎个人护理方面，我使唔使提前都做一啲准备咁样啊？
0: 提前就唔需要嘅。当日嚟贴天灸嘅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呢做一啲比较宽松啦，同埋一啲唔怕污糟嘅啲衫囉。係呀，因为贴天灸呢啲药物有阵时佢会渗出嚟，咁可能会整污糟嗰件衫。同埋呢最好就唔好做一啲紧身衫同埋一啲裙，特别系连衣裙。因为都有啲群众佢哋过嚟，咁呢就做咗啲连衣裙呢就唔方便。因为我哋要有啲穴位呢佢係要即係将个身体暴露出嚟嘅，咁佢着咗啲衫呢就唔方便我哋暴露嗰啲穴位，係呀。
1: 嗯，
0: 贴嘅时候呢就係、是、大家要食早餐啦，係呀，或者即係唔好空腹囉，係呀。咁同埋如果比较多汗嘅呢就可以先将啲汗抹干咗先，咁样跟住再贴，咁就防止嗰个药物会甩出嚟，系就系、是、咁样。
1: 系、我都觉得即系衣着打扮呢、這个，因为我自己去贴嘅时候咧，往往好多时候去到就见到好多真系女孩子会比较明显啲啊，去到吓，
0: 系
1: 我条连衣裙，我要撩起身，咁其实系会有啲尴尬嘅呢、這个喺现场吓。咁同埋最好就系两截装啦，宽松啦，或者里面着一件嗰啲小背心，然之后你贴完之后再加一件外套咁样罩返住，其实系比较好嘅一个打扮嚟嘅。
0: 运动背心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老年人嘅安全要重视，日常着防滑鞋，起身做到慢三步，预防跌倒骨折。同时按时接种流感肺炎疫苗，安稳度过季节交替期。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

0: 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因为人年纪大咗吓，难免就会有各种嘅慢性病吓，仲有心理嘅问题。其实老人家点样去调整心态，然之后坦然面对疾病咧？
5: 生老病死，实际上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那首先，老人家我们要学会一个接纳疾病，不要因为生病而感到焦虑、抵触治疗，也不用过度的纠结抱怨。其次的话，就是要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汽车开久了呀会有一些小的问题，也不必去强求身体永远的健康。面对疾病，既不可以轻视大意，也不要惶恐不安，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培养兴趣，丰富日常生活。知足者常乐，心宽者长寿，放平心态，珍惜当下，便是最好的晚年生活状态。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今日的状态呢，可能都要从应对天气变化开始。是啊，再次提醒大家吓，咁啊，而家陆陆续续咧喺我哋佛山街花生板块，好多朋友汇报吓呢个天气播报员咧就陆续上线。斗士梁宇话：喂，五沙呢边有太阳吓，呢个咧就系嗱点讲咧吓？睇你个图片咧吓，太阳咧就喺乌云背后嘅，咁啊，所以你要做好呢个准备，落雨嘅准备啦。咁啊，跟住落嚟吓，龙猫仔就话都开始落雨啦，揸车要注意安全啦。系啦，咁啊，唔知你嗰个咩位置咧吓，可以报报定位，话俾大家听边个地方开始落雨嘅。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上线佛山街花生板块，可以继续互动留言啦。因为听日就开始入伏啦。咁啊，啱先咧，我哋听完啊黄医生咧就分享咗啊，点解呢个三伏天，即系大家都会有呢个贴天灸嘅习惯，同埋贴天灸可以带俾我哋身体咩效果咧？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我觉得中医就系一种好。点讲培养你耐性啊嘅一个学科嚟嘅，我唔系话指学嘅嗰啲人啊，除咗话学嘅医生，学习嘅医生，即系呢个过程之外啦。对于我哋好多朋友嚟讲，即系中医咧，我哋好多朋友可能就系话喺一啲身体需要调理嘅时候，往往首先都会谂到话，去睇下中医。咁所以其实吓天灸对于好多朋友嘅身体嚟讲，佢都唔系一个即时见到呢一个变化，即系见到效果嘅啊一个治疗嚟嘅啊，佢系一种调理，佢呢个调理咧系需要你有耐性咁样睇佢嘅变化。啱先啊，黄医生都话啦，即系贴天灸，你唔好话，我今日贴完，我今晚就可以见到效果。首先，贴天灸咧，我自己有个经验吓，就系话你去到嘅时候，因为贴天灸佢有好多唔同嘅穴位，你唔同嘅穴位对应嘅系你身体唔同嘅变化或者唔同嘅一啲部位。咁你可以同医生讲，譬如话我最近瞓得唔好啊，咁医生就会专门针对你睡眠方面咧，就帮你去相应地贴一啲穴位。咁如果你话我系属于嗰种胃肠道消化唔好嘅，咁佢亦都会贴一啲相应嘅穴位。即系反正你一定要同医生讲，你希望贴呢个天灸系增强你身体边方面嘅呢一个健康嘅。咁而且咧吓，啱先黄医生都讲啦，点解话冬病夏治咧？就系专门针对一啲可能冬天比较容易有呼吸道方面问题，即系感冒啦吓，会容易发烧啦，身体可能比较虚弱啲嘅朋友啦，咁就可以趁住呢个三伏天高温嘅时候，通过贴天灸喺穴位方面，再将体内嗰啲积聚嘅寒气啊，可以将佢逼出嚟，咁样咧，然之后就再达到温和调理吓，咁所以从夏天贴冬天差唔多半年嘅时间。

0: 天咧先可以慢慢睇到呢个调理嘅效果。咁亦都唔系话哇，我贴一贴就万能咯，千祈唔好咁样谂啊！你啊，我哋三伏天啦，其实今年嘅提前伏咧就已经系过咗啦。好多朋友喺7月5日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系贴提前伏，系啦。咁然之后，如果你话我真系唔记得咗，咁啊从呢个入伏开始啦，听日初伏啦，初伏、中伏、末伏，仲有加强伏。因为今年嘅三伏天系有40日咁多，最热嘅中伏阶段咧有成20日。咁所以大家都好做陆续可以留意翻各医院嘅中医馆方面下发布佢哋嘅贴天灸嗰啲嘅时间啊，咁然之后咧，起码你一贴咧就要贴翻贴够呢3到4伏啦。咁然之后咧喺年底咧就可以慢慢感受你身体嘅变化，而且咧其实佢唔系话你贴一次半次或者贴1年2年就可以有好明显嘅感受啊。你可能咧我今日问阿黄医生话，咁其实你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系贴天灸嘅朋友咧贴几耐咧？佢话起码3年作为一个小疗程啦。啊，佢话你冇3年嘅话，其实好难感受得到身体有明显嘅呢个健康状况嘅变化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会觉得话，好似可能我今年夏天贴咗，系、哦、我今年冬天系呢个感冒状况好咗吓。咁呢个就已经好明显嘅体验啦。我嗰年我贴完天灸之后咧，其实我身体冇乜大变化，但系当我持续贴咗2到3年咧，我冬天感冒系少咗嘅。系啦，咁你就会发觉哦，原来呢个就系贴天灸慢慢吓带到俾你嘅一啲嘅好处啊。咁仲有就系咧，系可能系咯，即系点解话3年先会见到效果咧？你要每年贴啊，等于佢慢慢帮你体内啲积聚嘅寒气慢慢逼啊。你可能以前咧一个冬天会感冒3次嘅，咁你可能第二年感冒2次，跟住感冒1次，到慢慢变咗就算感冒咧，呢个程度都比较轻啊。特别女孩子可能如果有痛经嘅女孩子啦，你有贴天灸，你可能会比较明显咁感受到嗰、那个痛嘅情况系喺一年比一年减弱嘅话，咁亦都证明贴天灸系真系对于你嘅身体嘅调理系起到咗呢个效果啦。所以咧，真系唔系一种心急嘅工程，亦都唔系话我可以即时见到效果吓。咁呢个希望大家都有呢个心理准备。咁啊，啱先仲提咗一啲嘅要贴天灸之前有咩准备？譬如话吓，如果你真系好非常之希望可以见到有明显嘅效果，可能你呢两日贴天灸之前啊，饮食清淡啲啊，吓，尽量少饮啲冻饮啊，吓，因为呢边帮你逼紧啲寒气，呢头你喺度不断喺度食冰块，咁啊唔系好啱嘅。咁仲有就系话啦，听日去贴天灸咧，记得衣着打扮方面咧，宽松啲，系啦，宽松啲之余咧，就尽量女仔就唔好着连衣裙。因为着连衣裙嘅话咧，你好多穴位其实喺身上吓，你要撩起嚟贴嘅时候咧，就会略微有啲尴尬嘅。因为而且人又多啦，咁所以就会唔系好方便。同埋啱先阿黄医生都讲啦，可以着啲衫咧，唔使太市正吓，尽量听日着啲，即系唔好着啲浅颜色嘅衫。因为咧，佢嗰啲贴天灸贴嗰啲药物啦吓，即系贴落穴位度啲药物咧，佢唔同嘅医院佢有唔同嘅调制秘方，但系咧你知即系草药方面咧，佢都系会容易有一啲渗透啊。咁如果你着啲太浅色嘅衣物嘅话咧，咁就可能会有咩情况出现啊？可能就会有整污糟件衫嘅情况出现啦吓，咁所以呢啲咧都系温馨提示嚟嘅。系啦，听日有冇打算贴天灸嘅朋友咧？有嘅话，咁就做好准备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讲声拜拜。听日早上继续7点半准时健康7点半再见吓。喺花生板块方面啦，亦都见到好多朋友陆续发佢哋嘅早餐啊吓，仲有汇报落雨啊，可以继续吓，因为稍后城市超级人都会为你继续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拜拜。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想远离三类致癌风险，不要吃梅边的粮食，不要吃槟榔，不要吃过热的食物，因为长期食用会增加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入口的食物更是安全第一啦。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